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美国总统致韩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专家表示，美方对伊政策仍在打与谈之间反复摇摆；
3: 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美方加沙20点计划难落地。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人士表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3: 美国国防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服务和平而不是战争。
2: 菲尔兹奖获得者埃菲·杰曼诺夫表示，中国的科技创新沃土让基础研究的根扎得深扎得稳。
3: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0: 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媒体当天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3: 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该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包括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2: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过50个基础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二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2: 也门海岸警卫队二号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该国舍布阿省海岸附近登上并劫持了一艘油轮，这艘油轮已经驶向索马里海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多次就也门南部海域的海上安全形势发出警告。
3: 据马里国家电视台二号报道，马里军方一号上午对企图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武装团伙实施空袭，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报道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说，军方近日正在全国范围开展清剿行动。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
3: 二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
2: 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二号说，欧佩克加已经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另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特朗普5月1号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2: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0: 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2: 特朗普5月1号曾经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他还证实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更愿意达成协议。但是在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0: 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1: 如何理解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反映出美方怎样的对伊政策导向？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国现在他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在打与谈之间反复的摇摆，相对来说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但是他是以压促谈。我们知道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用，实际上对他的国内政治议程，对他的外交的议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他个人的支持率是不升反降，那么他的中期选举的前景也遭到了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那么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谈判的成果，那么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比如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还在为特朗普制定新的这种军事的升级的这种选项，那么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那么也包括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那么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知道这种美国的压力，它不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那么它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0: 受中东局势及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近期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导致克罗地亚部分渔业生产陷入困境。当地渔民反映，由于燃油价格大涨，出海捕捞的收益已经无法覆盖高昂的燃油成本，许多渔船被迫在码头暂时停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克罗地亚东南部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的港口，渔民丁科契耶托耶维奇的渔船静静停泊在海面，本该忙碌的捕捞工作被迫停下。眼下当地天气晴好，海鱼资源充足，夏季旅游旺季也日渐临近，但高涨的燃油成本彻底打消了渔民出海的念头。据渔民核算，如今燃油成本已占到渔船运营总成本的90%，较冲突爆发前近乎翻倍，让渔业捕捞彻底陷入无利可图的窘境。渔民丁科契耶托耶维奇说，
4: 我们每月工作约22天，仅燃料成本一项就增加了22000至25000欧元，这完全取决于船只在海上航行的时间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3: 契耶托耶维奇无奈表示，明明天气适宜出海，船只却只能停靠码头，自己的渔货原本供应克罗地亚多地市场，部分还出口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如今他只能缩减经营规模，仅做本地销售。
4: 我们过去是从杜布罗夫尼克向伊斯特里亚地区供应鱼，甚至还向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供应，那些就是我们的供应链。如今我们把所有业务都缩减到了只在杜布罗夫尼克销售，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我们正在精简业务以节省燃料。
3: 契耶托耶维奇坦言，眼下困境难以自行化解，迫切期待政府出台帮扶政策，度过因为能源涨价带来的经营难关，但他对未来的生意相当悲观。
4: 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一个月的话，我想我们就会破产了，就这样了，一切都在朝着这个结果发展。
3: 亚德里亚海沿岸商业渔业虽体量不大，却地位重要，吸纳数千人就业，每逢旅游旺季可为沿线餐厅酒店稳定供应新鲜海产，而旅游业作为克罗地亚经济核心支柱，关联产业合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5，一旦今夏油价持续高企，克罗地亚整体经济将面临不小冲击。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

0: 汽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已经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发布公告说，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对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戴维斯在公告中表示，公司三月与债权人就重组计划达成协议，使其得以继续运营。尽管如此，近几周燃油价格急剧和持续上涨，最终令我们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持续运营需要数亿美元额外流动性资金，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没有也未能获得这些资金。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这一计划未能在联邦政府获得足够支持。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报道，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
2: 二号，美国普鲁辛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 2.4% 上升至3月份的 3.3%， 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0: 路透社5月1号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设在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民事军事协调中心或将被美国政府关闭，相关职能可能并入一项尚未真正部署的国际安全机制。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4: 民事军事协调中心原本是美方推进加沙所谓20点计划的关键支点，主要承担停火监督、人道援助协调及加沙战后事务统筹等职能。路透社报道发布后，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随后发表声明，否认该协调中心即将关闭，但声明未说明其后续职能安排。路透社指出，如今该中心自身前景不明，标志着美方加沙二十点计划再度遇挫。按照美方此前设想，协调中心原有职责将转交给国际稳定部队，但路透社称，这支部队至今仍未进驻加沙，且愿意承担实质性安全任务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方面则已明确表态，不会向加沙派遣美军地面力量。 路透社日前的报道还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近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调停方举行会谈，试图推动停火协议继续落实，但有关停火第二阶段安排的谈判进展迟缓。按照原定方案，停火第二阶段本应涵盖以色列进一步后撤，过渡权力机构接管加沙，国际稳定部队进驻加沙，以及启动战后重建等核心议程。然而这些关键事项迄今都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加沙计划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所谓加沙二十点计划中的战后治理与重建安排推进受阻，并没有真正落地实施。
2: 总台记者二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来听总台记者王寅的报道。
5: 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候选人仅剩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哈利勒哈亚和哈马斯海外办事处负责人哈利德麦沙阿勒两人，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加沙地带方面已完成相关投票，这是该组织内部选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进展。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也在推进当中。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2024年7月，哈马斯前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遭暗杀身亡，此后该组织一直未通过选举产生新领导人。哈尼亚遇袭身亡后，哈马斯宣布由叶海亚·辛瓦尔接任政治局领导人职务，但未举行内部选举。同年10月，辛瓦尔在加沙地带遇袭身亡。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缔约国将审议自2022年以来条约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文·茨维蒂恰宁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复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诸多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权威性和有效性正在遭到侵蚀，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至关重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尔维亚战略研究论坛主席内文茨维蒂恰宁说，
8: 首先是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未能兑现，这次会议应该讨论为什么相关承诺未能得到履行。此外，会议还应探讨国际规范被侵蚀的问题。我们目前正目睹国际法，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到侵蚀。我们正处于非常敏感的地缘政治时期，系统性不稳定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次会议应寻求战略稳定，倡导共同安全、战略安全共享。
1: 茨维蒂恰宁表示，希望本次审议大会能够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达成共识，这些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对本次会议的期望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艰难但是有效积极的讨论。如果会议能达成共识，这对未来的外交进程和谈判来说是好事。如果我们真正理解核武器的本质，就会明白它是威慑和自卫的工具，而不是发动战争或赢得战争的工具。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我相信大国领导人和专业外交官有足够的智慧来保持核克制。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9: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0: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11: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2: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9: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9: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7: 北京90.5，天津
13: 105.4，
7: 重庆91.7，深圳
13: 珠海
7: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0: 你好，朝玉。
2: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0: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雨水间歇期要来了。那今后3天，3到5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会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是对于经历频繁阴雨天气的南方人来说，接下来3天的阳光更为珍贵。由于目前强降水的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那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将会往南收缩，强度呢也会减弱，主要是在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的大雨到暴雨。那不过要注意的是，今天华南还有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强对流天气依然显著，早上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要注意防范。明天华南这一带的雨势也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全国大部地区呢都会阳光上线，利于假期出行。 那随着降雨的减少，明天开始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又会快速的回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在五号前后气温将会来到高点，其中呢，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的区域，城市里面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地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热意冒头，午后短袖可以出场了。潮雨，
2: 嗯，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
20: 嗯，北京今天蓝天重现，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午到傍晚的时候呢，风力依然比较大，阵风有6到7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风。那今天气温呢，介于10到20度之间。明后两天晴朗持续在线，气温将会开始回升，最高气温25到28度，最低气温12到18度，利于假期出行。潮雨，
2: 嗯，那另外欧洲或北美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天气呢？
20: 嗯，来关注一下北美的降水。未来两天美国降水呈现增多的趋势，今天美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偏北的地方，从西北部到东北部分散着零星的小雨天气，明天降雨明显的向南增多，从美国西部一直到美国东部沿海多地都会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另外呢，在加拿大未来两天呢仍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雪天气，尤其是明天在加拿大的中部局地将会有大雨，大到暴雪。潮雨，
2: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潮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美国总统致韩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专家表示，美方对伊政策仍在打与谈之间反复摇摆。
2: 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美方加沙20点计划难落地。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人士表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2: 美国国防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服务和平而不是战争。
0: 菲尔兹奖获得者埃菲·杰曼诺夫表示，中国的科技创新沃土让基础研究的根扎得深扎得稳。
2: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指出，在当今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致力于二战历史研究超过40年，他曾自费购入3000多件记录日军二战罪行的文献，并参与出版研究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细菌实验的《日军刚字第942年部队》一书。林少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在当今新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出明显抬头的趋势下，纪念这一国际刑事法中的里程碑事件在当下更有重要意义。
21: The Tokyo Tribunal's proceedings，
22: 东京审判的审理过程是推动对危害和平罪、传统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进行追责的重要一步。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重要警示。然而在最近几个月，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战胜国有必要继续维护正义，防止侵略行为的再次出现。
3: 国际人士还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
23: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了担忧。
3: 尼加拉瓜联合外长詹特斯克说，国际社会必须警惕军国主义抬头倾向。
24: Y si hay algo en que
1: 我们今天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要提醒人们，那样的悲剧不能重演，也绝不应重演。我们必须防止那个在军国主义、干涉主义和法西斯阴影下滋生的黑暗世界再次出现。
2: 二号，日本民间团

0: 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新宿站南口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早苗内阁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1: 集会现场，日本民众手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要粮食不要武器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的强烈不满。
2: 说实话，像高市这样的人对过去日本对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东亚地区的侵略历史既没有认真学习也不了解，而且还不把这些历史交给我们，这让我感到是一种很大的罪过。我也非常担心，非常恐惧这样的历史会再次重演，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站出来反对。我也想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样的话向大家发出呼吁。
3: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
4: 我们对高市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抱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可以强烈感受到日本正一步步走向战争的危机感，以及对当前高市政权的愤怒等情绪。现在的日本连宪法都要修改，所以我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阻止这一切，特别是在当前日本经济也变得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社会保障费用在增加，税收在提高，与我们生活相关的预算却在不断被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与大家一起呼吁，不要把钱用于战争准备，而是应该把预算用在国民身上。
5: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本应该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但现在却完全无视这些历史，单方面不断增加武器，推进军事扩张。我认为这是完全超出常理的行为。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更应该花钱，在国民生活不断恶化、社会保障不断被削减、教育经费也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不断把钱投入军事方面，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会毁掉国家的政策。日本是一个应当重视国民稳定的国家，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在保障国民生活和日常生活上。
1: 除扩军修宪外，高市早苗内阁近期加速推进国内安保体制升级，其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配套的反间谍法也在推进立法进程，引发日本民众担忧。
6: 我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过去曾犯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错误，在走到那一步之前出现了各种情况，比如治安维持法以及围绕防范间谍而制定的各种限制性规定不断累积，甚至连银座的街头也被防范间谍的标语牌所覆盖。也就是说，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如今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再次上演，我对此感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1: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7: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声明说，国防部已经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多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声明说，这些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
0: 总台记者5月1号还获悉，美国海军正在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据悉，这家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几天。
7: 那么美军大力发展军用级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军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利弊？我们先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8: 美国军方正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那么这些军用级别的 AI 主要是用于情报的这种识别和分类，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针对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力，可以更好的辅助军事决策。与此同时呢，在相关区域内执行扫雷任务，那么对于这种无人的作战平台也要植入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针对水雷系统能够进行有效识别的 AI 系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分清楚水雷的种类，然后呢传送给反水雷作战的指挥人员，让他们

0: 根据水雷的形态，它的功能，选择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扫雷的方式和扫雷的工具。可以说呢，美国在军用级别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方面，确实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而且呢，很大程度上啊，也是让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技术企业，比如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像英伟达，甚至包括谷歌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的企业啊，让他们把自身的技术和相关的这种数据库和军用级别的 AI系统进行结合，让它的算法达到一种更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识别信息和目标的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美国军队将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系统应用于军事行动，那么它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虽然说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提升了，但是呢，一旦这些 AI 系统啊，也就是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进行结合，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执行任务的快速性、高效性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可能呢，这种毫无限制的使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反而会导致采取武力行动的门槛降低，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和战争。
1: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会给军事力量的运用和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2: 当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在明显加速，它已经不再只是某一种武器装备上的单项技术，而是逐步嵌入了情报侦察、指挥控制、辅助决策、目标识别、后勤保障、网络防御和认知作战等多个环节。从近年一些地区冲突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大体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是用于军事支撑体系，比如快速处理卫星、无人机、雷达和通信数据，帮助军队更快掌握战场态势、筛选目标、制定方案；另一类是用于武器系统，比如无人机自主识别目标、规划路线、协同作战以及辅助火力控制等。它带来的变化是深层次的，过去军事力量更多的比拼平台、火力和兵力规模，现在越来越转向数据、算法、算力和体系协同能力的竞争。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情报处理效率和打击精度，减少人员暴露在高风险战场中的机会，也可能降低部分装备和弹药损耗，但同时它也会压缩决策时间，加快战争的节奏，使从发现、判断到打击这条链条越来越短。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去增加一种新武器，而是在深刻的改变现代战争的组织形态、指挥模式和作战方式。
3: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在军事方面的运用面临哪些风险？继续来听谢慧的分析。
2: 美国在军事行动中加速使用人工智能，暴露出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现实隐忧。一些尚未充分验证、透明度不足、责任边界不清的技术正在被加速地用于实战场景，并直接影响目标识别、作战决策和火力打击这些关键环节。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提高情报分析、目标识别和作战的规划效率，但它并不意味着判断一定准确。战场环境高度复杂，数据可能过时，图像可能模糊，通信也可能受到干扰，而且模型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如果系统把学校、医院、民用车辆或普通人员误判为军事目标，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从新闻中提到的这些情况看，如果媒体披露属实，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更需要警惕的是，人类在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可能被弱化。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辅助分析，但是它不能替代人类做出生死决策。如果人只是形式上监督，实际决策却被算法速度和系统流程牵着走，就可能削弱人类对武力使用的最终控制。此外，责任问题也会更加复杂，一旦发生误击误伤，到底是数据错误、模型错误、指挥员判断错误，还是说企业提供的系统存在缺陷，都必须查清事实，理清责任，不能含糊处理，更不能因为使用了人工智能就让人的责任被淡化甚至被掩盖。 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的进入军事系统，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
1: 今年年初，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因不与部分短期雇员续约而陷入官司，该机构日前却撤销相关决定，开始返聘这些雇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检察官克雷格·米萨吉安在5月1号提交给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的书面文件中写道，联邦应急管理局已联系了聘用合同在今年1月头三周内到期但未获续约的雇员，为他们提供新的岗位安排。这类雇员约占联邦应急管理局员工总数的一半。联邦应急管理局近日还恢复了14名雇员的职务，他们此前因联署公开信批评联邦应急管理局及其上级机构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减员政策，被强制休带薪假8个月。按美联社说法，此番政策转向表明，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正摒弃其前任克里斯蒂诺姆强硬的管理风格，也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大西洋飓风季和美加墨世界杯等事件储备应急力量。联邦应急管理局暂未透露返聘雇员的具体数量。一名发言人4月30号表示，该局正处理相关人事安排，以确保雇员队伍稳定可靠，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重大活动及潜在灾害。据报道，联邦应急管理局有约10000名从事待命、应急处置等工作的雇员，他们的聘期通常为2年至4年，约满可续聘，不少人长期供职至退休。今年1月，该局暂停与部分此类雇员续约，另有一批雇员仅获为期90天的续约合同。根据新政策，续约期有望延长至1年。
3: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
1: 在基础科学迎来新变革的时代，学科交叉融合正重塑着人类认知的边界。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埃菲·杰曼诺夫长期从事代数学的研究，并于1994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斯奖。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的数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能力？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5: 杰曼诺夫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年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对中国科研生态的深层认同。
6: 在过去的25年间，我每年都会来中国交流。我在中国遇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位院士朋友，他就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南科大是一所很年轻的学府，我觉得我在这所大学工作可以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就。
5: 杰曼诺夫所说的与众不同的成就，体现为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科技突破。2025年，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完成83比特、32层随机线路采样，计算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亿倍。2026年4月，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初步融入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上线量子知识大模型。此外，中国在航天、深海、大科学装置和量子通信等领域也持续突破。这些成果的背后有一条共同的根脉，数学。作为数学家，杰曼诺夫敏锐地感知到，数学正在从基础学科演变为一个驱动万物的生态系统。
6: 我们今天正身处一场信息变革的浪潮，有人称之为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的根基源于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但它已经延伸到了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而数学因此与这些学科彼此交融，于是数学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它的发展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关键。
5: 数学生态系统的发展需要实践沃土，而在杰曼诺夫生活和工作的粤港澳大湾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基础研究与产业规模在这里交汇，如同一架高速运转的科技引擎。
7: The Great Bay Area is a huge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6: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引擎，它在众多科技赛道上已经跑在世界前列，人们也在付出更多努力去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将这种领先拓展到基础科学领域。
5: 最让杰曼诺夫钦佩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2026年4月20号，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关键设备实现全面自主化。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联合香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在柔性超频金刚石薄膜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杰曼诺夫说，粤港澳大湾区这种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力，在清洁能源和材料科学领域尤为突出。
7: To me, in general, the Great Bay advantage.
6: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与其他科技发展集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魅力在于它能让前沿的科研一直做到产品阶段。这种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强项，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材料科学领域。
5: 杰曼诺夫说，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够涌现，源于一种更深层的智慧，中国人对长期规划的执行力，以及全社会对科学和教育最朴素的尊重。
7: China looks far. There is a long-term planning.
6: 中国人做事看得更远，有长期的规划。的确，中国是一个大国，我知道有些国家更倾向于专注于某个特定领域，但中国不这样。中国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成为一个引领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民众历来重视教育，这是一种传统。
5: 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这样的投入力度和长远眼光，让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更多领域的引领者。
7: I'm very impressed by many aspects. I'm impressed by
6: 中国有太多地方让我为之动容，最打动我的是社会与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部门对科学对数学的大力支持。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数学的重要，因为大家心中早已深知。如今在科技领域的很多方面，世界的目光都望向中国，比如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中国正在引领航向。中国足够强大，有潜力在所有领域都成为引领者。
7: China is strong enough to lead everywhere.
5: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3: 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10: 这是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三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德比斯在一号的本站超级杆位赛中第6位冲线，由于排名第三的意大利车手费拉里被罚退3个发车位，从第三位降至第6位，德比斯在第一回合正赛中得以第5位发车。在匈牙利巴拉顿公园赛道上，德比斯在前半程比赛中稳扎稳打，紧咬前方两台强敌，在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他精准抢位完成极限超越，率先冲线。根据赛程，5月3号将举行正赛第二回合比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随后的荷兰站，德比斯在两回合正赛中分别拿到第4名和第7名。
1: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潮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 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8: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5: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5: 爸好啦。
26: 好香啊，
2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0: 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号夜间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疑似来自约旦的战机稍早时候空袭了叙利亚南部苏威达省一处由叛乱团伙控制、用于储存武器和毒品的据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据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报道，马里军方1号上午对企图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武装团伙实施空袭，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当天早些时候，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半决赛的较量，中国球员吴一泽顶住压力，17-16击败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一泽在决赛中的对手将是2005年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4月28号，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成员国的代表相聚沙特吉达，参加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及代表团团长磋商峰会。这是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海合会领导人举行的首次线下会晤。在地区安全形势骤然紧张，能源与航运风险显著上升的背景下，这场峰会原本被寄望于为海湾国家协调立场、弥合分歧提供契机。然而，峰会尚未形成实质性共识，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迅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阿联酋宣布，于今年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成为继卡塔尔之后第二个退出相关机制的海湾国家。根据阿联酋政府发表的声明，该决定是在对阿联酋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阿联酋重申将致力于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发挥负责任、可靠和面向未来的作用。可以说，阿联酋的这一决定不仅震动能源市场，也让原本就复杂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微妙，甚至将成为一场连锁反应的开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轩的观察和分析。
3: 此次海合会峰会召开，本意在于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尤其是美以伊冲突持续发酵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与安全合作。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关键议题上进一步显现。 自本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方面已经多次针对包括海合会、阿盟在内的阿拉伯多边机制表达不满，认为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冲突期间反应迟缓，或者局限于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文章，未能有效形成统一威慑。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加什更是直言，海合会国家在后勤上相互支持，但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表现为历史最弱。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地区机制的批评，也反映出阿联酋对当前集体安全框架信心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联酋选择在能源安全领域单独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海湾集体决策机制的一次现实检验。当共识难以形成之时，国家利益将优先于区域合作和多边协调机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阿联酋此举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欧佩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简称，1960年9月成立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总部设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欧佩克加机制成立于2016年，由欧佩克的12个成员国和以俄罗斯为首的10个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旨在应对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通过合作共同调整石油产量，进而稳定市场。近年来，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依靠配额机制调控市场，通过主动减产稳定油价，维持其财政收入与全球能源的领导地位。但是作为欧佩克重要成员国，阿联酋在配额体系中长期面临产能与配额不匹配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在近年来逐步显性化。早在此前的多轮欧佩克加谈判当中，阿联酋就曾公开要求提高基准产量水平，并认为现有的配额并不公平，未能反映其真实产能与投资规模。而沙特方面则出于整体市场稳定考量，坚持维持统一约束框架，反对单独放宽。本质上，这是一种市场份额与价格稳定之间的战略分歧。沙特更倾向于通过控制产量维持高油价，以保障财政与长期市场主导权。阿联酋则倾向于扩大产量，进而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周期当中抢占市场份额。在阿联酋政府官宣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之后，阿联酋能源与基础设施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该决定与基于行业政策的演进相一致，并符合长期市场基本面。阿联酋对欧佩克及成员国数十年来的建设性合作表示赞赏，并重申通过提供可靠、负责且低排放的供应，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安全，以支持全球市场稳定。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也表示，阿联酋做出的这一决定符合其长期能源战略、真实生产能力、国家利益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稳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重点始终不变，以可靠、负责和雄心勃勃的态度满足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涵盖石油、天然气、化工、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是力求实现更独立的能源出口环境。
4: 阿联酋退出有多方面的考虑，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不愿意接受长期的配额限制，希望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供应缺口较大的时期，充分地实现自身的资源变现。我们看到现在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的同时，也宣布从5月起可以在富扎伊拉港以船对船的方式交货包括上扎库姆海上油田所产石油在内的部分能源产品。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很有可能已经找到了某种方式从海上突破伊朗和美方的封锁，再加上阿联酋又拥有一条陆路的石油管道，可以将部分的原油运送至阿曼湾，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梗阻。因此呢，阿联酋是既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来追求更为独立的能源出口政策。
3: 业内人士认为，阿联酋此前计划将石油产量提升约30%，而在现有的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下难以实现。此外，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正处于供需结构重塑阶段， 受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供应趋紧，各国库存水平持续

0: 政策选择。阿联酋的此次退群影响远不止于能源领域。李子欣认为，此举将令欧佩克集体行动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显著受损。
1: 阿联酋选择退出欧佩克呢，对于欧佩克本身来讲肯定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削弱，显著损害欧佩克的集体行动能力和市场影响力。那作为欧佩克内部拥有可观剩余产能的国家，阿联酋的离开呢，使得欧佩克影响市场的能力进一步的下挫，也动摇了其内部团结，标志着欧佩克协调全球石油供应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那沙特阿拉伯作为欧佩克的实际领导者，将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的稳定油价的责任。目前呢，欧佩克内部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短期之内其他成员接连效仿的可能性还是有限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的确是一个相对消极的先例，未来呢可能会对同样不满产量配额的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从能源市场层面来看，作为长期以来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协调者，欧佩克的稳定性本身就是市场信心的重要来源与体现。阿联酋的退出无疑会削弱这一机制的权威性，并可能引发其他成员国重新评估自身立场。数据显示，在阿联酋退出之前，欧佩克成员国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石油产量的36%，并掌握约80%的以太冥储量。阿联酋自1967年加入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其产量规模在成员国中位居第三，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因此，其政策转向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从地缘政治层面看，阿联酋既是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枢纽，也是美国的关键盟友之一。在当前美以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背景下，未来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各国补充库存的需求将进一步推高市场活跃度。阿联酋届时凭借更高的产量和更灵活的政策，或将在新一轮能源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阿联酋的选择也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趋势，海湾国家或逐步从集体行动转向自主决策。在海合会框架内，这种趋势可能表现为机制存在但约束减弱的新常态。总体来看，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不仅是一次能源政策的调整，更是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缩影。在安全共识弱化、市场机会凸显与国家利益优先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这一决定或许只是这一地区更大变局的开端。以上是总台记者周轩发自阿联酋的观察。
2: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之后，对于最受关注的油价问题，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分析，答案似乎并不像退出就会降价那么简单。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英国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学家戴维·奥克斯利的观点称，阿联酋的退出可能导致油价降低，但市场波动性加大。他补充说，虽然阿联酋规模相对较小，但如果其他成员国也退出，或者俄罗斯和沙特决定因此增产，影响将更加重大。此外，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切预判都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约束。美联社认为，阿联酋的退出不一定会在市场上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因为全球石油供应已因海峡关闭而严重受限。每天全球1/5的石油经过这条水道。纽约邮报也引用专家的话，鉴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中断，近期影响可能被淡化。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呢？纽约邮报援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高管瓦库连科的话分析称，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因为各国将补充自2月以来消耗的储备，需求将上升，所以油价将保持高位。不管能源价格后续发展如何，老百姓总要生活。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电价和燃料成本，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开始寻求能源自给自足。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订单近期出现爆发式增长。
3: 走进位于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太阳能设备批发公司仓库，

0: 叉车正忙碌地穿梭，将一叠叠太阳能电池板装车发货。自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这里的业务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增。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尼克·诺尔登表示，能源焦虑正促使消费者迅速转向可再生能源。
1: 这种趋势非常明显，自从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确实注意到客户非常渴望避开化石燃料，摆脱这种依赖，他们希望实现自给自足，比如通过安装我们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自战争开始以来，咨询量呈直线上升，增长了3到4倍，订单数量也以同样的幅度增长，同样是3到4倍。
0: 需求的激增并非仅限于这一家公司，而是席卷了整个行业。为了应对订单压力并确保未来的交付能力，该公司在过去几周内紧急储备了约50万块太阳能电池板。诺尔登指出，尽管这增加了仓储成本，但在行业整体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确保库存是必然选择。
1: 我认为这种极端的激进增长之后会略有放缓，因为市场中显然存在大量的焦虑，这也是备用电源方案需求如此之高的原因。我们看到化石燃料价格剧烈飙升，就像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那样，但从长远来看，这再次提高了公众的意识，有力地推广了太阳能。它向人们展示出化石燃料会让我们产生依赖且受价格波动影响，而阳光是免费的，你可以通过它轻松实现能源独立。
0: 在仓库外的取货区，不少像卡斯腾、霍普肯这样的个人客户正排队等待领取设备，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亲自动手安装，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2: 主要是为了降低能源成本，特别是如果你自己动手的话，可以节省很多钱。
0: 行业数据显示，受伊朗局势影响，德国、英国和荷兰等地的家用太阳能需求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尽管去年欧洲太阳能安装增速曾一度放缓，但眼下的能源危机显然为这一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民众而言，通过安装屋顶太阳能设备来减少对外能源依赖，正从一种环保倡议转变为一项务实的经济选择。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第19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5月3号落下帜幕。本届车展以38万平方米的总展览面积，刷新了全球车展规模的记录。不止于大，新意更足。1451台展出车辆，其中181台首发车，71台概念车，吸引了海内外的行业领袖、车企高管、国际经销伙伴以及专业采购客商们纷至沓来。这不仅是一场覆盖全产业链、汇聚全球智慧的汽车科技盛宴，更给全行业搭建了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车展热凸显中国市场在全球汽车产业布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更展现出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注入的全新动能。从-30摄氏度的低温舱到车辆与机器人斗舞，展馆内人潮涌动，一大波黑科技轮番登场，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澎湃魅力。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眼花缭乱，但一条主线愈发清晰，行业不再单纯追逐参数上的提升、配置上的堆砌，而是回归对产品性能的反复雕琢和对安全底线的坚定守护。日新月异的技术跃升之势与整个产业锚定品牌向上的战略定力，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个更智能、更绿色、更全球化的中国汽车产业正以此为崭新起点，加速驶向新时代， 来听总台记者苏琪琪发回的观察。
5: 今年车展逛下来，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在我身后的这两台车，它们是同款车型，乍一看除了颜色好像都一样，但您仔细一瞧会发现，白色的这一款呢，它的方向盘在左边，和我们在国内驾驶的是一样的，而灰色的这一款，它的方向盘是在右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是专门适配于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而这也是我所在的这个展区的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在车展上展出海外版车型。那么这样一个小小方向盘的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北京车展不仅仅是国产车秀实力的舞台，更是面向全球的合作窗口。这位外国观众表示，
6: I'm really excited to...
7: 我由衷惊叹于中国的新技术、新时代面貌以及全新的中国汽车正把市场拓展至欧洲乃至全球各地。目前中国汽车在巴西市场大获成功，我认为现在市场占比大概有40%，整体势头向好，发展很不错。
5: 这份来自海外的好评也在持续走高的出口数据中得到印证。自2023年起，中国汽车出口量已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不断增长的海外需求也让本届车展成为国内外经销商对接合作的关键枢纽。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8: 今年我们大概邀请了有4000多个外国人参加我们这个车展，他们来了以后看看中国汽车发展的速度，中国汽车的技术含量、含金量越来越高，特别是这个现在很多做传统油车的经销商都转向卖新能源汽车和卖智能化汽车，那么我觉得这些也是中国汽车走向国际、加速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5: 渠道合作持续拓宽的同时，不少参展车企也带来了多元化、定制化的核心技术方案，匹配全球多元消费需求，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全球化发展体系。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9: 的新源超级双擎技术，它的技术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油车智能化。举个例子呢，就相当于是手机的功能机变成了智能机。它最核心的诉求呢是帮助我们在一些不太适合或者不太满足充电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的油车用户们，可以在保持油车使用习惯的基础上，直接迈入智能化的时代。
5: 从单一整车批量外销到技术输出本土化适配，中国汽车出海迈入全产业链体系化深耕的新阶段，模式的升级也推动中国汽车品牌价值持续攀升。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10: 当我们的中国汽车走出去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去追求销量，更重要的是追求在品牌上、在服务上的高水平的发展。我们在本次车展上也得到了来自像澳大利亚、像南北美洲还有欧洲这些外商客户的一致的好评。订单也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担心我们这个要供货出现紧张的问题了。海外的销量在我们企业内部呢，目前已经逼近了1:1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号20点至3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9度，上海阴，22到14度，天津阴转晴，22到12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香港雷阵雨， 29到21度，澳门雷阵雨27到20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国际方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入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比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据报道，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所谓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
4: 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称，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历来套用的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是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朗格强调，面对美方的任意施压，唯有明确规则才能有效应对，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做出回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三号5:5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二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三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4: 手持一张门票，上午在中国景区内乘竹筏观瀑布，下午在越南景区里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鸡肉粉，这样的跨国体验您尝试过吗？这就是坐落于广西崇左大新县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的独特行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去解锁一日游两国、一票游两国的全新玩法。
17: 珲春河蜿蜒中越边境，串联中国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这里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也是我国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
18: 这里是广西崇左大新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游客中心。在这里，游客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能一站式便携办理跨境旅游手续。每天上午9点呢，景区便迎来游客，众多游客由此启程，沉浸式游览德天与板约相连的独特跨国风光。
19: 从广东过来，就感觉这种旅游的方式很新奇啊，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
17: 签证便利化是激活跨境游的关键。大新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何颖琪介绍，
20: 游客在贵景通办小程序上刷脸认证个人信息，并填写跨境游的预约信息，在出行的当天持身份证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大厅，填写纸质申请表，并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窗口进行面见、办证、缴费和出证环节，几分钟就可以拿到出入境通行证。
17: 如果一日游还不够过瘾，深度游同样不虚此行。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大概27公里左右的大新明氏田园。很多游客来这里啊，都要体验在道间骑行，清风拂面，道浪轻摇，山水画卷，一路随行，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好。其实现在很多游客都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了，都希望能够放下脚步，慢慢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
17: 那里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王秋平表示，
21: 为游客安排了稻田漫步，同时还有农耕体验、田园骑行等体验活动，
2: 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田园生活。
17: 崇左大新县藏着绝美的喀斯特山水，还有超浓的壮族风情。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后，这里更是人气爆棚。作为壮族稻作纳文化的核心地，当地把文化和乡村旅游完美结合，打造了600多亩稻田体验区，还建成3个民宿集群，一共485家民宿。
21: 大新民市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华斌告诉记者，
22: 我们主要是围绕引客入场、全域留客做文章，全面融入南宁、崇左2小时旅游圈，保障出行便捷度，完善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设施，推动过境游向深度游转变，促进单日游客向多日消费升级。
4: 日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代表团走进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和埃森伯勒中文合唱团，举办了中文加中医药文化的巡讲巡展活动，向230多名德国青少年及家长展示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并激发了当地青少年学习中文的兴趣。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23: 此次巡讲巡展活动是2026年国际中文日系列项目之一。伯乐中文合唱团的同学们用歌声点亮了自己的中文梦想，也用热情点亮了中德友谊的希望之光。此番代表团访德，希望当地青少年在聆听与体验中走进这门千年传承的东方智慧，感受天人合一、身心共养的健康理念。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存志教授说，
24: 今天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中药知识，更是一份来自中国的问候与分享，希望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索更多中国文化的魅力。
23: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通过专题讲解和互动体验，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针灸、脉诊、中草药以及八段锦、太极等传统中医内容。不少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对中医整体观的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校长丹尼斯·德拉克斯勒认为，
25: 我非常确信学生们通过活动能获得新的视角，甚至孕育新的梦想，因为接触这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熟悉，全新的事物可以极大地开阔视野。我们很自豪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来学汉语，从而深入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
23: 活动的亮点是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的专场演出，学生们用中文演唱《神奇中医》，将所学内容融入歌声和表演之中。团员们表示，通过歌唱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提升了中文表达能力，也更直观地理解了中医理念。伯乐中文合唱团成员海星宇告诉记者，这种结合体验与学习的方式让人印象深刻，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26: 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项目，像是八段锦，还有在手掌上体验针灸，都非常有意思。尤其体验的时候，不仅全身都需要参与进去，还能学到新的知识。比如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同音高的声音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传达内心感受。像是在唱茉莉花的时候，我立刻感觉自信多了，让我印象很深。
23: 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长期开展中文教学，并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12年来，已有300余名德国青少年通过唱歌学中文了解中国。此次活动将语言学习和中医药文化相结合，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新路径。总台记者阮嘉文多特蒙德报道。
4: 近年来，学中文、用中文的热潮持续升温。透过文字，外国中文学习者可以领略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雄和范建峰，去认识一位来自德国的留学生克里斯。作为四川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克里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年。他不仅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又对中医萌生了兴趣。
5: 大家好，我叫 Chris， 来自德国。今年是我来到中国的第三年，然后今年我特别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武侯祠，然后这里有很多与中华文化相关的东西，很值得去逛一下。
6: 来自德国的克里斯特别喜欢武侯祠，他说在那里不仅可以欣赏中国传统建筑之美，还能深入了解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穿上一身汉服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古代的文化之旅。作为汉语言专业的学生，他漫步在武侯祠当中，兴致所致还会向老师请教毛笔书法，学习古诗词，甚至现场吟诵几首经典诗篇，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虽然人与人可能有几百公里或者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我们在海面上，在那个水面上可以看到同样的月亮，月亮的倒影，就像人与人的距离就是突然被拉近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想到李白写的诗，比方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他也表达那种对于家乡的思念。
6: 在成都武侯祠，除了古诗词文化之外，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克里斯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的川剧变脸，还能亲自体验吹唐人等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克里斯还提到他的另一大兴趣，中国传统中医。随着中文水平的不断提升，他对中医的兴趣也愈发浓厚，甚至会尝试阅读一些中医古籍，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文化与理念。
5: 这个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叫做《眼科精华录》，然后这本书里头刚好有一些我之前研究过的东西，比如说眼睛它分为五个轮，然后这个也是中医就是眼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之一。
6: 在了解了一定的中医基础知识之后，克里斯决定前往成都一家中医眼科医院，亲身体验中医的独特魅力，在医生们的带领下尝试一次全新的针灸体验。
5: 好，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那个眼周针灸，然后有很多护士为我在中间，
7: 就我们的学生，哎，正好是跟他们讲一下我们一个系统的治疗。
8: 有感觉吗 ，Chris？
5: 有一点感觉，但是啊，但是一下下有一点点那种扎针的感觉。
7: 像单眼，它一定是跟你全身是有关系的。
5: 对的。
7: 所以眼周呢，它可以比较快的改善，但是真正还是要通过全身取穴，辩证取穴，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6: 在接受了针灸、刮痧等一系列中医治疗之后，克里斯很快感受到了中医眼科带来的明显变化，也对其疗效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5: 刚刚在扎针的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稍微有一点的酸痛感，然后后面就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舒服。这个也让我感受到，中医的神奇之处。
6: 如今在成都生活了三年的克里斯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闲暇时他会走进茶馆体验采耳，感受成都人特有的安逸与巴适，有机会时他也会走进校园与小学生们分享古诗词等等。虽然目前仍在求学阶段，但克里斯相信随着中文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自己能够在德中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毕业之后我打算就是在成都留下来找一份工作，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做一种文化大使，那种文化桥梁。
6: 总台记者赵雄、范建峰，四川成都报道。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今年开年以来，中国产业领域新突破接连不断，新事物层出不穷。而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中国制造不断换新呢？不久前，一场世界摩托车赛事的夺冠，让中国摩托和重庆这座摩托制造之都再次受到全球瞩目。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从静去探访一下重庆的摩托车江湖。
1: 重庆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除高速外全域不禁摩的城市，这里去年摩托车的产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当地人有句老话，老顶坡老顶坡，一颗螺丝就能造一台车。记者跟着当地骑行爱好者徐胜成来到了这个有着近30年历史的汽摩配市场。
8: 就是一个配件市场啊，所有配件都能买到。
1: 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汽摩配件集散地之一。在市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从业30年的车行老板胡豪。他的店里摆着200多辆摩托车，对每一款车的配置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9: 这是哪一年的车呀？
10: 这个是92年的。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喜欢玩越野车，早期的话是没有更多的越野车让我们选择的，现在有很多了。
9: 现在国产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
10: 国产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从造型方面、性能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了，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模式了，大家都在品质方面有更好的追求。
1: 店里摆着不少早已停产的老款车型，在老板眼里，这些不是代售的商品，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摩托情怀。
9: 看这儿写的限量珍藏版了，
10: 对，限量珍藏版，市面上面应该找不出来两台全新的了，它早就已经停产了，这种车你花钱都买不到，啊，我就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擦一擦，啊，触碰一下那种感觉，很珍贵。
1: 老市场里不只有情怀满满的老玩家，还有手艺过硬的修车师傅。重庆摩托车骑行者数量庞大，生意最忙的时候，修车工刘帅一天就要修上10几辆车。
9: 他们说你是这条街修车最厉害的。
11: 不敢当，不敢当，就是比较难修的车都搞在这里。
9: 都能修？
11: 哎，
9: 为什么这么自信？
11: 国产的配件的话，在重庆的话，80%都能找到，基本上3天就能修好。
9: 这就是你修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是吗？
11: 肯定的，没有配件的话，你可能修车再好，可能也修不好。
1: 师傅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个市场，在这里你能找到摩托车身上几乎所有的零部件，有了这套完整的配套托底，再难修的问题到这儿都能解决。而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这里可不只是修修车、卖卖配件那么简单，新产品、新创意、新生意都能在这里快速响应、快速落地。街边的小门店也能跟上全国的大市场。年轻创业者王富贵就把直播间搬进了小店，专门做摩托车个性化定制坐垫这个细分领域。靠着量身定制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卖得火热，还接到了不少海外订单。
9: 销量怎么样？
11: 每天销量的话特别好。前段时间的嘛，国外的客户在我们这里都订了上千个。
1: 创业的灵感就来自本地车友群里的真实需求。在王富贵看来，能把小生意做大，靠的不只是热爱，更是本地完整的产业链给的底气。
11: 跟车友群之间的交流，然后就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一点点的去实验。我们也各个厂家一起去沟通，选材料的话都选了300多种，9代升级款。
1: 有了完整的产业链支撑，有了不断升级的产品供给，摩托车早已深深融入山城的血脉。从老市场的烟火气到街头的骑行风，一代代人的热爱与坚守，让这个传统产业在城市生活中扎下深根，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生。
4: 从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全新的通道。下面让总台记者马培敏给我们讲讲中国市场是如何激活桑吉巴尔的香料产业的。
13: 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约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14: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27: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14: Organically.
13: 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历经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一片繁忙。尽管拥有100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
28: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 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0: For farmers from here in Zanzibar,
2: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吉巴尔种

0: 职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可以享受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
1: 眼下正是东南亚榴莲采摘上市的高峰期，在四川成都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开启常态化运行后，榴莲进口的运输时效从原本的一周左右缩短至五天，榴莲的销售价格也下降了三成以上。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雄去集散中心尝尝鲜。
2: 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成都青白江区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这些呢，其实都是金枕榴莲，它是呢泰国目前种植面积最大，同时也是我国呢进口最多的一个榴莲品种。它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个头啊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果核很小，果肉呢是这种比较鲜明的淡黄色，吃起来呢是这种比较绵密的甘甜感，而且呢有非常浓郁的这种奶香味儿。你知道吗？这些榴莲它们其实几天前呢还挂在泰国的榴莲树上。日前中国到老挝到泰国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是开启了常态化的运行。相比原来中国到老挝的这趟班列呢，其实就是把它运输的起点从老挝的万象延伸到了泰国的临茶班港。这样一来呢，从泰国采摘的这个榴莲在打包之后呢，直接就能够进入到全铁冷链班列的运输当中，一箱直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们能够一直维持在13摄氏度的恒温条件下，经过5天的运输之后，抵达我现在所在的啊成都国际铁路港。不仅它的运输时间呢节省了1到2天左右，而且这些新鲜的榴莲果，它的损耗率呢也会从原来的10%以上降低到3%以内。便捷的物流交通呢，也让市场供应呢变得比较充足。目前我们了解到呢，市场销售的这个榴莲价格呢是1斤35元左右，降低到了20元出头啊，降幅呢是超过了30%。不仅如此呢，这些榴莲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采取订单式的销售，很多榴莲在抵达了成都之后呢，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榴莲在抵达成都之后呢，除了能够让大家吃到新鲜的这个榴莲果肉之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新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看看，此时此刻呢，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的就是榴莲咖啡，它其实使用的呢就是这个新鲜的榴莲果肉，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榴莲咖啡呢放在这个榴莲果壳当中。在旁边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根据这个榴莲制作的一些啊这个咖啡杯，还有纸巾盒，甚至呢还有用这个榴莲形状做成的这样的一些针织品啊，这样的一些文创小礼品。根据榴莲物联商给我们的这个消息呢，今年哈整个集散中心呢预计啊将会进口榴莲的总量达到2万吨左右，时间呢会持续到8、9月份。游客们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看到新鲜的榴莲，而且呢，这些榴莲在24小时之内还能够被送往北京、西安、还有嘉兴等各大城市，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呢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榴莲。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sset，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10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5: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但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径，并厚颜无耻地吹嘘说，我们行事就像海盗。这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二号夜间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一次来自约旦的战机稍早时候空袭了叙利亚南部苏威达省一处由叛乱团伙控制、用于储存武器和毒品的据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当天早些时候，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坚守在战位一线，以枕戈待旦的战斗姿态忠实履行维和使命。国内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过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截至5月3号9时，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92亿元，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也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同时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34位跻身决赛的选手。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今年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不断扩大的开放进程不仅是中国对非合作的诚意之举，更标志着中非经贸关系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借助零关税举措，更多非洲特色产品坐上来华的直通车，与中国市场不断双向奔赴。未来的中国餐桌将上新哪些非洲好物呢？零关税举措又将如何助力中非贸易合作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项重磅宣布引发了世界的瞩目，是什么呢？中方宣布啊，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项举措于同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5年6月，中方宣布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就在今年2月，中方正式宣布于2026年5月1号起啊，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同时呢，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的准入。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玉溪表示说啊，对非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呢，是中方践行真实清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写照，是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非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一年来相关举措带动了中非贸易同比增长18%，增幅居全球各方向之首。刘禹锡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全球经济，零关税将会切实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将进一步成为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为非洲国家应对挑战带来及时雨。
5: 零关税举措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是中非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三次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我们愿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4: 我们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各位，咱们的减关税减的可是真金白银呐！非洲原先一些关税高的产品，如咖啡、彩虹果、牛油果、夏威夷果、牛肉、水产品等等，如今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不仅非洲企业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也丰富了中国消费市场，带动中国消费，满足消费者对多样优质商品的需求。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禹锡表示，
5: 我想把咖啡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8%到10%，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
4: 三月底，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即中国肯尼亚商务论坛，在肯尼亚内罗毕成功举办。在论坛上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姆布拉。站位前啊，他用一句略带口音的中文“你好”向我们的记者打招呼。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他2016年创立了乌塔克咖啡公司，2018年呢，作为非洲代表前往中国云南参加咖啡比赛。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与中国市场建立了联系。展会结束之后，记者就来到了姆布拉的咖啡工厂。可以说，厂区啊弥漫着肯尼亚咖啡特有的果酸香气。咖啡豆按照烘焙程度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颜色呢从浅棕到深褐色渐次变化。而另一侧尚未烘焙的咖啡生豆则是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咖啡产业啊是肯尼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长期位居农业出口创汇前列。那么随着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肯尼亚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咖啡进口来源国之一。姆布拉告诉记者说了，中国客户采购的都是评分在90分以上的精品咖啡生豆，对品质要求很高，是属于高端细分市场。目前啊，他们这家公司呢，出口至中国的主要是一些高品质的咖啡生豆，约占其出口总量的40%。当我们的记者走进咖啡实验室，不同批次的样品杯和标准化杯测器具摆放在了长桌上，每一份咖啡豆样品啊，都标注着产地、处理方式和批次信息。

0: 咱们中国啊，是咖啡消费市场，也是新兴生产力量。在姆布拉看来呢，中国市场具备了识别和接受高品质咖啡的能力。他说啊，这也是我们把中国视为有潜力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呢，既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网络与中国保持互动，也通过观察中国咖啡产业发展来判断市场变化。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随着零关税举措落地，肯尼亚咖啡采购量预计将会不断的增加，带动企业营业额增长以及业务的规模扩大。乌塔克公司市场经理卡罗琳·基奥戈拉他告诉记者说，他们这家公司呢，还计划利用零关税优势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向咖啡馆直接供货等方式呢，来开拓中国市场新渠道。另外，采摘咖啡的农户啊，也可能因贸易条件改善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姆布拉说了，从传统冲泡到胶囊、冷萃等多种形态，中国市场消费方式不断的丰富，其增长红利啊，将会逐步传导至肯尼亚生产端。可以说啊，零关税不只是税率归零，也让非洲的咖啡豆从产地走向中国市场的这个路径呢，变得更加的顺畅，更为当地农户、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表示说
1: ：“The zero tariff policy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to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2: 零关税举措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大改变，我们将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高水平增长，我们将看到商品极具市场竞争力，这些国家将能够推动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是非洲最大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作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享受到了舒华产品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现如今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呢，能够轻松品尝到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独特香气和口感。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咖啡生产和出口企业卡陈什公司执行总裁伊斯拉尔德格此前啊，向媒体表示说，零关税使我们的咖啡呢，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自2024年12月份以来啊，他们这家公司的咖啡产品呢，对中国出口额是大幅度的增加。零关税政策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助力当地咖啡种植户、相关从业者增收致富。他说了，我们啊，计划进一步提高产量，以满足中国市场更大需求。在位于奥罗米亚州南部的布雷霍拉咖啡加工厂内，现代化设备运行的井然有序，闻香、注水、破渣、吮吸。在一旁的测评实验室里啊，咖啡品质鉴定师阿萨法，他呢正在专注地进行杯测。在他看来啊，咖啡品质的鉴定，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环节，更关乎的是对接庞大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啊。零关税政策可以不仅提升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其所带来的市场扩容也能够促进整个产业链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可以说，零关税政策让咖啡的故乡的醇香涌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说，中国市场增长迅速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第四大进口国。在2024至2025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了超过3.4万吨咖啡，创造了超过2.18亿美元的收入。他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爱上了喝咖啡。中国买家直接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官方数据显示啊，该国每年的咖啡产量约为60万吨，约有500万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户，全国超过2500万人从事与咖啡生产、加工和销售相关的工作。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南非。南非作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长期在中非贸易格局中啊，占据着重要。

0: 位置。那么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呢，作为南非农业支柱之一的甘蔗种植业呢，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蜜新赛道。五月一号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深入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沿着甘蔗到糖的全产业链一路追踪，从蔗农普拉蒂什的种植园，到糖业协会的出口调度中心，再到德班港的糖品出口码头，并对话了农业部长、行业协会负责人，完整记录了南非食糖从田间到港口再通往中国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从夸祖鲁纳塔尔省最大城市德班向北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了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通加特地区。这里啊，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
1: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些甘蔗将用来制糖，销往欧洲和南部非洲市场。那么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乘着中国零关税政策的春风呢，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0: 走进普拉蒂什夏尔玛种植园，这位第五代甘蔗种植人告诉我们记者，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国际市场波动，传统贸易壁垒高起，甚至有糖厂走到了清算边缘。但说到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南非甘蔗主产区种植园负责人普拉蒂什夏尔玛说，
2: Zero tariff policy would China would make trading in China a lot easier.
3: 零关税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容易得多，为食糖出口创造更好的收入来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
2: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0: 其实普拉蒂什他不仅是蔗农，更是南非甘蔗种植者协会的理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中国连续17年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啊超过了$535亿，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创造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零关税落地之后呢，南非的食糖、柑橘、夏威夷果都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普拉蒂什说，
2: My farm alone, I've converted 18 hectares of sugarcane into macadamia.
3: 我的农场已经把18公顷甘蔗改种了夏威夷果。零关税政策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当然，中国消费者也将吃到美味的夏威夷果。
2: China, you will get to benefit from the tasty macadamias as well from here.
0: 其实普拉蒂什啊，他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能够啊容纳更多的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在德班港，南非糖业协会市场与贸易政策总监库拉尼西维亚，他指着远处的码头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里啊就是南非食糖走向世界的起点。
4: In South Africa, all sugar is produced, about 80% of it is produced in KwaZulu-Natal.
5: 南非80%的糖产自夸祖鲁纳塔尔省，20%来自普马兰加省。目前我们每年出口约40到50万吨糖，主要去往美国、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中国食糖存在大约400万吨的进口缺口。南非糖品质高，生产成本低，我们已准备好填补这一空间。
4: So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bout 4 million or even more than that of tons to be imported.
0: 库拉尼西维亚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目前呢，南非农产品对华出口仅占到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0.4%，增长潜力巨大呀。而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大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个产业。他说啊，每多出口一吨糖到中国，都能够在产业链。

0: 上创造新的就业。
1: So if you're just looking from a processing point of view, we are
2: 从生产成本来看，我们是全球前20位最低成本生产国之一，加工工艺现代，品质标准很高。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1: For the good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so.
3: 南非农业部长约翰斯汀霍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对零关税政策的评价远不止于糖业本身。
4: Well, it's going to make it a lot easier and less onerous.
5: 零关税准入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过去4到5个季度，农业一直走在 GDP 增长前列。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葡萄酒和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地参与竞争。
4: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in that market on a far more competitive basis.
3: 斯汀霍森部长的判断有数据支撑哦。2025年，南非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 10%， 创下了年度新高。他说，当机会扩大时，就会有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领域，这正是农业部门最需要的活力。其实啊，除了甘蔗之外，南非柑橘业已经尝到了甜头。南非柑橘种植者协会副主席汉内斯·德瓦尔介绍说，
6: The benefit of this new protocol.
7: 新协议采用了时间温度处理机制，这让运抵中国的柑橘品质更好，成本更低。关税下降10%，就意味着整体成本下降。中国市场人口巨大，当消费者全年都能买到高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持续购买。
6: Through the year, they don't walk away from it.
3: 德瓦尔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如果某个季节产品质量出现了波动，消费者啊就会流失，而且往往是不会再回来的。因此呢，零关税带来的不仅是价格优势，更是倒逼南非农户啊要持续优化品质的动力。这种良性循环正是中非农业合作升级的缩影。从蔗农的田间到糖厂的流水线，再到德班港的万吨级码头，中国对非洲53国零关税政策正在化为南非跨纳省实实在在的机遇。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甜蜜是双向的，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呢，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南非糖、夏威夷果和柑橘，而对非洲国家来说是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和更大的出口空间，而对南非甘蔗种植业则是产业复苏、就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希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号20点至3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9度，上海阴，22到14度，天津阴转晴，22到12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香港雷阵雨，29到21度，澳门雷阵雨，27到20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 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二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据朝中社三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发言人说，美国谎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一个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发言人还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积极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朗格强调，面对美方的任意施压，唯有明确规则才能有效应对，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做出回应。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二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体育方面，中国队二号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法国队争夺冠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啊，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呢，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由2000年的873.8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49万亿元，从百亿元量级攀升到了万亿元量级，增长了27.5倍，年均增长14.3%。就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达6465.6亿元，增长了23.7%。中非贸易持续活跃，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将促进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非洲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为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四月出席首届中非企业家高端论坛期间，对此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恰逢其时。他表示说啊，这一兄弟般的姿态对困境中的非洲大陆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啊。同时他也呼吁全球治理体系应更多倾听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
13: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14: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对非洲经济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结构性脆弱的国家而言。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12: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啊，一向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正让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鲜花与我国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当新鲜的花朵遇上开放的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的机遇呢？5月1号前夕，总台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在当地语言当中的意思啊，是新鲜的花朵。凭借着优越的气候条件和高海拔地理优势，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产业近年来增速迅猛，成为了非洲第二也是全球前五的鲜花出口国。
15: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那我现在所在呢，就是亚迪斯亚贝巴郊区的一所鲜花农场。这样的一朵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花朵也会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会使得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感更坚韧。那做成鲜切花以后，它的花期也会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就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12: 鲜花农场的经理辛塔耶胡在陪同我们的记者参观中谈起，目前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是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不过呢，几年前他们也曾经尝试过打入中国市场。
16: We have around 23 varieties of standard roses and spray roses.
17: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在下面的大棚里还有满天星。在新冠疫情前，我们曾向中国出口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例如满天星，特别是多色满天星，还有各种玫瑰，作为我们的主打产品，曾经非常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16: And also was tin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stomer's needs.
12: 现如今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和新的贸易政策，正促使更多的鲜花出口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辛塔耶胡说啊，零关税举措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16: So currently, I heard that.
17: 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重启面向中国市场的贸易。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也做好了准备。
16: Start this business to China.
12: 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商协会 CEO 特沃德罗斯表示说。
18: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对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都是一个改变格局的重大利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这也将催化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12: 同样在三月底举办的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上，来自肯尼亚的鲜花企业代表伊恩耶哥，他呀也对零关税举措充满了信心。
19: This present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s.
20: 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结合我们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优势，能够对供应链的大部分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中国合作伙伴能够从肯尼亚获得更多优质产品。
12: 卢旺达园艺出口商协会主席罗伯特·鲁昆多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不仅将为卢旺达产品带来稳定可靠的庞大市场，更将带动投资，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为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机遇。
21: Is a strategic policy.
17: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将从商业投资和收入等方面改善卢旺达人民的福祉。因此我认为这将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稳定、可靠且规模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相信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将切实提升我们的收入，并增强我们出口的稳定性。
12: 各位，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政策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朵朵鲜花不仅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芝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油料作物，原产于非洲，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如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非洲芝麻再度走俏中国市场。芝麻作为非洲第一大对华出口农产品，现如今呢，正通过海外直采渠道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在莫桑比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芝麻，自然晾晒，物理脱粒，精细筛选，当地农民手工收割芝麻荚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将高纯度的净籽装入防水防潮的标准货运袋，通过卡车直运港口。从莫桑比克田间的金黄芝麻荚，到中国成都生产车间的芝麻香油，跨国供应链的运转日渐成熟高效。说起进口非洲芝麻，四川成都一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春明头头是道。他说，我们坚持源头直采，就是为了从种植端把控品质。另外他还介绍说啊，除了莫桑比克，他们公司呢今年还从尼日尔直采了1120吨白芝麻，首批246吨白芝麻5月底到达青岛港，其余于6月陆续到港，直采网络进一步拓展。我们说海运环节啊，采用集装箱班轮运输，周期呢稳定在25到35天，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集装箱通风干燥并控制温度，单柜装载量达到25至30吨，由上游承担全程运费以及运输保险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货物抵港之后呢，高效的无纸化通关流程让交付更快捷。凭借海外直采渠道优势，他们公司啊，先凭提单换取提货单，通过单一窗口智慧平台提交原产地证、植物检疫证书等，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办结缴费之后呢，平放行单即可完成提货，全流程高效流转。叶春明说啊，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在进口环节省了不少关税成本。通关之后的芝麻通过港口加公路的配送网络快速转运至安徽、河南等加工集中区，最终抵达成都。一家糕点生产企业采购负责人对产品品质赞不绝口，他说啊，这些芝麻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含油量50%以上，压榨出的香油是香气浓郁啊。叶春明还说了啊，我们将继续加大非洲市场的拓展力度，进一步打通直采渠道。那么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中非农产品跨境流通的高效桥梁，深化农业贸易互信与产能协同。减关税减的也是物流的时间，非洲的产品在享受零关税的同时呢，也享受到了绿色通道。 企业得到的是通关效率的提升，物流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呢，享受到的是更新鲜的优质商品，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减关税减的是规则，零关税铺就的是原产地标准的认同，贸易壁垒的清除以及产业园区的融合和对接。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2: 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小小香料见证着百年风雨，从殖民时代的白色黄金到独立之后的经济支柱，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了这座海岛的血脉。如今随着中国对非洲53国全面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桑吉巴尔香料迎来了全新机遇，零关税低成本直达中国超大市场，古老香气正跨越山海焕发新生机，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过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了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2: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3: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2: Organically.
12: 各位，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啊，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经历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是一片繁忙。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说，
22: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2: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吉巴尔种植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啊，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呢，可以享受到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国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苏德赛义德阿里在采访中表示，
2: If you want to harvest the clove first, you must climb there.
23: 这项零关税政策远不只是一项贸易优惠，恰逢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举措，彰显了中国与非洲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2: Is a medicinal value?
12: 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在这里天然橡胶被视作白色黄金。2024年，科特迪瓦天然橡胶产量约180万吨，位列全球第三。但是呢，长期以来啊，当地的橡胶产业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加工能力不足，价格受制于人。而零关税的政策呢，将为科特迪瓦的橡胶等农产品打开更具潜力的市场。4月，在科特迪瓦西南部圣佩德罗省，中国企业美兰集团橡胶三厂内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随着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企业啊一直在加紧生产备货。厂房里呢，原料经过了清洗、压缩、烘干等工序之后啊，被加工成标准化橡胶产品。一垛垛打包整齐码放，准备在零关税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时间发往中国市场。今年26岁的莱昂 博伊特宁在工厂实验室里专注地检测样品。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对橡胶进行分析，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达标。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要检查产品是否合格。他回忆说，在工厂建立之前呢，当地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年轻人啊都是待在家里的，没有事情可做。而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了。生产助理胡翁盖乌从一线工人一路成长起来，对行业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说啊，我最初呢是一名生产工人，后来啊，不断的晋升为了班组长。现在呢，我担任的是生产助理，可以说收入也是提高了不少。他注意到，随着加工能力的提升，产业链条正在延伸。他说啊，可以说以前呢，我们主要是直接出口原材料，现在啊，可以在我们家乡本地加工成半成品再出口。那这样一来呢，既提高了产品的价值，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达布省，橡胶种植户罗兰·约布埃的林地里同样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他从业15年，历经过行业低谷。他说2018年前后，橡胶确实是很难卖出去，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销售我们的产品，不再有库存积压了。他介绍说，过去啊，将橡胶送到工厂往往是需要等待3到4天才能够完成称重，而现在呢，24小时之内就可以啊收到款项了。更高效的流通也带来了更稳定的收入。他说，我们的月产量目前啊已经是从2000吨提升到10000吨了。可以说，收益是明显的增加了呀。自2018年进入科特迪瓦以来呢，美兰集团已经在当地布局多座橡胶加工厂，总产能约48万吨，出口规模不断的扩大。集团副总经理张亮说了，目前我们5家工厂啊，直接雇佣的员工大约有2500人。每一家工厂呢，都是带动了周边社区的发展。在他看来，零关税政策啊，不仅有助于降低非洲橡胶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提升其价格竞争力，也将带动企业加大投入，完善加工体系，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此外呢，这一政策啊，还有利于提升橡胶种植户和一线员工的收入，进一步促进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科特迪瓦高校学者伊布拉希马·科内对零关税举措评价说，
4: 零关税举措为非洲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其产品向中国市场出口。从以往经验来看，此类政策有利于共赢，中国商品也将有更多机会进入非洲市场。而非洲方面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进口标准与质量要求。
12: 从刚果布的茯苓到肯尼亚的红茶，从卢旺达的干辣椒到南非的柑橘，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农产品以及一些工业制品将在零关税牵引下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呢，为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而未来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将进一步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总台记者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但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5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公告还提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1号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的时间里，公然违反该条约第1条和第6条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5月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法国国际问题专家2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奥地利警方2号说，欧洲知名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东京审判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全部选择了无罪辩护。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一共17人，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钉在了耻辱柱上。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来回顾这场正义的审判。
2: 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的阴翳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
3: 被告方的那位博学律师声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定义战争。日本派兵遍布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才叫战争？
2: 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顾问倪真玉等，一共17人。
4: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5: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2: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
6: 我是东条英机，所有罪行我均不认罪。
7: 我是土肥原贤二，我不认罪。
2: 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5: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2: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祀，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8: 东乡茂德是作为发动战争时的责任者而被审判的，东乡茂德对自己被纳入战后的东京审判之中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政治家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提出过异议，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14名甲级战犯就是战争责任者， 祭祀这些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靖国神社就是日本没有真正反省战争的象征。
2: 在刚刚结束的所谓日本春季大祭中，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尽管没有像他过去多年一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却连续两天献上祭品。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已在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起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展开的民调显示，有82.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因见不远，不可不察。此刻，我正站在梅鲁奥法官的故居之前，我想引用他在东京审判之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的一个声音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9: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

0: 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5月2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东京审判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3: 围绕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是非常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2: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另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特朗普5月1号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3: 5月2号， 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

0: 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更多情况来听报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 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德黑兰居民麦赫迪：和美国谈判不会有结果，因为在谈判中你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然后对方也要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对方是不会接受让步的。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做出让步，美国就会像之前那样再次集结兵力，再次发动袭击，我们会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德黑兰居民拉明：我们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因为战争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战火重燃的可能性非常高。虽说现在有停火协议，但现实是美国可能再次发动攻击。
1: 我希望这不会发生，人们不应该经历这一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对于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特朗普5月1号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他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与此同时，据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1号消息，美军仍然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号还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月28号发布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 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为了使一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方封锁开始以来，已有45艘商船被告知掉头。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
3: 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更愿意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美方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何理解美方这一系列动作？反映出美方怎样的对伊政策导向？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美国现在他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在打与谈之间反复的摇摆，相对而来说，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但是他是以压促谈。我们知道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用， 实际上对他的国内政治议程，对他的外交的议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他个人的支持率是不升反降， 那么他的中期选举的前景也遭到了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那么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谈判的成果，那么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比如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还在为特朗普制定新的这种军事的升级的这种选项，那么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也包括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那么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知道这种美国的压力，它不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那么它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 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
5: 知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6: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号20点至3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 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晴，21到9度， 上海阴，22到14度， 天津阴转晴，22到12度， 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 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28到21度， 香港雷阵雨， 29到21度， 澳门雷阵雨， 27到20度。 感谢关注天气资讯。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8: 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是的，我们要轻轻地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今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据朝中社3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发言人还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积极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售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议会2号任命该州政府秘书长博尼利亚为临时州长，州长鲁本罗查莫亚在受到美国有关部门指控后，于5月1号申请临时离职以配合调查。据西纳罗亚州议会消息，伯尼利亚2号宣誓就职，任期最长30天，除非州议会决定延长其任期。5月2号，根据当地民防部门最新统计数据，连日暴雨已造成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 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五月二号，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聆听天下大事。
10: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6: It is very worrying.
1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5: 追踪新闻热点。
18: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9: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5: 纵览全球动态。
2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6: 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国人员、美军人员。德国国防部长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听详细报道。
27: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000人驻扎在德国。在驻德美军撤离5000人后，美国在欧洲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对德国在伊朗战事上不出力感到不满，但深层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问题的分歧，将进一步深化北约内部的跨大西洋裂痕。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4: 对于美方决定，德国政界也有不同声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28: 德国联盟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尤尔根·哈特表示，此举分量很重，可能削弱北约长期形成的威慑基础。德国选择党外交政策人士杨诺尔特则认为，此举涉及约 14% 的驻德美军，更具象征意义，不会改变北约在欧洲的威慑能力，但欧洲应进一步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德国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泽伦佩尔曼也指出，此次调整更多是象征性动作，并重申该党长期主张关闭驻德美军基地。 德国左翼党派政治家塞维姆·达戴伦则指出，围绕防务投入与安全责任分担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存在，此次撤军也是美国向欧洲施压要求增加军费的一种体现。
0: 我认为这很明显是为了向德国以及欧洲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在军备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欧洲的重新武装，尤其是北约欧洲支柱的军备扩张，并不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近年来德国在北约共同开支方面的投入一度接近美国，但这并没有让德国在北约内部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北约是美国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工具，是其利益实现的工具，因此通过增加军费投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主性。
28: 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此次撤军规模相较此前美国在欧洲增加的兵力仍属有限，短期内对整体安全格局影响或较为有限，但若类似举措持续推进，可能对北约内部的安全预期以及盟友间的互信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撤军既是一次军事层面的调整，也释放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的信号。在安全责任分担、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分歧，或将继续影响德美关系走向。
26: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 80% 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1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二号说，欧佩克加七个核心成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已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26: 据报道，欧佩克加计划将六月石油产量目标每日提高约 18.8 万桶，这一数字与五月计划的每日 20.6 万桶的增量基本一致，仅扣除了阿联酋退出后的配额份额。据介绍，欧佩克加成员将于5月3号举行在线政策会议，以正式确认这一产量目标。分析指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在失去重要成员阿联酋后，仍试图维持一切照旧的决策姿态，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2: 表面上看，欧佩克加连续第三个月推进增产，似乎标志着该组织正稳步退出2023年以来实施的自愿减产框架。然而，彭博社报道的分析指出，此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近乎全面中断，这条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受阻，直接影响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的实际出口能力。路透社报道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月报告指出，三月欧佩克加全体成员原油日均产量已骤降至3506万桶，较二月每日锐减约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减产幅度最大。 在此现实下，每日18.8万桶的配额上调，对全球实际供应几乎没有增量意义。
14: 在阿联酋于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加后，剩余7个核心成员仍坚持推进既定增产路线，被解

0: 欧佩克成员国都为一种刻意的一切照旧姿态，意在向市场证明联盟决策框架仍具韧性，但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间的内部裂痕在加剧。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1: 加拿大财经媒体深度挖掘新闻网的分析指出，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的决定其影响已远超波斯湾产油国范畴，在全球市场引发震动，这一罕见事件暴露出该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明显裂痕。尽管如此，其余成员仍竭力展现团结姿态。尽管当前关键供应通道仍处于阻塞状态，该组织仍坚持采取渐进式产量调整策略，表明其正通过长期布局来维持市场影响力。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 在欧佩克加21个成员中，目前真正有能力实质性增产的仅剩参会的7国。 北欧银行分析师警告称，阿联酋现在可以自由设定自己的产量水平，可能在卡特尔协调框架之外增加供应，这一动态可能加速对欧佩克加作为价格设定机制的侵蚀。这意味着即便配额上调能够真正转化为实际供应增量的国家屈指可数，而欧佩克加对全球油市的定价影响力正面临长期削弱的风险。也有分析认为，尽管实际影响有限， 欧佩克加坚持增产路线仍蕴含明确的战略考量。首先，此前连续2个月的增产表明，该组织正按既定路线图逐步解除自愿减产，避免政策急转弯，引发市场恐慌。 其次，伊拉克等国长期未能遵守补偿性减产承诺，沙特等主导国通过维持增产节奏，向违规者施加压力，强化配额执行的严肃性。 再者，欧佩克加明确保留了暂停加速或逆转产量调整的权利，使其能够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快速反应。不过，分析指出，增产计划并未动摇市场对油价的看涨预期。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0: 分析预测，市场目前仍认为原油在5月底前还会大幅攀升，显示出投资者认为地缘政治供应中断将完全抵消配额增产的影响。一家预测市场平台的数据显示， 目前认为美国WTI原油在5月内单日触及每桶110美元的概率为 75%， 当前WTI原油价格在每桶102美元左右， 若油价升至每桶110美元， 则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上涨约 8%。 这一价格关口在6月前被突破的可能性已被市场普遍认可。 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增产协议本身可能给油价带来理论上的下行压力，但中东战事走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伊朗出口受阻程度才是决定油价的核心变量，其权重远超欧佩克加的配额调整。 有分析称，欧佩克加6月计划每日增产18.8万桶的决定，本质上是该联盟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维持制度存在感与政策连续性的姿态性操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除，中东实际产量骤降的现实面前，配额数字本身对全球石油供应平衡的影响微乎其微。
1: 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美以与伊朗冲突的走向，以及关键航运通道何时恢复通航。我们再来关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缔约国将审议自2022年以来条约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文·茨维蒂恰宁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复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诸多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权威性和有效性正在遭到侵蚀，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至关重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尔维亚战略研究论坛主席内文茨维蒂恰宁说，
3: 首先是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未能兑现，这次会议应该讨论为什么相关承诺未能得到履行。此外，会议还应探讨国际规范被侵蚀的问题。 我们目前正目睹国际法，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到侵蚀，我们正处于非常敏感的地缘政治时期，系统性不稳定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和挑战，所以
2: 这次会议应寻求战略稳定，倡导共同安全、战略安全共享。
3: 斯韦蒂恰宁表示，希望本次审议大会能够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达成共识，这些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对本次会议的期望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艰难但是有效积极的讨论。如果会议能达成共识，这对未来的外交进程和谈判来说是好事。如果我们真正理解核武器的本质，就会明白它是威慑和自卫的工具，而不是发动战争或赢得战争的工具。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我相信大国领导人和专业外交官有足够的智慧来保持核克制。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公告称，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5: 五一劳动节，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普通劳动者。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那股子投入和欢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很多人说，看着她跳，自己也想跟着跳。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蛋饼姐。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6: 嘿，你好，两个你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
7: 刚好10块。
6: 好的，谢谢。
7: 好，谢谢谢。
8: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9: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10: 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爱意点赞。
9: 服务态度好，热情，这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11: 那点赞的那时候，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她的，人家是。
12: 今天没空跳舞了。
6: 有有有，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12: 这是累的，做这四个是跳跳啊，人家轻松。
6: 对对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8: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10: 那么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
6: 好嘞好嘞。但是舞姿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10: 哎呀，快乐快乐。
6: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8: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6: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8: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6: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3: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6: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也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8: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 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9: 你们是哪里人呢？
6: 我娘家是四川的人，我老公是河南的，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了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14: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6: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

0: 你涨，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1: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三十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0: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带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一身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2次，我也要出场，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2: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1: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她从不含苦。在她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0: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呢。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3: 好像没有，错过了。
0: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哎，
0: 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哇，
3: 好看。
1: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0: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The world
4: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10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5: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6: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5: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方面称，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中不要求直接谈判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伊朗外交部表示，已做好与美国进行外交或对抗的两手准备。
0: 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提出的结束冲突新方案，他还表示仍然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美方加沙20点计划难落地。消息人士称，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选举接近完成。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对古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级别。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人士表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0: 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首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坦言充分享受决赛。

0: 美国方面5月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加里巴巴迪指出，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另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特朗普5月1号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0: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将很快评估伊朗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谈判方案，但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0: 此外，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答记者问时表示，他已获悉伊朗新方案大致内容，即将评估确切文本。他还说，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1号的消息，美军仍然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号还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月28号发布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星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为了使一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方封锁开始以来，已有45艘商船被告知掉头。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美国总统公开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径，这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据伊朗方面2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0: 据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的是美国。
1: 美伊谈判拖而未决，而美方又威胁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时美方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如何理解美方的一系列动作，反映出美方怎样的对伊政策导向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美国现在他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在打与谈之间反复的摇摆，相对来说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但是他是以压促谈。我们知道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用，实际上对他的国内政治议程，对他的外交的议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他个人的支持率是不升反降，那么他的中期选举的前景也遭到了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那么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谈判的成果，那么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比如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还在为特朗普制定新的这种军事的升级的这种选项，那么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那么也包括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那么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知道这种美国的压力，它不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那么它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0: 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 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

0: 同时，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也在推进当中。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2024年7月，哈马斯前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遭暗杀身亡。此后，该组织一直未通过选举产生新领导人。哈尼亚遇袭身亡后，哈马斯宣布由叶海亚·辛瓦尔接任政治局领导人职务，但未举行内部选举。同年10月，辛瓦尔在加沙地带遇袭身亡。
1: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听详细报道。
2: 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的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美国白宫5月1日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前身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成立，旨在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2009年6月，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目前，该联盟成员国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十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迪亚斯卡内尔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
1: 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克兰总统网站5月2号发布消息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批准实施乌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关于对五名个人采取针对性制裁的决定。据悉，实施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人的行为已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安全、主权及领土完整。
1: 此次制裁对象具体为五人，分别为一名乌克兰律师、一名乌克兰商人、一名俄罗斯商人以及两名俄罗斯体育界的宣传人士。
3: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4: 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6: 你好佳君。
25: 昨天我国雨水不少哈，那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6: 昨天中东部的降水增多，覆盖了东北南部、华北往南一直到华南的大部地区。那南方多地雨势较强的同时呢，还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今天随着北风南下，降水的范围呢将会向南收缩，强度也会减弱。那主要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还有一些分散的大雨，局地暴雨。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天强对流天气依然显著，尤其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福建南部、云南中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正值假期，请大家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明天呢，随着降水的进一步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将会恢复降水稀少的格局。那在西藏、云南的西部、广东、海南、台湾还会有降水出现。后天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呢，全国大部都是降水稀少，蓝天为主。那整体来说呢，明后天的天气是利于大家假期出行以及返程出行的。佳君，
25: 那这次的降水间歇会有多久呢？
26: 今天开始到6号，那将会有3天左右的时间。假期结束之后，新一轮降水呢将会再度发展起来。预计6号在重庆、贵州会率先出现降水，之后呢降水会逐渐的东移，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将会再次出现明显的降雨，还有强对流天气。那需要提醒的是，一般来说，每年的5月份过后呢，我们国家各地进入到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 强对流天气常常发生在局部，破坏力强，并且来去匆匆，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关注短时的临近预报预警，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段外出。佳君，
25: 那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26: 明天开始，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的反弹回升，预计五号前后气温将会来到高点，在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这一片区域将会出现30度或以上的气温，其中呢，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那热议冒头，请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佳君。
25: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5: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方面称，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中不要求直接谈判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伊朗外交部表示，已做好与美国进行外交或对抗的两手准备。
25: 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提出的结束冲突新方案，他还表示仍然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
2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人士表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1: 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首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坦言充分享受比决赛。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25: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指出，在当今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致力于二战历史研究超过40年，他曾自费购入3000多件记录日军二战罪行的文献，并参与出版研究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细菌实验的《日军刚字第942年部队》一书。林少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在当今新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出明显抬头的趋势下，纪念这一国际刑事法中的里程碑事件在当下更有重要意义。
16: The Tokyo Tribunal's proceedings，
17: 东京审判的审理过程是推动对危害和平罪、传统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进行追责的重要一步。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重要警示。然而在最近几个月，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战胜国有必要继续维护正义，防止侵略行为的再次出现。
12: 国际人士还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
18: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了担忧。
12: 尼加拉瓜联合外长詹特斯克说，国际社会必须警惕军国主义抬头倾向。
20: 我们今天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要提醒人们，那样的悲剧不能重演，也绝不应重演。我们必须防止那个在军国主义、干涉主义和法西斯阴影下滋生的黑暗世界再次出现。
1: 2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新宿站南口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早苗内阁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25: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定。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1: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2: 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2号说，欧佩克加7个核心成员，也就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已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0: 据报道，欧佩克加计划将6月石油产量目标每日提高约18.8万桶，这一数字与5月计划的每日20.6万桶的增量基本一致，仅扣除了阿联酋退出后的配额份额。据介绍，欧佩克加成员将于5月3号举行在线政策会议，以正式确认这一产量目标。分析指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在失去重要成员阿联酋之后，仍试图维持一切照旧的决策姿态，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3: 表面上看，欧佩克加连续第3个月推进增产，似乎标志着该组织正稳步退出2023年以来实施的自愿减产框架。然而，彭博社报道的分析指出，此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近乎全面中断，这条承担全球约1/5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受阻，直接影响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的实际出口能力。路透社报道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月报告指出，3月欧佩克加全体成员原油日均产量已骤降至3506万桶，较2月每日锐减约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减产幅度最大。在此现实下，每日18.8万桶的配额上调对全球实际供应几乎没有增量意义。
2: 在阿联酋于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加后，剩余7个核心成员仍坚持推进既定的增产路线，被解读为一种刻意的一切照旧的姿态，意在向市场证明联盟决策框架仍具韧性。但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间的

0: 内部裂痕在加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1: 加拿大财经媒体深度挖掘新闻网的分析指出，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的决定，其影响已远超波斯湾产油国范畴，在全球市场引发震动。这一罕见事件暴露出该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明显裂痕。尽管如此，其余成员仍竭力展现团结姿态。尽管当前关键供应通道仍处于阻塞状态，该组织仍坚持采取渐进式产量调整策略，表明其正通过长期布局来维持市场影响力。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在欧佩克加21个成员中，目前真正有能力实质性增产的仅剩参会的7国。北欧银行分析师警告称，阿联酋现在可以自由设定自己的产量水平，可能在卡特尔协调框架之外增加供应。这一动态可能加速对欧佩克加作为价格设定机制的侵蚀。这意味着，即便配额上调，能够真正转化为实际供应增量的国家屈指可数。而欧佩克加对全球油市的定价影响力正面临长期削弱的风险。也有分析认为，尽管实际影响有限，欧佩克加坚持增产路线仍蕴含明确的战略考量。首先，此前连续2个月的增产表明，该组织正按既定路线图逐步解除自愿减产，避免政策急转弯，引发市场恐慌。其次，伊拉克等国长期未能遵守补偿性减产承诺，沙特等主导国通过维持增产节奏，向违规者施加压力，强化配额执行的严肃性。再者，欧佩克加明确保留了暂停、加速或逆转产量调整的权利，使其能够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快速反应。
2: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增产计划并未动摇市场对油价的看涨预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1: 分析预测，市场目前仍认为原油在5月底前还会大幅攀升，显示出投资者认为地缘政治供应中断将完全抵消配额增产的影响。一家预测市场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认为美国 WTI 原油在5月内单日触及每桶$110的概率为 75%。 当前 WTI 原油价格在每桶$102左右，若油价升至每桶$110，则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上涨约 8%。 这一价格关口在6月前被突破的可能性已被市场普遍认可。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增产协议本身可能给油价带来理论上的下行压力，但中东战事走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伊朗出口受阻程度才是决定油价的核心变量，其权重远超欧佩克加的配额调整。有分析称，欧佩克加六月计划每日增产18.8万桶的决定，本质上是该联盟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维持制度存在感与政策连续性的姿态性操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除、中东实际产量骤降的现实面前，配额数字本身对全球石油供应平衡的影响微乎其微。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美以与伊朗冲突的走向，以及关键航运通道何时恢复通航。
0: 他们因向往来到中国，因梦想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
2: 在基础科学迎来新变革的时代，学科交叉融合正重塑着人类认知的边界。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埃菲·杰曼诺夫长期从事代数学的研究，并于1994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的数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3: 杰曼诺夫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年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对中国科研生态的深层认同。
4: 在过去的25年间，我每年都会来中国交流。我在中国遇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位院士朋友，他就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南科大是一所很年轻的学府，我觉得我在这所大学工作可以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就。
3: 杰曼诺夫所说的与众不同的成就，体现为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科技突破。2025年，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完成83比特、32层随机线路采样，计算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2026年4月，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初步融入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上线量子知识大模型。此外，中国在航天、深海、大科学装置和量子通信等领域也持续突破。这些成果的背后有一条共同的根脉，数学。作为数学家，杰曼诺夫敏锐地感知到，数学正在从基础学科演变为一个驱动万物的生态系统。
5: Nowadays, you know, this is the time of informational revolution.
4: 我们今天正身处一场信息变革的浪潮，有人称之为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的根基源于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但它已经延伸到了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而数学因此与这些学科彼此交融，于是数学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它的发展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关键。
5: So,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interaction.
3: 数学生态系统的发展需要实践沃土，而在杰曼诺夫生活和工作的粤港澳大湾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基础研究与产业规模在这里交汇，如同一架高速运转的科技引擎。
5: The Great Bay Area is a huge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4: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引擎，它在众多科技赛道上已经跑在世界前列，人们也在付出更多努力去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将这种领先拓展到基础科学领域。
3: 最让杰曼诺夫钦佩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2026年4月20号，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关键设备实现全面自主化。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联合香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在柔性超频金刚石薄膜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杰曼诺夫说，粤港澳大湾区这种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力在清洁能源和材料科学领域尤为突出。
5: To me, in general, the Great Bay advantage...
4: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与其他科技发展集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魅力在于它能让前沿的科研一直做到产品阶段。这种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强项，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材料科学领域。
3: 杰曼诺夫说，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够涌现，源于一种更深层的智慧，中国人对长期规划的执行力，以及全社会对科学和教育最朴素的尊重。
5: China looks far. I mean, there is a long-term planning.
4: 中国人做事看得更远，有长期的规划。的确，中国是一个大国，我知道有些国家更倾向于专注于某个特定领域，但中国不这样。中国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成为一个引领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民众历来重视教育，这是一种传统。
3: 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这样的投入力度和长远眼光，让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更多领域的引领者。
5: I'm very impressed by many aspects. I'm impressed by
4: 中国有太多地方让我为之动容，最打动我的是社会与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部门对科学、对数学的大力支持。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数学的重要，因为大家心中早已深知。如今在科技领域的很多方面，世界的目光都望向中国，比如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中国正在引领航向。中国足够强大，有潜力在所有领域都成为引领者。
5: China is strong enough to lead everywhere.
3: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0: 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的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同时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34位跻身决赛的选手。来听详细报道。
6: 半决赛前三阶段战罢，吴一泽与马克艾伦战成11-11，半决赛为33局17胜赛制，所以第四阶段先赢下6局的选手将晋级决赛。第四阶段前6局，马克艾伦赢1局，吴一泽追1局，双方一路战至14-14。马克艾伦随后连下2局，率先拿到赛点，吴一泽连续挽救2个赛点，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吴一泽稳住状态，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绝境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挺进决赛。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他一路过关斩将，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这也意味着中国球员连续2年闯进世锦赛决赛。赛后，吴一泽接受采访坦言，会铭记这场比赛，充分享受决赛。
7: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已经到现在了，这场比赛其实本来也该输的球，我已经可以说是无所谓了，就是想去享受，真正的享受。对，
2: 吴一泽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2005年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在稍早结束的另一场半决赛当中，墨菲17-15淘汰4届世锦赛冠军约翰·希金斯。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决赛第一阶段将在北京时间今晚8点开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法国队以3场单打胜利力克印度队，首次杀入汤姆斯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法国队角逐本届赛事的冠军。
2: 3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逸文摘得女子双人3米板桂冠。
0: 在2号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第二轮争夺中，中国队喜忧参半。中国女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迎来2连胜。男队1-3负于韩国队。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家军，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 受，但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 2.2 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两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

0: 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墨西哥西纳罗亚州议会二号任命该州政府秘书长伯尼利亚为临时州长，州长鲁本罗查莫亚在受到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之后，于五月一号申请临时离职以配合调查。据西纳罗亚州议会的消息，伯尼利亚二号宣誓就职，任期最长30天，除非州议会决定延长其任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五月二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奥地利警方二号说，欧洲知名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两项罪名指控。3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逸文摘得女子双人3米板桂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Hi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到假期啊，很多人就会苦做攻略，想找一个地方能出去玩，人少不排队，景色还得漂亮不踩雷。但是费了半天劲，发现根本找不到。有人就调侃说，这就叫假期人少景美不可能三角啊。其实不可能三角这个概念呢，最早是在经济学里面的，说货币政策的3个目标不能同时达到，没想到现在在中国旅游业上面也完美的应验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能不能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自己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好的玩法。先问一下二位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吧，你们的体验有没有过节假日出去被人从众震撼过的？比如说走不动路啊，光看别人的后脑勺啊，上厕所要排队啊等等，你们的经历，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10: 我觉得可能旅游的影响比较深，但是到哪个程度是说我觉得太难受了，是我因为我平时喜欢每次去旅游喜欢参观博物馆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博物馆，我是在西安的那个陕西博物馆，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吗？
10: 嗯，然后这个博物馆，首先我也是一个假期过去的，所以我本来我知道可能在博物馆里面遇到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也没想到我到进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哎，天哪，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意思，人山人海，这个表达是体会到了这个表达的意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我是跟着一个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这些讲解，虽然人很多，还有讲解老师努力想办法给你开路，然后给你看这个东西。他说大家都别着急，慢慢来看，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人多和人少的时候，只有人多和人更

0: 做的时候，所以大家要耐心的看，然后理解理解。哦，天，这个是可能我体会到的，随机和随难受的时候，因为人多啊，觉得难受的时候。
1: 你那个叫人山人海半日游。
0: 啊、哦，天哪，真的是。
1: 小罗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2: 对，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中国，我还没开始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是利用就是人少的时候去旅游，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中国人放假的时候人会这么多在一些大城市。然后我第一年我跟我爸说啊，正好我们这个课要停一个星期，因为他们这边要过国庆节，我说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看上海。然后我们到了上海国庆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然后我一定要带我爸去看外滩，可能是最不适合去的地方那天，对吧？但是我那天不知道，我们真的在外面走一走，走进外滩，我们是走一步等三十秒，再走一步等三十秒，
1: 走一步等三十秒，妈，
2: 对，
1: 这个真是。
2: 但是我说实话，作为外国人，在那个情况，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南非，还有我爸是葡萄牙人，我们从来没经历过这个，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特别刺激的一个
1: 经历。特别刺激，
2: 哇，这么多人呀！我们想拍视频给大家看，你看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一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就是每个西方人其实都想要感受到这个一天。
1: 这也算是新鲜的体验，是吗？
2: 对，因为我们每次回国，一直有人回我们，是真的吗？人真的是这么多吗？我会跟他们说，看看你什么时候去，你会看到人多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1: 对，
2: 现在我去计划旅游，我一定要考虑到人多，这是我为一个。像我经常会安排一些团建给我的这个办公室的外教什么的
1: 团建哈。
2: 然后我每次问他们，你们想去哪里？每次他们提到一个要过长江，就是往上海或者苏州那个方向，我说绝对不去，就是公立的这种假期是不可能要过河。
1: 哎，但是我挺好奇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在南美国家有很多那种嘉年华活动，或者是南非开普敦的夏天，据说也是旅游高峰期，你们在那儿感受不到这么多的人吗？
0: 我跟你说，嘉年华这个无论是南美国哪个国家都一样，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哪怕人多也达不到中国的这个数量，这个人数还不会达到这个程度。
1: 明白。
0: 而且比如说我感觉我们那边去旅游，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去海边，去海滩那边，或者爬山什么的，我们都喜欢人多。
1: 喜欢人多啊。
0: 对，因为人多代表有气氛，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气氛，比较热闹。而且比如说嘉年华这种节日都是为了互相玩然后互动一下，所以人多的话更有人气，人气越多你会觉得更热闹，
1: 是，
0: 更好玩。
1: 对，国内的这个各个旅游景点人多呀，确实能够体现我们国家现在文旅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要待在家里面，想要出去到处去看一看，所以呢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人少的体验好一点的地方去旅游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今年就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表明大家怎么找一个好地方去玩的思路上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我今年看到有一篇报道说，过去几年的这个特种兵式旅游或者叫打卡式旅游的这个热潮有一些退去了，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像度假一样的旅游，就是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避开这种人山人海的景点。比如说有一个平台上面显示，就是本地酒店度假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24%，平均入住时长从1.8个晚上增加到了2.6个晚上。我知道欧美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人的旅游习惯是这样的，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待个5天6天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你们来说？
2: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3天旅游就是要么是附近，就是开1个小时我们可以，但是如果要开车很久或者坐飞机或坐高铁什么的，最少5天6天的样子。我们连现在如果我们要去别的国家，我们觉得不超过10天就没必要，就我们不能好好看这个地方。我觉得 在国外，我们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旅游，我们一定是想去放松。
1: 嗯，
2: 我们一直觉得旅游是为了放松。年轻人二十几岁，他们是想去感受不同的地方。
1: 嗯，
2: 但是我觉得现代的年轻生活，年轻人都追求一些独特一点的经历，他们不想去一大团去同一个地方拍同一张照片，他们都是想给大家看，你看我去了一个地方，我感受了一些独特一点的事情，就是没有人接触到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过劳动节，我跟我外国朋友，我们知道去大城市或者坐飞机要特别贵，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钱去看什么地方，那我们还是宁愿去看看一些附近，就是南通乡下或者普京城市的外国人都没去过的地方。
1: 嗯，
2: 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最酷的。但是为了做这个，你最好要了解到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对吧？
1: 嗯，
2: 那现在跟社交媒体的平台是更容易去接触到这些小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多人，我跟他们说，哦，我要去那里，我要去这里，他们说啊，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就那边有什么可以玩的，
1: 那有什么好玩的。
2: 但是我们个人，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去那边看看本地人的生活是什么才是最大的感受。
1: 嗯，
2: 我给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爸是葡萄牙人，在里斯本。里斯本最有名的小吃就是葡式蛋挞。

0: 因为他们想去看，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陪你去。但是
1: 马拉松我又会看，比如说这个老东街，我定了是来承德啊、为什么我定来承德呢？因为承德首先离天津不算很远，
2: 嗯。
1: 第二个买票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买，
2: 相对好买一些是吧？啊、嗯，
1: 对。没有那么强烈的抢票这个、
2: 嗯、
1: 这个现象然后我看也不远，然后有一点历史，然后我也觉得也很符合我个人的喜好。
2: 我发现瑞龙的这个旅游的思路特别好，首先它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一个主题马拉松，我就跟着马拉松的举办赛事的地点去选择我的旅游目的地、嗯、我顺便去跑一场马拉松、嗯、然后还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啊，还有饮食等等。
1: 对对对，
2: 如果是假期的话、嗯、我就找一个相对来说更好操作一点的，而不是说它有多热门这么一个地方去，是吧？这个思路非常好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去忍受人多，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总想选择大家觉得好的地方去，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说好的地方你也看不上，你就不愿意去，所以你就只能忍受人多哈。但我还想一个问一个问题问小罗哈，就是你经常会选的那些待在一个地方的，那假如你选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比如我自己觉得我的老家就有这种特点，我清明节的时候回了一趟老家，去了一些很小的山里面的小镇，我就觉得这里风景可真美啊，但是你让我在这住一晚上可以，住两个晚上好像就没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待在这儿了。那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你在一个地方待三天甚至四天？你是、嗯、或者说以你们欧洲人的这种度假的习惯，
0: 我们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看，在我的家庭里我们喜欢去看人的本地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还记得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次旅行，跟我爸还有我亲姐姐亲妹妹，我们四个人在葡萄牙，我们决定离开里斯本往北，就很多人在葡萄牙会去南边有大海什么的很漂亮、
2: 嗯、
0: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北边旅游，我们想去那边看看、
2: 嗯、
0: 然后我们是怎么做到，我们是先按照地图去看，就是如果我们开车每天开3个小时，那我们能开到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去搜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然后说实话我们还是觉得网上没有什么结果的这些地方我们是最想去看看、
2: oh.
0: 所以我们就是订了比如说一个晚上在一个小很小很小的村子，我们住的那个民宿是像农场一样，就是都是木头很老什么的、
2: 嗯、
0: 然后在那边我说什么都不能做，是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2: 什么都不能做
0: 但是因为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一家人对吧，我们在那边、嗯、我们看这个我们不会觉得无聊，我们需要一副牌，我们需要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
2: 哦、
0: 但是
2: 跟自己玩
0: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会跑附近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姐姐在看地图，我跟她说哎，你知道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离西班牙才1.5小时、
2: 嗯、
0: 然后你知道欧洲就是欧盟国家对吧，所以我们都可以就是随便开过去，就没有什么海关什么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都没去过西班牙，我们说那我们要不要开车去吃个午饭在西班牙，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城市，然后我们就顺路遇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小城市在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桥，那个桥是从罗马那个时代、
2: 嗯、
0: 但是我们进去了那个小村子，就是所有人看我们像外星人一样，因为我们不会说
2: 西班牙语，很少有游客来是不是、啊、
0: 对、嗯、我姐姐妹妹连葡萄牙语都不会说，所以我在试试跟他们沟通，点啤酒点三明治什么的，然后虽然我们没办法拍这个经历发到网上，不会有很多人点赞、
2: 嗯、
0: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很自信，就是没有很多人有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旅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只需要看一个地图看哎，我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去搜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
2: 嗯、
0: 我们去看看，我们没有失去什么，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车没有花很多钱、
2: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个经历，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故事，我们
2: 真有意思，我太欣赏你的这种心态了、
0: 嗯、
2: 就是我没去过的地方那里会有什么呢，我就去看看吧，而且网上搜不到的可能是更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如果我觉得如果我

0: 我们都有这种心态的，可能去发现未知的美，或者得到未来可以讲的一个故事的这种可能性会大大的提升啊，也许也是能够破解不可能三角的这么一个方式呢。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必须提到，我大部分的旅行都是按照能吃的什么好吃在每个地方，对吧？所以我发现很多我的中国朋友，他们选择去小一点的地方，他们很喜欢从蔬菜水果去了解茶叶什么的，他们很好奇，就是你们本地吃的蔬菜最多是什么，就是连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去发现一些可能不怎么有名的地方，特别好。
0: 对，我也有一个朋友说，其实现在你去很多地方旅游，比如文化呀，还有很多历史知识啊，你都可以通过网上来了解，但是唯独吃这个东西，你是一定要到当地才能够体验到真真正正地道的风土人情的，确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哈，你奔着某一个什么美食去一个地方旅行，别人没去过的，然后你去体验一下，捡回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其实你看，想要破解不可能三角也不是没有思路的，就是说不要老想着跟随大众的脚步，而是敢于去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关键就是你要抛开那种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体验的一种确定感，而是敢于拥抱未知，敢于去挑战，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这次旅行会很糟糕。
1: 我所有最喜欢的记忆就是跟我朋友们和家里人都是失败的计划，
0: 是不是？
1: 都是我们订错了酒店，我们订错了地方，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记忆。
0: 回头讲起来，这些都是人生经历，都是故事，是吧？是，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旅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跟你的亲朋好友们在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去哪里玩，玩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了，是吧？这个故事，这个经历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关于旅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Thanks guys,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未来十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 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二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但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 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油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已发动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其中包括1214所学校和275个包括体育馆、办公室、文化和教育中心及营地在内的教育空间部分或全部受损或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满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佩特罗表示，加勒比地区是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古巴主权只属于古巴公民，只要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洲大陆就能实现和平。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国组合曹艺昕、石皓月是以224.8041分获得冠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奎。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劳动态度，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将他与苏联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相提并论，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奎运动。这一运动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贫苦出身的赵占奎是如何从雇工成长为特等劳模的？在兵工生产的热潮中，他是怎样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党中央是如何发起席卷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的？赵占奎精神又是怎样成为引领边区工人争当劳模的精神旗帜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赵占奎。赵占奎 1896年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贫苦农家，12岁便与两位哥哥一起给当地当雇工，16、7岁时学习打铁，进入太原铜元厂做了壮工，30岁又辗转至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工厂裁员，他流落同蒲铁路介休站，靠铁匠手艺糊口。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寇侵占同蒲县，赵占奎背井离乡，一路流亡到西安。1938年初，安五补青训班招收有志抗日的工人，他当即报名进入职工大队。同年五月，他随队抵达延安，被编入抗大第二大队。在抗大，赵占奎不仅系统学习了政治军事课程，更在严酷的训练与集体生活中经受了思想的淬炼。革命理论点燃了他的阶级意识，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的斗争意志。他由一名普通雇工逐步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8年12月，赵占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春，党中央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创办工人学校，由原抗大第二大队的成员郑建志转入该校。校内随即成立了一支以技术工人为骨干的建设队，赵占奎与崔所贵等几位铁匠被编入烘炉组，他们自己动手和泥砌炉、劈柴安箱，不到十天便升起第一炉旺火，先后打出掘头、锄头、铁勺、铁铲等几十种工具，及时解决了学校农业生产、课堂教学和师生生活的燃眉之急。同年六月，赵占奎和崔

所贵，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他先是做化铁工，后因表现突出，晋升为翻砂股股长。赵占奎始终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生产任务还是集体事务，他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专注，因此多次被评为本厂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更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1941年至1942年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阶段，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极端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扩建成综合性兵工厂，通过整合原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枪械厂以及安塞查房手榴弹厂等资源，成立延安温家沟兵工厂。该兵工厂承担着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和掷弹筒等艰巨任务，但是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工厂职工来源复杂，既有经历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也有从沈阳、巩县、太原等敌占区兵工厂转来的技术骨干，还有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人员、大后方知识分子以及归国华侨。尽管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职工都以抗战大局为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其中，赵占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展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适应战时需求，上级决定将新晋合并至温家沟兵工厂的原查房手榴弹厂迁往黄河沿岸。新厂址既临近前线，能有效缩短运输距离，又便于根据战况灵活分散部署。然而，时任温家沟兵工厂工会主任的狄德建却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借修订集体合同之机提出过分要求，鼓动部分职工制造事端，导致工厂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干扰了生产进度。在这种背景下，赵占奎展现出与闹事者截然不同的立场。他率领翻砂车间工人坚守岗位，保障生产，对青年工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并主动争取被狄德建裹挟的后进人员，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和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高度重视温家沟兵工厂发生的事件，委员会书记邓发专门派遣李和伯、张平等组成工作组赴兵工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在查明事实后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方面严肃批判狄德建身上存在的落后思想，并根据组织程序给予其相应处分。与此同时，由梁平等率领的手榴弹厂生产队伍顺利完成向黄河沿岸线的战略转移，而温家沟兵工厂的生产秩序也全面恢复，并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为支援前线抗战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资保障。另一方面，公开表彰赵占奎树立先进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系统研究赵占奎先进事迹之后认为，工人教育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灌输，必须树立具有感召力的现实典范。邓发在专项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兵工厂每月要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计划，系统总结其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内涵，通过制度化推广，将其经验转化为全厂生产力。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统筹下，温家沟兵工厂联合军工局

0: 边区总工会成立专项工作组，系统梳理赵占奎的模范事迹，提炼出即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特质，最终在全厂范围内发起了持续深入的学习赵占奎群众性运动，使先进典型的教育效能得到充分释放。赵占奎以厂为家，展现出革命工人特有的主人翁精神。他常年保持早到迟退的工作节奏，主动选择最艰苦最繁重的岗位，多次连续承担两个乃至三个班次的工作任务。他长期在温度高达千度的化铁炉前作业，尽管汗水浸透衣衫，烈日与高温将他的面容灼烧成紫铜色，他却从未抱怨过。有一次左手负伤之后，他拒绝医生休息的建议，坚持单手继续劳动。还有一次工友操作失误导致铁水倾覆，他奋不顾身抢救他人，造成严重烫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将组织慰问的食品分赠给其他病员，伤情稍缓便拄拐重返岗位。他的名言，前线将士浴血杀敌，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小伤何足挂齿，这也生动诠释了他革命工人的钢铁意志。赵占奎虽未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却展现出卓越的技术钻研精神。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主动向厂内大学生及专业技术人员请教，并能结合实践经验持续提出生产工艺改进方案。在培养青年工人方面，他践行身教重于言传的原则，其教育方法的核心特征，一是要求他人做到的事自己先身体力行，二是生产操作与日常生活中对青年工人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始终保持耐心诚恳的态度，杜绝简单训斥。在技术传授上，他坚持手把手教学，严格培养节约意识。他既严又爱的教育方式使他赢得青年工人亦师亦兄的崇高评价。众多原本后进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生产骨干。赵占奎身兼军工厂工会生活劳保委员、伙食委员会主任与农业生产指导员三职，始终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作为工作重点。他建立常态化意见征集机制，定期收集职工对伙食的建议，并利用工余时间深入食堂参与劳动，系统研究膳食改进方案。同时，他还积极指导职工开展副业生产，亲自传授养猪种菜技术，有效提升兵工厂农副产品自给能力。他高度重视工农联盟建设，不仅用个人积蓄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还定期组织工农联欢日活动，邀请村民来场观看文艺演出。作为边区参议员，他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履职尽责是本分。凭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成为当地知名的纠纷调解员，赢得周边群众的爱戴。赵占奎的先进事迹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生动诠释了将共产主义精神融入于日常劳动的深刻内涵。兵工厂党组织与工会系统提炼其平凡中见伟大的特质，号召全厂职工向他看齐。学习活动最初在赵占奎所在的班组和车间展开，继而推广至全厂。军工局、边区总工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形成联动机制，不仅向中央印刷厂、查房机器厂、延安被服厂等派驻宣传工作组，更在1942年9月11号由边区总工会发布专项通知。同年12月，毛泽东作出了发展赵占奎运动与各工厂的重要批示，文艺界积极响应。《解放日报》记者穆青撰写专题报道，贺绿汀等艺术家创作《学老赵、唱老赵》系列文艺作品， 鲁艺师生深入采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赵占奎精神内核，最终推动该运动在边区公营工厂形成全面热潮。1943年初，在邓发主持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召开专题座谈会，温家沟兵工厂党政工团负责人及赵占奎本人共同参会。会议系统评估了学习赵占奎运动的推进成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赵占奎运动的实施方案。邓发以机器运转论阐明工作方法，必须实现全系统联动，行政指挥体系、技术保障部门、后勤服务单元、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体等各环节协同发力，将生产效率提升与职工生活改善有机结合，方能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机制。会后，兵工厂通过厂部统筹、车间落实、班组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全面排查工作短板，制定出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运动深化推进表。兵工厂领导班子率先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群众工作双提升计划，继而推动全厂职工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张榜公示，形成比学赶帮的监督机制，使运动开展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中共中央也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公营企业职工向赵占奎学习，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根据地迅速形成学习赵占奎运动的热潮。1943年7月，邓发在温家沟兵工厂蹲点调研，通过三查三改全面检验运动成效。三查三改就是查计划落实、查质量标准、查群众参与、改工作方案、改管理制度、改考核体系。期间，邓发帮助赵占奎修订个人成长路线图，提炼出政治觉悟高、生产技术精、群众基础好的劳动模范三大标准，推动工厂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陕甘宁边区通过深入开展学习赵占奎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工业生产领域，该运动有效推动了边区兵工厂及80余家公营企业的产能提升。在抗战物资极度匮乏的1941至1943年间，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优化，累计生产子弹120万发，手榴弹50万枚，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关键军需保障。在思想建设方面，运动培育出工厂及战场的集体意识。1.2 万余名职工中涌现出李凤莲等300多名劳动模范，形成早到迟退、不计报酬的劳动新风尚。其中许多干部职工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在人际关系重构上，运动建立起师徒结对的传承机制，通过工人夜校等载体实现经验共享，使工人事故率明显下降。在管理体系革新方面，党政工团改进工作方法，有效压缩审批流程，推动生产效率较大提升。其中，温家沟兵工厂的炮弹月产量从3000枚增至8500枚，创造了战时军工生产的典范模式。赵占奎运动的影响已经突破陕甘宁边区范围，形成全国性示范效应，并引起国际的关注。1943年6月，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国民党统治区记者组成的22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周恩来特别安排记者团参观温家沟兵工厂，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实况。兵工厂通过专题汇报、生产实景展示等形式，系统介绍了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及运动开展机制。记者团中的英国记者在观摩后表示，中国工人以赵占奎为典范，将人民战争理念融入军工生产，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令人震撼。我们必将向世界如实报道这种在极端困境中坚持抗战的壮举。 记者们对工厂采用普法炼钢、简易设备制造弹药的技术创新惊叹不已，评价其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1945年9月，邓发在巴黎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各解放区的工人正广泛开展一项新型劳动者运动，即1942年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该运动以改进劳动态度、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邓发特别强调，赵占奎作为特等劳动英雄，其卓越表现体现在生产中的积极创新精神、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持之以恒的埋头苦干作风等三个方面。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成为边区工人共同学习的标杆。邓发进一步说明，学习赵占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下，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发起的群众性运动。通过系统学习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广大工人实现了三个层面的转变。首先，摒弃了雇佣思想、行会观念等落后意识；其次，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最后，显著提升了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这些转变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更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新中国成立后，赵占奎连续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以及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为新中国工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李小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定东京审判，突破和平宪法红线，日本政府更是加紧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日本国内党派、媒体和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还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积极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售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当地时间3号凌晨，印度德里地区东部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大火吞噬了该建筑2楼、3楼和4楼的公寓，相关机构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国际乒联2号发布声明表示，当日有参加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女运动员投诉遭遇安保人员不当肢体接触，他们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强调运动员的安全与尊严不容妥协。爱沙尼亚研究人员近期计划将睡鼠重新引入帕克里群岛，在那里建立一个能够自行繁殖、持续扩张的稳定野生睡鼠种群。项目由该国塔林动物园和塔尔图大学联合实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2: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东京审判中，放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全部选择了无罪辩护。以梅鲁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一共17人，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钉在了耻辱柱上。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雷来回顾这场正义的审判。
11: 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的阴翳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
12: 被告方的那位博学律师声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定义战争。日本派兵遍布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才叫战争？
11: 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顾问倪真玉等一共17人。
13: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14: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11: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
8: 我是东条英机，所有罪行我均不认罪。
15: 我是土肥原贤二，我不认罪。
11: 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14: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11: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四，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
13: 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16: 东乡茂德是作为发动战争时的责任者而被审判的。东乡茂德对自己被纳入战后的东京审判之中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政治家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提出过异议。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14名甲级战犯就是战争责任者，祭祀这些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靖国神社就是日本没有真正反省战争的象征。
13: 在刚刚结束的所谓日本春季大祭中，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尽管没有像他过去多年一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却连续2天献上祭品。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1年就已在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起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展开的民调显示，有82.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因见不远，不可不察。此刻，我正站在梅汝敖法官的故居之前，我想引用他在东京审判之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事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的一个声音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17: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

取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

0: fêtons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rocès de Tokyo.
1: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2: 围绕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是非常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1: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3: 针对日本近期的动向，美国媒体乃至舆论都有怎样的反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4: 八十年前确实持续了两年多的东京审判，不仅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的属性，而且也从此更是在这个废墟之上筑起了整个亚太地区长达八十年和平的这样一个道德地基，还有法律的后证。然而在八十年后过去的今天，这块基石确实让我们看到了面临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撼动。我们知道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在主张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试图将自卫队这个常规的军事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试图这样的一个动向，其实也引发了美国主流舆论界的这些高度的警惕。像近期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者普遍也都在认为，针对于日本背离和平动向、和平承诺的这样一个动向，指出日本这样一个行径是对于战后和平主义的这种直接的挑战，而并非是简单的出于对日本军事安全的这样一个考量。像我们看到有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报道，题为就是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是进一步的背离战后和平主义。报道当中就直言不讳的强调，高市政府提出这个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绝非是简单的安全考量，就是对于战后和平主义的直接的挑战。我们知道1947年正式生效的日本的宪法的第九条就规定，日本将会永久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而且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的战争这样一个军事力量。但是呢，这不是一纸空文，更应该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向国际社会来交付的一个不再重蹈覆辙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契约。像我们也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也在强调，高市政府近期所推动的这种军事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危险的历史这样一个修正主义。那么这样一个淡化侵略罪行与扩充军事军备的这种河流的表现，就是对于那场惨痛历史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失忆。同样，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多名研究这样一个东亚安全与战后秩序的这些专家，也是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让日本自卫队军事化的这些新的动向表示高度的这种警惕和担忧。像我们看到有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这个杰拉德·柯蒂斯近日就通过外交事务杂志就撰文表示，高市政府目前这个动作不是正常化，而是一个激进化。那么他认为，日本的和平宪法不仅仅是一部法律，它更应该是日本与邻国实现和解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个抵押品。一旦宪法第九条被实质性的修改，那么日本将会失去其在亚太地区一个道德高度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知道，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八十年的时间，当时那份完整的审判记录副本，如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是收藏的。那么所有的公众都可以在网站上来公开进行查阅。那么舆论普遍就在认为，历史不容翻案，正义不容亵渎。那么东京审判流改世界的不应该只是尘封的这样一个卷宗，而更应该是永不再战的这样一份警示。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国际社会应该保持高度的清醒，那就是任何试图推翻军国主义禁锢，任何这个包括来挑战战后秩序的行为，其实都是对于地区稳定的这种公然的蔑视。我们要看到，正义的基石如果一旦崩塌的话，那必然将会导致历史悲剧的相关的连锁反应。
2: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5: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

0: 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局势。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德黑兰居民麦赫迪：
4: 和美国谈判不会有结果，因为在谈判中你必须做出一些让步，然后对方也要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对方是不会接受让步的。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做出让步，美国就会像之前那样再次集结兵力，再次发动袭击，我们会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
3: 德黑兰居民拉明：
5: 我们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因为战争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战火重燃的可能性非常高。虽说现在有停火协议，但现实是美国可能再次发动攻击，我希望这不会发生，人们不应该经历这一切。
6: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做出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另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 对上述内容，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0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 未来10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0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 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15.2亿人次， 日均 3.04亿人次， 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 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128%， 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 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 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
4: 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阿加莎，
4: 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
5: 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斯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3号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美国收入有限的家庭和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哀叹，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出行选项之一。5月3号，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在飞行时机上冒烟，随后紧急降落在昆士兰州中西部的一个机场，消防人员已被派往紧急降落的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5月1号，中国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2年来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红利和贸易便利化举措，带动了厄瓜多尔水产、香蕉、加工食品等优势产业扩产提质，扩大出口。厄瓜多尔政商界人士认为，这一协定不仅巩固优化了双边经贸关系，还为厄多个产业提供了广阔发展前景。2026上海合作组织奔跑丝绸之路伊塞克湖国际马拉松比赛2号在吉尔吉斯坦伊塞克湖州乔尔彭阿塔市举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聆听天下大事。
6: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4: 追踪新闻热点，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0: cost significant.
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5: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7: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8: 各位好，我是黄夫。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8: 据外媒报道，消息人士二号说，欧佩克加七个核心成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已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7: 据报道，欧佩克加计划将六月石油产量目标每日提高约 18.8 万桶，这一数字与五月计划的每日 26.6 万桶的增量基本一致，仅扣除了阿联酋退出后的配额份额。据介绍，欧佩克加成员将于5月3号举行在线政策会议，以正式确认这一产量目标。分析指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在失去重要成员阿联酋后，仍试图维持一切照旧的决策姿态，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9: 表面上看，欧佩克加连续第三个月推进增产，似乎标志着该组织正稳步退出2023年以来实施的自愿减产框架。然而，彭博社报道的分析指出，此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近乎全面中断，这条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受阻，直接影响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的实际出口能力。路透社报道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月报告指出，三月欧佩克加全体成员原油日均产量已骤降至3506万桶，较二月每日锐减约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减产幅度最大。在此现实下，每日 18.8 万桶的配额上调对全球实际供应几乎没有增量意义。
8: 在阿联酋于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加之后，剩余七个核心成员仍坚持推进既定增产路线，被解读为一种刻意的一切照旧姿态，意在向市场证明联盟决策框架仍具韧性。但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出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间的内部裂痕在加剧。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9: 加拿大财经媒体深度挖掘新闻网的分析指出，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的决定，其影响已远超波斯湾产油国范畴，在全球市场引发震动。这一罕见事件暴露出该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明显裂痕。尽管如此，其余成员仍竭力展现团结姿态。尽管当前关键供应通道仍处于阻塞状态，该组织仍坚持采取渐进式产量调整策略，表明其正通过长期布局来维持市场影响力。这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在欧佩克加21个成员中，目前真正有能力实质性增产的仅剩参会的七国。北欧银行分析师警告称，阿联酋现在可以自由设定自己的产量水平，可能在卡特尔协调框架之外增加供应。这一动态可能加速对欧佩克加作为价格设定机制的侵蚀。这意味着，即便配额上调，能够真正转化为实际供应增量的国家屈指可数。而欧佩克加对全球油市的定价影响力正面临长期削弱的风险。也有分析认为，尽管实际影响有限，欧佩克加坚持增产路线仍蕴含明确的战略考量。首先，此前连续两个月的增产表明，该组织正按既定路线图逐步解除自愿减产，避免政策急转弯，引发市场恐慌。其次，伊拉克等国长期未能遵守补偿性减产承诺，沙特等主导国通过维持增产节奏，向违规者施加压力，强化配额执行的严肃性。再者，欧佩克加明确保留了暂停、加速或逆转产量调整的权利，使其能够在地缘政治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快速反应。
7: 不过，有分析指出，增产计划并未动摇市场对油价的看涨预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林的报道。
9: 分析预测，市场目前仍认为原油在五月底前还。

0: 会大幅攀升，显示出投资者认为地缘政治供应中断将完全抵消配额增产的影响。一家预测市场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认为美国 WTI 原油在五月内单日触及每桶$110的概率为75%。当前 WTI 原油价格在每桶102美元左右，若油价升至每桶110美元，则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上涨约8%。这一价格关口在六月前被突破的可能性已被市场普遍认可。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增产协议本身可能给油价带来理论上的下行压力，但中东战事走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伊朗出口受阻程度才是决定油价的核心变量，其权重远超欧佩克加的配额调整。有分析称，欧佩克加六月计划每日增产18.8万桶的决定，本质上是该联盟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维持制度存在感与政策连续性的姿态性操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未解除、中东实际产量骤降的现实面前，配额数字本身对全球石油供应平衡的影响微乎其微。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美以与伊朗冲突的走向，以及关键航运通道何时恢复通航。
1: 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来听详细报道。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000人驻扎在德国。在驻德美军撤离5000人后，美国在欧洲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对德国在伊朗战事上不出力感到不满，但深层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问题的分歧，将进一步深化北约内部的跨大西洋裂痕。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3: 对于美方决定，德国政界也有不同声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4: 德国联盟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尤尔根·哈特表示，此举分量很重，可能削弱北约长期形成的威慑基础。德国选择党外交政策人士杨诺尔特则认为，此举涉及约14%的驻德美军，更具象征意义，不会改变北约在欧洲的威慑能力，但欧洲应进一步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德国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泽伦佩尔曼也指出，此次调整更多是象征性动作，并重申该党长期主张关闭驻德美军基地。德国左翼党派政治家塞维姆·达戴伦则指出，围绕防务投入与安全责任分担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存在，此次撤军也是美国向欧洲施压，要求增加军费的一种体现。
5: 我认为这很明显是为了向德国以及欧洲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在军备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欧洲的重新武装，尤其是北约欧洲支柱的军备扩张，并不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近年来德国在北约共同开支方面的投入一度接近美国，但这并没有让德国在北约内部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北约是美国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工具，是其利益实现的工具，因此通过增加军费投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主性。
4: 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此次撤军规模相较此前美国在欧洲增加的兵力仍属有限，短期内对整体安全格局影响或较为有限。 但若类似举措持续推进，可能对北约内部的安全预期以及盟友间的互信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撤军既是一次军事层面的调整，也释放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的信号。在安全责任分担、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分歧，或将继续影响德美关系走向。
1: 北约发言人埃里森·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
3: 自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近日，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采访时，对此举措给予高度评价，直言这对因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而面临严峻挑战的非洲来说恰逢其时。来听详细报道。
6: 优素福表示，中方的相关举措充满兄弟情谊，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鼓舞。
7: Now we are faced with the huge challenges.
8: 当前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梗阻，化肥无法顺利运抵非洲，农耕季节已在缺乏化肥的情况下推进，因此未来几个月的粮食不安全风险极高。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因此，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做法表示由衷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6: 优素福同时呼吁世界重视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他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响应非洲国家呼声，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致力于与非洲共谋发展，携手前行。
7: I think the world trade rules and procedures.
8: 我认为全球贸易规则和程序确实需要重新审视，因为当前全球事务的处理方式正将非洲国家和非洲经济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应当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平衡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程序。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珍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构建公平透明的中非伙伴关系。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缔约国将审议自2022年以来条约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兹维蒂恰宁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复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诸多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权威性和有效性正在遭到侵蚀，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至关重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尔维亚战略研究论坛主席内文茨·维蒂恰宁说，
10: 首先是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未能兑现，这次会议应该讨论为什么相关承诺未能得到履行。此外，会议还应探讨国际规范被侵蚀的问题。我们目前正目睹国际法，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遭到侵蚀，我们正处于非常敏感的地缘政治时期，系统性不稳定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次会议应寻求战略稳定，倡导共同安全、战略安全共享。
9: 茨韦蒂恰宁表示，希望本次审议大会能够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达成共识，这些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五一劳动节，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普通劳动者。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裙的大姐在。

0: 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那股子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很多人说看着她跳自己也想跟着跳，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为蛋饼姐。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1: 嘿，你好，两个女的一个狐狸厂是吧？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10块。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
2: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她一站就是近30年，她就是很多人想树大拇指的蛋饼姐。
3: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爱意点赞，
2: 服务态度好，乐情。
4: 这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3: 那点赞的那时候，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他的人家。
4: 你也没空跳舞了。
5: 有有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4: 这是累的，做这个是跳跳啊，人家轻松。
5: 对对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4: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6: 那么舍得场地还能那么好，
4: 虽然说
6: 舞子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4: 哎呀，快乐快乐。
1: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6: 很感谢你，
4: 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1: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她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
4: 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7: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破洞裤发出去，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你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她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
8: 你们是哪里人呢？
9: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了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1: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
3: 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日晒雨淋的，那又是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逮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医生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
9: 那我卖个32岁，我也要出摊，
3: 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1: 她说她也受了不少罪，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
9: 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喊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可没苦的那个柴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用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 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 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的

0: 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1: 这么走一圈，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呢。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3: 好像没有，错过了。
2: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
2: 哎，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的。
3: 哇，好看。
0: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2: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笔，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The world in
4: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斯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还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积极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当地时间3号凌晨，印度德里地区东部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大火吞噬了该建筑2楼、3楼和4楼的公寓，相关机构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女子4x100米预赛，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3，晋级决赛，同时拿到世锦赛席位。马德里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2号举行，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是以2-0击败俄罗斯球员安德烈耶娃，首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赛单打冠军。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之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
7: 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5: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0: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20: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陆、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 它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

0: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它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这个霍巴特级搭载詹姆斯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他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域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型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他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包括当时的前苏联那么他是一个大国，那么他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他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

0: 动力电传公司在周三啊，它的这个所谓第一季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披露一些信息呢。那么美国方面宣称，这个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的进度啊，似乎在发生改善啊。那么就是4月29号相关的消息呢，正式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那么根据哥伦比亚级的这个建造方啊，也就是通用动力电传公司总裁，他叫丹尼 Deep。他的说法，那么哥伦比亚级的首舰啊，就是同名舰，哥伦比亚号，那么有望在2028年底来交付。而且呢，按照这个 Danny Deep 的说法，过去的6到9个月之内，哥伦比亚级整个项目取得了所谓叫非常好的进展。啊，那么因为这款核潜艇呢，21,000吨啊，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核三位一体体系里面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美国海军呢一直强调说，能够在2030年前啊完成首次的美国人叫威慑巡逻，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原定计划是2027年交付，但是现在呢，这个通用动力电传公司认为2028年底，原因里面包括核反应堆，包括汽轮机的生产延误，那么艇首跟艇尾的关键组件的交付延误。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团队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包括美国海军内部自身的一些人员变化，那么都影响了整个的工期。那么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的预测之中啊，它的整个预算案里面的预测认为是2029年3月份，哥伦比亚号将会交付。那么2号舰呢，威斯康辛号是2030年4月份交付。那么美国海军呢，宣称每年大概可以交付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那么对于这个像Deep 他的说法，说是这个通用电动力电传的整个的船厂的内部的效率在提高啊，而且呢，这个通用动力电传公司呢，现在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厂房啊，主要是负责这个总装。那么这些呢，都是画出了一个很大的饼。那么美国海军呢，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申请了150亿美元以上啊，给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是160多个亿，这里面包括哥伦比亚级潜艇的第三号舰。格罗顿号的最后一笔的拨款，包括第四艘啊，SSBN829还没有正式获得命名，它的全部的付款。那么美国海军也好，通用动力电传公司也罢啊，据做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至少3到4次啊，用所谓生死攸关来形容相关项目的进度。那么最新的一次呢，是美国的海军啊，负责核潜艇生产的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人叫罗伯·高彻。那么他在上周啊，那么也又再次的提到了所谓生死攸关啊，关乎生死这个言论。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传来讲呢，当然是关乎生死，因为现在大概跟美国海军签15艘新潜艇的合同，这里面包括10艘 Block 6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还有5艘啊，就是所谓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那么这些相关的合同还都在签，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传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美国海军呢，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通用动力电传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美国企业有可能给美国海军造核潜艇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4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一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

0: 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2: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搭载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2: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0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未来10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这个5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 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于5月6号到7号访华，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多国的媒体及研究机构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之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最高领袖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讨论，从今以后这方面的决定将完全由最高领袖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5月3号，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在飞行时机上冒烟，随后紧急降落在昆士兰州中西部的一个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号宣布，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一处天然气田。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 换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3: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标志着这

0: 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作为韩国 K9 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基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在火力配置上，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 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火力输出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射程超过40公里。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采用8×8越野卡车底盘，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可搭载3名成员。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1: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 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2: 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升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 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啊，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K9 的啊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1: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2: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3-4名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轮式的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这种军用的版本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膛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膛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设计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1: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空军呢申请了3.457亿美元用于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那么美军的说法是保持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需要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啊。那么现在的 AGM-183 项目呢，美国方面宣称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发它的这个助推滑翔的相关的系统。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所谓的弹药的升级啊，包括末端的这个制导系统啊，数据链跟持续的测试。那么因此呢，像罗纳德里跟太空跟航空试验场呢，这些基地的重启呢，都会影响 AGM-183 的整体的项目。但是美国空军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之下，那么可以说是再次砸下了重金啊。那么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那么美国空军呢宣称这个 AGM-183 啊不再像过去一样是所谓演示的项目啊，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全新发展路径跟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武器项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资金的大量的拨付啊。2028财年美国空军的说法可能会提供更大的资金啊，也就是 5.48 亿美元，2029财年可能会超过6亿，6.20亿的资金砸到这个 AGM-183 项目之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 AGM-183 这个项目似乎是在短时间内有可能实现的，有些人认为是唯一的一个啊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一个是他有可能跟他的一些重点平台 F-15EX、B-21 啊，那么去进行一个结合。那么在弹药方面呢，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这些项目之间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互补的状态。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在重要的战略打击平台上面尽快的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很多人认为是最高的目标。所以在这个2026年4月底啊，那么美国空军还专门发了一张 BEB 轰炸机携带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飞行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有能力啊，做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发布的呢，实际上是这个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啊，因为这个基地本身也是美军最重要的，这个承担这种研发啊，包括试验的，那么相关的基地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出现在一段视频里面，那么据说呢，前后大概也就是2秒，惊鸿一瞥。那么之前 AGM-183 呢，主要是在 B-52 上面啊，作为一个搭载平台。那么 BEB 呢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平台，因为一方面它的打击能力很多人认为是超过 B-52 的，但是美国军方又一直以来希望把它踢出去，避免去挡你比如说 B-21 这些项目的路啊。所以这里面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正的装备，包括其中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军方啊，为了尽快的获得这种能力，或者说至少只是展示，那么已经在所不惜了，资金也好，包括很多项目，那么也许短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命运的改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体现出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啊，似乎跟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0: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2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梯形甲板。 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二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造船厂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梯形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 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 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1: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2: 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2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他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他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三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三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三个联合舰队。这三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一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二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三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两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一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一个方向集中两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他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它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1: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2: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 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三万吨甚至是四万吨，那么可能就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啊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啊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域，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啊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啊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啊！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 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来关注其他方面，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最高领袖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讨论，从今以后这方面的决定将完全由最高领袖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扎雷伊还指出，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3号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稍早时在以色列北部阿维维姆地区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有多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境内。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其中一枚火箭弹，其余火箭弹的拦截结果仍在核实当中。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事件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捷克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当中遇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两年七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到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0,000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英、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 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

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申冤，为历史证明。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规则的法理革命。他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1918事变、77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庭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的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

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鳌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2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鳌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如果说梅汝鳌是法庭上的正义掌舵人，那么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俊就是冲锋在举证一线的尖刀斗士。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
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两名被告病死，一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扩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未来十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多国的媒体及研究机构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3号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斯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3号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稍早时在以色列北部阿维维姆地区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有多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境内。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其中一枚火箭弹，其余火箭弹的拦截结果仍在核实当中。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事件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2艘俄影子船队游轮，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当地时间3号凌晨，印度德里地区东部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澳大利亚北领地警方3号说，一名男子涉嫌谋杀当地原住民社区一名5岁女孩，已受到指控。这名女孩的死亡在当地引发抗议，多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北京时间今晚，在英国谢菲尔德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展开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将对阵英格兰选手肖恩·莫菲。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5: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Hol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i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4: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一到假期啊，很多人就会苦做攻略，想找一个地方能出去玩，人少不排队，景色还得漂亮不踩雷。但是费了半天劲，发现根本找不到。有人就调侃说，这就叫假期人少景美不可能三角。啊，其实不可能三角这个概念呢，最早是在经济学里面的，说货币政策的三个目标不能同时达到，没想到现在在中国旅游业上面也完美的应验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能不能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自己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好的玩法。先问一下二位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吧，你们的体验有没有过节假日出去被人从众震撼过的？比如说走不动路啊，光看别人的后脑勺啊，上厕所要排队啊等等，你们的经历，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15: 我觉得可能旅游的影响比较深，但是到哪个程度是说我觉得太难受了，是我因为我平时喜欢每次去旅游喜欢参观博物馆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博物馆，我是在西安的那个陕西博物馆，
14: 陕西历史博物馆吗？
15: 嗯，然后这个博物馆，嗯，首先我也是一个假期过去的，所以我本来我知道可能在博物馆里面遇到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也没想到我到进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哎，天哪，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意思，任山任海，这个表达是体会到了这个表达的意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我是跟着一个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这些讲解，虽然人很多，还有讲解老师努力想办法给你开路，然后给你看这个东西。他说大家都别着急，慢慢来看，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人多和人少的时候，只有人多和人更多的时候。所以大家要耐心的看，然后理解理解。天，这个是可能我体会到的随机和随难受的时候，因为人多觉得难受的时候。
14: 你那个叫人山人海半日游。
15: 天哪，真的是。
14: 小罗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16: 对，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中国，我还没开始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是利用就是人少的时候去旅游，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中国人放假的时候人会这么多在一些大城市。然后我第一年我跟我爸说啊，正好我们这个课要停一个星期，因为他们这边要过国庆节，我说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看上海。然后我们到了上海国庆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然后我一定要带我爸去看外滩，可能是最不适合去的地方那天，对吧？但是我那天不知道，我们真的在外面走一走，走进外滩，我们是走一步等三十秒，再走一步等三十秒，
14: 走一步等三十秒，妈，
16: 对，
14: 这个真是。
16: 但是我说实话，作为外国人，在那个情况，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南非，还有我爸是葡萄牙人，我们从来没经历过这个，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特别刺激的一个经历。
14: 特别刺激，
16: 哇，这么多人呀、我们想拍视频给大家看，你看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一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就是每个西方人其实都想要感受到这个一天。
14: 这也算是新鲜的体验，是吗？
16: 对，因为我们每次回国一直有人回我们，是真的吗？人真的是这么多吗？我会跟他们说，看看你什么时候去，你会看到人多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14: 对，
16: 现在我去计划旅游，我一定要考虑到人多，这是我为一个，像我经常会安排一些团建给我的这个办公室的外教什么的
14: 团建哈。
16: 然后我每次问他们你们想去哪里，每次他们提到一个要过长江，就是往上海或者苏州那个方向，我说绝对不去，就是公立的这种假期是不可能要过河。
14: 但是我挺好奇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在南美国家有很多那种嘉年华活动，或者是南非开普敦的夏天据说也是旅游高峰期，你们在那儿感受不到这么多的人吗？
15: 我跟你说，嘉年华这个无论是哪美国哪个国家都一样，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哪怕人多也达不到中国的这个数量，这个人数还不会达到这个程度。
14: 明白。
15: 而且 比如说我感觉我们那边去旅游，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去海边，去海滩那边，或者说爬山什么的，我们都喜欢人多。
14: 哦，喜欢人多啊。
15: 对，因为人多代表有气氛，
14: 对，
15: 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气氛，比较热闹。而且比如说嘉年华这种节日都是为了互相玩然后互动一下，所以人多的话更有人气，人气越多你会觉得更热闹，
14: 是，
15: 更好玩。
14: 对，国内的这个各个旅游景点人多呀，确实能够体现我们国家现在文旅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要待在家里面，想要出去到处去看一看，所以呢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人少的体验好一点的地方去旅游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今年就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表明大家怎么找一个好地方去玩的思路上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我今年看到有一篇报道说，过去几年的这个特种兵式旅游或者叫打卡式旅游的这个热潮有一些退去了，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像度假一样的旅游，就是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避开这种人山人海的景点。比如说有一个平台上面显示，就是本地酒店度假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24%，平均入住时长从1.8个晚上增加到了2.6个晚上。我知道欧美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人的旅游习惯是这样的，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待个5天6天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你们来说？
16: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3天旅游就是要么是附近就是开1个小时我们可以，但是如果要开车很久或者坐飞机或坐高铁什么的，最少5天6天的样子。我们连现在如果我们要去别的国家，我们觉得不超过10天就没必要，就我们不能好好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国外我们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旅游，我们一定是想去放松。我们一直觉得旅游是为了放松，年轻人20几岁他们是想去感受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现代的年轻生活，年轻人都追求一些独特一点的经历，他们不想去一大团去同一个地方拍同一张照片，他们都是想给大家看，你看我去了一个地方，我感受了一些独特一点的事情，就是没有人接触到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过劳动节，我跟我外国朋友，我们知道去大城市或者坐飞机要特别贵，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钱去看什么地方，那我们还是宁愿去看看一些附近，就是南通乡下或者普京城市的外国人都没去过的地方，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最酷的。但是为了做这个，你最好要了解到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对吧？那现在跟社交媒体的平台是更容易去接触到这些小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多人，我跟他们说，哦，我要去那里，我要去这里，他们说啊，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就那边有什么可以玩的，
14: 那有什么好玩的？
16: 但是我们个人，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去那边看看本地人的生活是什么才是最大的感受。我给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爸是葡萄牙人，在里斯本最有名的小吃就是葡式蛋挞。
14: 葡式蛋挞，对，
16: 有一家店在那边可能几百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做葡式蛋挞。我们作为葡萄牙人从来不去吃那家，因为我们知道去那边要排队，所以我们第一次吃就是带外国人去吃，因为他们想去看，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陪你去。但是我们作为本地人，我们其实心里知道有很多地方做的蛋挞做的一样好吃，有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更喜欢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看重这个，就是我们想走本地人的路，我们不想走游客的路。所以如果我去比如说北京，然后有一个人说，哦，这一家才是最好吃的烤鸭，但是他们告诉我为了吃这家烤鸭你要排队3个小时，我说算了，我要问一个旁边路边的人，我说我不想排队3个小时，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然后我可以去一个可能人气不怎么大但是可能一样好吃或者更特别的一个经历，对吧？
14: 对，
16: 我还是一直跟我朋友们说这个3个小时的时间我还是浪费的，如果要排队什么的。所以我所有的假期现在都是要考虑到 人不多，我不想排队，我不想面对这种压力。对，
14: 你这个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啊。实际上说到不管是景点还是人们吃什么东西也好，之所以这个地方会特别火，就是因为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它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体验。但是有一个地方，如果足够多的人给他盖一个章，印证了他说好吃或者好看，那别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踩雷的可能性会低一些，所以抱着一种安全感的这种追求，就会去选择那个大家验证过的但是需要排队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像你的这种心态，那我就冒险一下呗。
16: 对，我们英文还有一个单词最近很火，叫 staycation。 这个就是 vacation， 就是代表假期，对吧？
14: 对，
16: staycation 就是说明不去那里过假期，
14: 就是待着的假期，
16: 待着的假期，就是我们就是想去我们自己的没去过的城市的一个地方去发现一下。我为什么很多人会考虑这个？首先是为了避免旅游的这种麻烦，第二是便宜多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好多我们自己住的地方我们不认识，
14: 没错。
16: 然后因为最近就是哪里都有文旅的一些投资，就是每个地方的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每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最近在付出多少，让每个小地方乡下的小区乡下的小村子什么的都在找方法吸引游客，
14: 没错。
16: 所以我们去花这么多钱，然后牺牲这么多时间去排队，我觉得是很可惜，还是要去跑去找一些小一点的地方，
14: 去一个小一点的地方，然后就 stay 在那儿，待在那儿，享受一个清静的 staycation。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
9: Hello.
10: Bonjour.
11: Hola.
12: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8: 外国人的视角。
19: 你好。
20: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瑞龙，你去选择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你会从哪些地方来寻找信息，然后做出选择呢？
15: 我觉得当你有机会、有时间、有条件去旅游的时候，肯定是你考虑到你当时或当前的一些，除了这些经济条件以外，你也会考虑到你实际的性情，或者按照你实际的喜好来定一个地方。所以比如说我去的很多地方也是跟着马拉松去的。然后我比如说我看现在有这个地方的马拉松要开的，我先看我有没有去过，没听说过我，那我会查一下这个地方，可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我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再定了。然后我会考虑好，这个地方好像很不错，那我从天津过去的话应该怎么过去，走高铁的话要坐多长时间，等等一些这样的
14: 现实的考虑哈。
15: 对，然后再定的。但比如说如果没有马拉松，我又会看比如说这个老东街我定了是来承德。为什么我定来承德呢？因为承德首先离天津不算很远，第二个买票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买，
14: 相对好买一些，是吧？
15: 对，没有那么强烈的抢票这个现象。然后我看也不远，然后有一点历史，然后我也觉得也很符合我个人的喜好。
14: 我发现瑞龙的这个旅游的思路特别好，首先他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一个主题马拉松，我就跟着马拉松的举办赛事的地点去选择我的旅游目的地，我顺便去跑一场马拉松，然后还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啊，还有饮食等等。如果是假期的话，我就找一个相对来说更好操作一点的，而不是说它有多热门这么一个地方去，是吧？这个思路非常好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去忍受人多，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总想选择大家觉得好的地方去，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说好的地方你也看不上，你就不愿意去，所以你就只能忍受人多哈。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问小罗哈，就是你经常会选的那些待在一个地方的，那假如你选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比如我自己觉得我的老家就有这种特点，我清明节的时候回了一趟老家，去了一些很小的山里面的小镇，我就觉得这里风景可真美啊， 但是你让我在这住一晚上可以，住两个晚上好像就没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待在这儿了。那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你在一个地方待三天甚至四天？你是、或者说以你们欧洲人的这种度假的习惯，
16: 我们特别喜欢看，在我的家庭里，我们喜欢去看人的本地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还记得，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次旅行，跟我爸还有我亲姐姐、亲妹妹，我们四个人，在葡萄牙，我们决定离开里斯本，往北。就很多人在葡萄牙会去南边，有大海什么的，很漂亮。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北边旅游。我们想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是怎么做到？我们是先按照地图去看，就是如果我们开车每天开3个小时，那我们能开到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去搜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然后说实话，我们还是觉得网上没有什么结果的这些地方，我们是最想去看看。所以我们就是订了，比如说一个晚上在一个小很小很小的村子，我们住的那个民宿是像农场一样，就是都是木头，很老什么的。然后在那边，我说什么都不能做，是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14: 什么都不能做。
16: 但是因为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一家人，对吧？我们在那边，我们看这个，我们不会觉得无聊。我们需要一副牌，我们需要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但是
14: 跟自己玩，
16: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会跑附近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姐姐在看地图，我跟她说：“哎，你知道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离西班牙才1.5小时。”然后你知道欧洲就是欧盟国家，对吧？所以我们都可以就是随便开过去，就没有什么海关什么的。所以我们都没去过西班牙。我们说那我们要不要开车去吃个午饭在西班牙？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城市，然后我们就顺路遇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小城市，在西班牙，他们有一个桥，那个桥是从罗马那个时代。但是我们进去了那个小村子，就是所有人看我们像外星人一样，因为我们不会说
14: 西班牙语。很少有游客来，是不是？
16: 对，我姐姐妹妹连葡萄牙语都不会说，所以我在试试跟他们沟通，点啤酒、点三明治什么的。然后虽然我们没办法拍这个经历发到网上，不会有很多人点赞。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很自信，就是没有很多人有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旅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只需要看一个地图，看哎，我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去搜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我们去看看，我们没有失去什么，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车，没有花很多钱，但是我们有一个经历，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故事，我们
14: 真有意思。我太欣赏你的这种心态了，就是我没去过的地方，那里会有什么呢？我就去看看吧。而且网上搜不到的，可能是更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如果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有这种心态的，可能去发现未知的美，或者得到未来可以讲的一个故事的这种可能性会大大的提升啊。也许也是能够破解不可能三角的这么一个方式呢。
16: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必须提到，我大部分的旅行都是按照能吃的什么好吃在每个地方，对吧？所以我发现很多我的中国朋友，他们选择去小一点的地方，他们很喜欢从蔬菜水果去了解茶叶什么的。他们很好奇，就是你们本地吃的蔬菜最多是什么，就是连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去发现一些可能不怎么有名的地方，特别好。
14: 对，我也有一个朋友说，其实现在你去很多地方旅游，比如文化呀，还有很多历史知识啊，你都可以通过网上来了解，但是唯独吃这个东西，你是一定要到当地才能够体验到真真正正地道的风土人情的。确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哈，你奔着某一个什么美食去一个地方旅行，别人没去过的，然后你去体验一下，捡回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其实你看，想要破解不可能三角也不是没有思路的，就是说不要老想着跟随大众的脚步，而是敢于去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关键就是你要抛开那种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体验的一种确定感，而是敢于拥抱未知，敢于去挑战，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这次旅行会很糟糕。
16: 我所有最喜欢最喜欢的记忆，就是跟我朋友们和家里人 都是失败的计划，
14: 是不是？
16: 都是我们订错了酒店，我们订错了地方，这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记忆。
14: 回头讲起来，这些都是人生经历，都是故事，是吧？是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旅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跟你的亲朋好友们在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去哪里玩？玩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了，是吧？这个故事这个经历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关于旅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5: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6: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Thanks guys, I've been Arthur

0: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其他方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学者指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1: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最新细节，媒体披露伊朗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内容。专家认为，伊美双方核心立场尖锐对立，僵局或将继续维持。
2: 伊朗称美国为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霸道且虚伪。塞尔维亚专家表示，维护全球核不扩散体系至关重要。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对古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
2: 非盟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零关税政策恰逢其时。
1: 五一假期热度攀升，外籍游客畅游中国。
2: 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今晚开打，中国小将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于5月6号至7号访华，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已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11所学校完全被毁，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其中包括1214所学校和275个包括体育馆、办公室、文化和教育

0: 教育中心及营地在内的教育空间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
1: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稍早时在以色列北部艾维维姆地区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有多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境内。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其中一枚火箭弹，其余火箭弹的拦截结果仍在核实中。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事件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捷克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两艘俄影子船队游轮，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乘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还表示，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诸多领域的对抗企图，朝鲜将积极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利益。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阿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5月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
1: 他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最高领袖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讨论。从今以后，这方面的决定将完全由最高领袖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
0: 此前一天，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对美方要求并未降低，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仍然尖锐对立，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4: 从现在媒体公布的伊朗提到的14点要求里边，伊朗对美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以说是自从这次开战以来伊朗提出来的最高的要求，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说真的像媒体公布的这样，伊朗现在提的红线和底线是要求美国在30天之内必须答应伊朗所有这些条件的话，双方不用说能够谈成了，就是能够回到谈判桌上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现在转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上了，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彻底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要自由通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伊朗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确保伊朗以后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要求伊朗把现在的核材料都要转运到国外去，要求伊朗不能从事任何的核活动。但是根据伊朗提的这个14点要求，美国提的这9点要求，就是在最根本的或者最基础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是尖锐对立的，所以双方的差距还是很大。至少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这些信息来看，双方近期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也不能排除双方实际上私下内部可能讨论的这些条件跟公开的可能有差异，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如果双方的根本性分歧无法消除，当前的僵局又该如何破解呢？我们继续来听牛青春的分析。
4: 当前的僵局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这种停火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还是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的状态，也不愿意战争升级，因为回到战争状态战争升级都不能达到双方的目的，就美国你再一次恢复了战争对伊朗再进行打击，你也不能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也不可能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虽然正式的停火已经到期了，但是美伊现在还在停火。如果说这一轮双方提的提案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有可能停火还在维持一阵子。因为美国是希望说，现在美国封锁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再维持一阵，伊朗可能受不了就要妥协。伊朗也希望说，现在伊朗封锁了海峡，国际油价很高，再封锁一阵子，美国受不了，美国可能要先妥协，所以目前这种状态有可能还维持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一种那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像最近两天伊朗和美国都威胁的，说这一波提出来的提案如果你不答应，那么就有可能再一次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两种可能性还是都有的。
1: 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5月3号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席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
1: 5月3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信息显示，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有超过190万桶原油，价值近2.2亿美元，成功躲过美国海军的追踪。目前这艘邮轮正穿越印度尼西亚的龙目海峡，驶往廖内群岛。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的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缔约国将审议自2022年以来条约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兹维蒂恰宁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复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诸多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权威性和有效性正在遭到侵蚀，维护核不扩散体系至关重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尔维亚战略研究论坛主席。

0: 战略安全共享。
1: Strategic common security, some kind of the shared security.
2: 此外，蒂恰宁表示，希望本次审议大会能够就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达成共识，这些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Expectations about this conference, it's
0: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对本次会议的期望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艰难但是有效积极的讨论。如果会议能达成共识，这对未来的外交进程和谈判来说是好事。如果我们真正理解核武器的本质，就会明白它是威慑和自卫的工具，而不是发动战争或赢得战争的工具。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我相信大国领导人和专业外交官有足够的智慧来保持核克制。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我们来听报道。
5: 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的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美国白宫5月1日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前身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成立，旨在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2009年6月，该组织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目前，该联盟成员国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迪亚斯卡内尔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
4: 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实施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自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近日，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尤素福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采访时，对此举措给予高度评价，直言这对因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而面临严峻挑战的非洲来说恰逢其时。来听详细报道。
9: 尤素福表示，中方的相关举措充满兄弟情谊，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鼓舞。
10: Now we are faced with the huge challenges.
11: 当前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梗阻，化肥无法顺利运抵非洲，农耕季节已在缺乏化肥的情况下推进，因此未来几个月的粮食不安全风险极高。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因此，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做法表示由衷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9: 优素福同时呼吁世界重视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他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响应非洲国家呼声，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致力于与非洲共谋发展，携手前行。

0: the world trade rules and procedures.
1: 我认为全球贸易规则和程序确实需要重新审视，因为当前全球事务的处理方式正将非洲国家和非洲经济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应当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平衡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程序。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珍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构建公平透明的中非伙伴关系。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级大国，正在开创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世界正在见证世界的中国化进程，这绝非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范式。
4: China is already a great power.
5: 中国已然是世界级大国，用西方视角根本无法读懂中国，也不该用这套标准去解读。我认为中国如今已然走在全球前沿，影响力超越美国，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我姑且称之为世界的中国化的进程，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经历的世界的西方化。我并不是说中国崛起会复刻西方发展模式，他会在方方面面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去过中国之后，你看待世界的眼光会彻底改变。西方人的世界观始终以自身为中心，而到了中国就会明白，西方早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全球格局的重心已然转移。在我看来，中国如今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全面超越西方。
6: 马丁·雅克指出，西方习惯性以自身标准苛求中国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其无法用西方视角真正读懂中国的认知局限。
4: I think we expect China to be like us.
5: 在我看来，我们总是苛求中国，想让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始终用西方的标准、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我能理解这种心态，毕竟西方长期主导世界格局，我们接触的各类理念、思维方式早已深受西方观念浸染。在这种误区下，我们渐渐形成一种惯性认知，把西方等同于整个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文明都只是其附属。我们还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崛起后都会变得和我们一样，但事实显然完全不是这样。这些国家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底蕴、技术与文化传统等，彼此之间差异巨大。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先是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后又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德国回应称，对美国削减驻军人数并不意外，但业界预计美国关税新规或致汽车出口大国德国损失数百亿美元。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甚至可被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6: 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美国收入有限的家庭和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哀叹，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出行选项之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9: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7: 北京90.5，天津
2: 105.4，
7: 重庆91.7，深圳
2: 珠海
7: 107.1，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6: 你好，星辰。
3: 进入假期的后半段，天气情况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6: 假期的后半段呢，中东部地区将会迎来一个雨水的间歇期，尤其是对于经历频繁阴雨天气的南方朋友来说，接下来这几天的阳光呢是非常的珍贵。像今天南方的降水范围是明显的往南收缩，强度也是减弱了，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还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那到了明天，华南的雨势也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南方大部地区呢都将会阳光上线。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是进入到一个降水稀少的时段，利于假期返程高峰的到来。

0: 清晨，那么雨水减少了之后气温是不是就可以回升了呢？
1: 是的，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匆匆而过，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放晴，阳光再现，气温就会快速的反弹，全国大部都会被升温覆盖。 在华北、东北不少地方的升温幅度能够达到6到12度。 那预计5号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 像是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5度以上， 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华北中南部黄淮这一带呢， 将会达到30度上下。 城市里面像长春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16度 一路上升到27度， 济南在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 迎来今年首次30度。 那不过假期结束之后还会有冷空气影响， 到时气温又会下降。 那6到8号的时候气温将会自北向南陆续下降， 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再度转为一个偏低的水平， 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8到10度。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清晨，那么刚才你说假期结束之后还是会有冷空气影响的，那么同时会带来雨水吗？ 是的，6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会登场。 那6号从重庆、贵州、湖南这一带降雨开始增多， 7到8号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都将会再次出现降雨过程， 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值得关注，需要大家关注的是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注意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
2: 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最新细节，媒体披露伊朗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内容。
0: 专家认为伊美双方核心立场尖锐对立，僵局或将继续维持。非盟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零关税政策恰逢其时。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学者指出，铭记历史，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2: 五一假期热度攀升，外籍游客畅游中国。
0: 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今晚开打，中国小将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
2: 80年前的1946年5月3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0: 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请听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3: 1946年5月3日， 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 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

0: 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5月2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3: 围绕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是非常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2: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4: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乘势为患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详细解读。
5: 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在军事化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和回顾东京审判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对于维护人类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

0: 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第九条，这种种行为会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哪些威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继续来听宪浩宇的分析解读。
0: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啊，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战后国际协议，架空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是对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日本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啊，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卫的范畴，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那么这一系列动作啊，会直接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那么日本在西南诸岛啊部署进攻性的导弹，强化军事同盟，刻意的制造地缘紧张，挑动军事对立，也在大幅的推升区域冲突的风险。而且日本最近解禁武器出口，打造军工复合体，这些啊可能让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流向冲突地区，会严重危害国全球安全。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历史修正主义啊相互裹挟，如果任其发展，不排除日本会重蹈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覆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啊会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2: 5月3号，数万名日本民众自发地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发来的报道。
3: 集会参加者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修宪。
4: 现在完全没有修改宪法的必要。尤其是我认为高市政权所瞄准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如果那样做，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我们市民必须加以制止并进行反对。
5: 过去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侵华战争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再次发生的，而高市政权当前对宪法第九条往坏的方面修改、军事扩张以及部署长射程导弹，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3: 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有两项规定：第一，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也是现行日本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依据。然而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包括政治人物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在采访中表示，
6: 我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日本战后80年来作为和平国家所走道路的行为，而且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就无核三原则而言，在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首的群体强烈主张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方针绝对不能动摇的背景下，现在却在轻易地动摇这一原则，同时制造拥有核武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舆论，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在加紧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所谓重新审视。这种国内外说法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
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五一假期，我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不少地方都升级了旅游服务措施，让大家获得更好的出游体验。
2: 与此同时，多地还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外籍游客表示，
9: 我觉得它让沟通变得更顺畅，所有内容都能听得明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8: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10: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8: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四川成都文殊坊、祠堂街等地，凭借富集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VR 体验等多元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活力。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殊坊将千年历史的老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游客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五一假期期间，各类国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汉服巡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不少汉服爱好者也自发加入其中，穿行于古韵中式建筑之中。很多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
11: 我们是来旅游的，也逛了这边的市集，这里特别美，我很喜欢中国，这座城市也特别棒。
9: 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知道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有着非常有趣深厚的历史，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2: We're coming from Poland, Europe.
5: 我们来自波兰，专程来到中国游览，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现代科技氛围，也能见到更多西方游客，而且用英语沟通也很方便。
8: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麒麟说，
13: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人民币，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人民币。
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英国谢菲尔德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展开决赛的争夺，由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2: 请为大家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1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当然对于所有关注这个中国斯诺克运动的我们的观众或者球迷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也是连续两年啊有这个中国选手能够杀进到斯诺克世锦赛的这个决赛当中去啊。而吴怡泽呢，他是史上首位能够杀进到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00后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虽然说本届世锦赛赵鑫彤没有能够成功卫冕啊，那么之前他就是被肖恩墨菲淘汰了，但是呢，我们仍然又有一位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能够杀进到决赛啊，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证明中国斯诺克运动啊，它整体的发展，它所具有的这样的一种韧性啊，那么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就吴怡泽本人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争夺冠军的机会，当然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他在之前应该说经过了这个连续的这样的苦战呢，包括他对塞尔比啊，其实包括对瓦菲，虽然相对顺利，但是这个比分也没有说拉得很开。那么对阵这个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就更加是一场应该说是非常惊险的胜利了。双方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都彼此出现了一些就是完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失误。比如说像艾伦在自己的赛点上的最后的一个黑球打不进啊，这种情况反而给了吴怡泽更多的一个机会。而吴怡泽自己呢，他也在一些本来优势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出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失误吧，使得自己的这个情况啊，一路的往这个绝对的逆境去走。但是这个年轻的球员，他做的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在绝对的逆境当中，他不会崩溃，或者说不会立刻崩溃，他总能够说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逆转呢、啊。那么他在半决赛对这个马克艾伦这场比赛是等于是救了3个赛点。那么面对马克艾伦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此辉煌的这样一个老运动员啊，这个吴怡泽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了。当然决赛他面对这个有魔术师之称的这个肖恩墨菲啊，应该说又是一重挑战。墨菲很有意思，他在本届世锦赛当中他连续淘汰我们中国选手，你看第一轮击败了范正毅，然后接着又是肖国栋，然后在八强里面击败了就是赵鑫彤了啊。说明他在本届赛事里面对于迎战中国选手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心得的。而且墨菲呢，他从整体的这个特点来讲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无论是攻还是防啊，技术都非常的全面，另外就是抗压能力非常的强。那么对于吴怡泽来讲的话呢，决赛里面碰到这样的一个对手啊，那无疑是挖掘他自身潜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吴怡泽他自身就是他从这个准度的角度来讲，他是属于比较强的，长台进攻也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杀手锏。而且呢，他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预料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决赛这件事情呢，也会减轻他在决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另外决赛因为是一个超长的这样的一个赛制，双方要打一个35局的18胜制，分4个阶段打完。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会使选手的表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的啊。对选手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终极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到底是这个吴怡泽获得个人的首座世锦赛的冠军，书写我们中国斯诺克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呢，还是说这个墨菲冲击他个人的第二座世锦赛冠军，能够最终得手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悬念和看点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妍妍的前瞻。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黄夫，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
12: 用你的方式
13: 分享，
12: 用你的方式
13: 战斗，
12: 用你的方式
13: 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
13: 梦想，
12: 用你的方式
13: 忠于热爱，
12: 实现梦想。
1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 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莫吉塔巴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之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最高领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最高领袖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的讨论。从今以后，这方面的决定将完全由最高领袖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扎雷伊还指出，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当中遇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两艘俄影子船队游轮，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据巴西方面2号的消息，连日暴雨目前已经造成巴西博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8人死亡，其中博南布哥州6人，帕拉伊巴州2人。博南布哥州政府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帕拉伊巴州政府也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澳大利亚北领地警方3号说，一名男子涉嫌谋杀当地原住民社区一名5岁女孩，已受到指控。这名女孩的死亡在当地引发抗议，多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5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66万5000人次，环比下降 11.8%， 同比增长 1.7%。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7: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6: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1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7: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7: 你可以穿越历史，
2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7: 畅想未来，
1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我是佳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今天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未完成的正义，和平仍需郑重守护。
1: 昨晚张雪机车再夺冠，拆解张雪冠军赛车制胜密码，超稳绝杀老将德比斯是谁？曾经被老东家拒绝，34岁的他与中国车队如何完成冲顶的逆袭绝杀呢？我们来听一听这名法国车手会怎么说。
0: 同时在家叙家喻的环节当中啊，主播高佳要为大家带来载入史册的一场斯诺克比赛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00后小将吴一泽连扳3局打进世锦赛决赛，将与肖恩莫菲争夺冠军赛。
1: 这是高佳义非常用心打造的一期节目哈，他讲的是载入史册的一场斯诺克比赛。
0: 好的，那以上话题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
1: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严惩、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视频，名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未来可以选择》，我们一起来听。
2: 你见过这座塔吗？这是日本宫崎县的八弘一隅塔，它建在300多块从中国等亚洲国家劫掠的巨石之上。八弘二寺出自中国传统典籍，却被日本异化为把全世界纳入天皇统治下的八弘一隅，成为军国主义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借口。从1928年皇姑屯阴谋到1945年投降书落笔，17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不仅铁蹄踏碎华夏大地，戕害超3500万中国军民，还在朝鲜半岛横行肆虐，对当地实施残酷殖民压迫，又将魔爪伸向东南亚各国，制造出巴丹死亡行军、泰缅白骨铁路等一桩桩旷世惨案。他们还悍然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火，最终将半个地球拖入人间炼狱。这一场场浩劫是人类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是历史绝不允许重演的悲鸣。公理正义终得昭彰。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11国法官历经2年半审理，将南京大屠杀等累累暴行公之于世。判决整整念了7天，首次以国际司法实践宣告侵略即犯罪，暴行必清算，为战后秩序注下正义的基石。80年前，铁证如山，黑白分明。80年间，日本右翼势力却从未死心，他们去靖国神社拜鬼，把甲级战犯奉为英灵。他们说自己是和平力量，却掏空和平宪法，加速整军扩武。 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侵略，美化暴行。一个叫做新型军国主义的幽灵正露出獠牙，蠢蠢欲动。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不得不高度警惕，日本一些人是否打算重走老路？他们又要把亚洲和世界推向何方？今天的中国不再是100多年前的旧中国，14亿多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保家卫国、守护和平。今天的亚洲和世界要的是和平合作，不是冲突对抗。世界已经够乱了，人们不希望再起战乱祸端，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翻案，容不得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呼声也从未断绝，而且越发响亮。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愿同日本人民携手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历史无法更改，但未来可以选择。各国人民都要擦亮眼睛，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守护东京审判正义成果，一起走向阳光普照的明天。
1: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勿忘历史，未来可以选择。
0: 同时，近期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应反思二战历史教训，抵制新型军国主义。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他认为，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指出，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东京审判在道义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还严厉批评日本新一代政客忘却历史教训，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
4: 东京审判在道义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因此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以及他们在远东地区所发动的侵略，对于从道义上认清当时事件的本质，以及对于全面谴责其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都至关重要。
3: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日方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思悔改，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他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5: 日本正在重新推动一种军国主义政策，一种民族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当中。我认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应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思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3: 此外，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指出，日本当前存在粉饰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现象及言论。一个国家如果一再试图掩盖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施暴者，那就表明他并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只会给受害者带来新的创伤，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2: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6: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
10: 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1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0: 你可以穿越历史，
1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0: 那么在最后一圈啊，真的是激动人心。德比斯是上演了精彩逆转好戏，他是利用前车的失误，内线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从第3位升至第1位冲线，逆转夺冠。
1: 赛后。

0: 第四站，比赛在巴拉顿公园赛道进行。排位赛中，张雪机车的两辆赛车，那是53号赛车，在第五位发车。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2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1: 红灯，看看最后的3个弯角，马林诺德比斯这边上来了，上来了，内线卡到内线，同时挂掉2台雅马哈，上到了全场第一，15、16号弯翻身出来，马上来到最后1弯17号弯，马伦丁德比斯来到直路过线赢了，马伦丁德比斯再拿下1城，太漂亮了，再次拿下分站冠军。马伦丁德比斯驾驶着53号张雪的赛车，再次获得了世界冠军。
2: 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当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2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随后的荷兰站，德比斯在2回合正赛当中分别拿到第4名和第7名，他对这场胜利也进行了技术分析，我们来听一下他专门给中国车迷录制的分享。
3: Hello guys, we are here after the first race.Victory for us, the Dixmoto team Evan Ross. So,
4: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本来是在这种全是小弯的赛道上是有些吃力的，但是这个周末我们一点点地摸索出来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也稍微改了一下车的调教。今早的热身赛，车子就已经比昨天的状态要好。然后我们为了比赛又做了一点点调整。我没有像别人一样那么快，我在快圈上还是会落后个0.1到0.2秒。但是我做到了在整场比赛当中保持稳定发挥。在某个时间点他们把我拉开了，但是我意识到如果我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和节奏，我在后面就有机会追回来。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他们开始有些小的失误，有时候会打滑一下子，而我就舒舒服服地保持好我自己的步伐。然后在最后一圈，我本来只是想打算搏一下争取第2名的，但后来我看到有车手在连续几弯上有一些失误，有人对自己的线路比较犹豫，然后我就把线拉得大了一些，以便狠狠地加速。在左边有一个全油门的地方，我基本上可以正常保持油门全开。我看到了另一个人因为在缠斗，所以松了一点点油门，我就抓住时机超了过去，然后成功极限刹车。最后两个弯道，我知道我必须死死封住路线，然后拿下冠军，真的非常刺激，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所以再次深深感谢张雪机车，感谢来到赛道的中国粉丝们，见到你们总是非常的开心，我们明天再见。
3: Very pleased about this, very happy, and so once again, thank you the Dixmoto, thank you the Chinese fan for coming here at the racetrack. It's always very fun to see you guys, so see you tomorrow.
2: 明天再见哈。那今天晚上啊，其实也会有很精彩的比赛，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当然，其实我们说到就是听车手本人来去进行赛事分析，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他也在跟我们分享很多的细节，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他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对手，他们比如说车身的一个状况，可能一点点的状态都会影响到整个的速度，还有包括就是在超车过程当中，可能有的人分神了，可能有人有点犹豫了，他都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哈。当然我们也来说一说这名车手他的成长经历。1992年2月，德比斯呢是出生于法国西南的阿尔比，当地呢就有70多年的赛车传统，市镇人口呢不过5万，但是呢先后建有普朗克斯赛道和阿尔比赛道。11岁呢他就开启了赛车生涯啊，是大奖赛围场出身的实力派选手。哎，这实际上就是说他整个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0: 16岁就夺得了法国125大奖赛锦标赛的冠军，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啊。随后呢，他就进入到摩托车大奖赛初级组别啊，来进行一个摸爬滚打，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基础。2012年20岁的他转战到 World SSP， 正式开启了他的世界级赛事征程。然而我们说呀，这个天才啊，总是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比方说他当时就遇到了缺乏资金的支持，所以他在2012年参加完完整赛季之后，就开启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几乎告别了主流摩托赛场。
1: 从少年成名到辗转各大赛场，再到重新回 World SSP， 德比斯的职业生涯是一条被反复打断又不断接续的曲线。2023年他效力于埃文兄弟车队，之后呢又转投其他车队，之后一直希望回归。2025年当得知埃文兄弟车队更换合作方，与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合作之后，他立刻调研了这个品牌及其创始人。之后呢，张雪机车将摩托车寄到意大利，德比斯亲眼看着车队拆开发动机检查每一个部件，看到那台车以及他们在技术层面的选择的时候，德比斯立刻就意识到这个品牌不是来玩票的，他们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在赛车界，34岁常被视为职业生涯的末期，主流车队更倾向于压住年轻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曾经面临无车可骑的窘境，但是在他逐渐走回正轨的时候，张雪机车出现了。
0: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2026赛季，意大利的埃文兄弟车队呢与成立仅两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是达成了合作，然后就签下了德比斯作为主力车手。当然我们说大家也看到了，加盟仅一个月之后啊，德比斯就驾驶张雪机车 820RRRS 这样的一个车型，两天在赛场超越了4台雅马哈 R6， 登上了冠军宝座，完成了逆袭哈。所以但是张雪也说我们并不是只看这个运动员这个车手的数字啊，他所创造出来的时间数字，我们看的更多的是实力哈。最后呢，我们再用46秒的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张雪机车在技术上的三重制胜密码。
2: 第一大银河能力使它搭载了一颗强劲又可靠的中国心，这是团队自主研发的 819cc 直列三缸发动机，起步猛，出弯快，高速稳。第二大硬核能力呢，是在轻量化上做到了极致。张雪机车赛道版整车净重呢只有163公斤，比很多同级车都轻。全车大量使用玻璃钢、铝合金、镁合金等轻质高强的材料，不光是加速更猛，刹车更短，翻身过弯也像换了个身体。第三大硬核能力呢，就是配备了聪明超强大脑，能够精准控制每个气缸的点火和喷油，还能够实时感知发动机状态，做到毫秒级的响应。更加厉害的是，这个大脑它和车上的六轴姿态传感器、ABS、牵引力控制系统都是一家人。过弯时可以调整动力，防止打滑；那么重刹时能够保持车身的稳定，让车手更有信心。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整个交通出行的情况。今天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接近3亿人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进入假期中期，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铁路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特别是北京、成都、杭州、西安、长沙、重庆等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压力较为明显。在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的快处快赔，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也希望大家五一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千万不要走开。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0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 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未来10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这个五一您是不是也在路上？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庞大的人流中，消费新趋势悄然浮现。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跑省会城市。一些宝藏小城凭借不挤不贵的优势强势崛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愿为一场演唱会、一次体育赛事而专程奔赴。双向奔赴同样火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假期日均出入境人员达225万人次。尤其是我国不断扩容的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来亲身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立体中国。China Travel 持续风靡全球。为提升游客体验，各地还发放了超过2亿8400万元的消费券，举办13700场文旅活动，层层放大多重消费效应。流动的中国，活力迸发。每一次人流涌动，既是国人消费信心的直观展现，也是中国经济韧性与开放的真实注脚。而这股活力也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充满欢乐与温暖的中国动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 穆加达姆强调，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同时，仍然坚定地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想在谈判中寻求突破，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对伊朗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停止咄咄逼人的做法，并

0: 尊重伊朗的权利。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该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引渡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2艘俄引渡船队邮轮。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先是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后又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德国回应称，对美国削减驻军人数并不意外，但业界预计美国关税新规或致汽车出口大国德国损失数百亿美元。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甚至可被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4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of the Roman city。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7: 我是佳君。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更多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老将啊，底蕴定乾坤，而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小将锋芒要赛场，加叙加意，咱们要来说一说00后小将吴一泽。
7: 北京时间5月3号清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结束，吴一泽是以17-16绝杀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吴一泽不仅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也让来自中国的球手连续2年站到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创造了历史。
6: 那决赛当中，他将与英格兰名将、有魔术师之称的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来争冠。那今天的加叙加意，主播高佳为您带来这一场载入史册的斯诺克比赛。
8: 在北京时间5月3号清晨的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结束。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经过4个阶段、33局的艰苦卓绝的较量，以17-16逆转击败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首次闯入这项斯诺克最高水平赛事的决赛。而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也让斯诺克世锦赛连续2年决赛当中有中国选手出现，这也创造了历史。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是一路击败了雷佩凡、马克塞尔比和瓦菲之后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他的对手是北爱尔兰第一斯诺克球员马克艾伦。这个比赛呢，打得非常有戏剧性，可以说是斯诺克历史上都能载入史

0: 史册的这么一个名局。我们稍微的为您往前复盘一下，这个比赛呢是33战17胜啊，分4个阶段进行比赛。在第一个阶段，吴一泽表现非常出色呀，是6-2领先对手，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会开局这么顺利。那么在第二阶段，这马克艾伦马上就调整过来，那么在第二阶段直接打出一段5连鞭，7-6反超吴一泽。那这个时候其实吴一泽心态已经快崩了，就是怎么打怎么没有。那这个时候第14局也被载入斯诺克史册的一局来了，并不是特别的精彩，而是这局呢是斯诺克历史上用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打了100分钟19秒，这一局球啊打了1个小时40分钟。那在这一局当中呢，马克艾伦是出现了一个失误，把这个黑球打到了底带的带口。这个球停在带口的时候，打其他的红球也没有什么好的进攻机会，两个人都在进行防守，就把这个红球啊一颗一颗往这个底带的方向打，反正底带有那颗黑球挡着，你要把黑球打进去可就犯规，可就罚分了。那这个时候让你黑球打不进去，红球也打不进去，双方都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球贴着球谁也别想进去。当时呢就是马克艾伦把球打上去，然后吴一泽呢把球打下来，碰一下红球，停在这个红球的带口的旁边，然后打上去，打下来，打上去，打下来，打了快1个小时。这个时候裁判急了，说不行啊，你这个好多观众他上厕所他都憋不住了，你得赶紧的呀，这必须得发生改变。马克艾伦说不，说哎，那您再等等。因为这个时候其实马克艾伦是领先于吴一泽，是47分领先于对手。吴一泽倒是无所谓，而且还有点高兴，为什么？自己的节奏其实之前已经乱了，那这局呢啊打得越慢越好，反正我也落后，最后呢大不了判个平局重新摆球。又打了20分钟，裁判说不行，这必须得重新摆球，再给你3次机会，3杆，如果说黑球或者红球不进带的话，咱们就重新摆球，这局就僵局了。那这个时候马克艾伦呢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说实话就重新摆就重新摆吧，因为确实是个僵局。这个时候他就故意的把这个黑球打进，虽然罚分，但其实带口那些红球都聚拢在一起也不好打，但是吴一泽轻轻松松的打进一颗红球，从此这一局吴一泽就占了上风。100分钟的一局，还是马克艾伦领先的一局，吴一泽把这局拿下来了，把比分扳成了7-7，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可就又重新回到了平手。那在第三阶段的比赛呢，双方又是各胜4局，两个人打成了11-11。那这样的话进入到第四阶段就重新开始了，只有这一个阶段来定胜负，33局抢17变成了11抢6，双方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艾伦首次取得了大比分上领先，12-11领先，吴一泽马上追上来12平，然后13平，再打到了14平。那这个时候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1986年出生，今年40岁的马克艾伦，他丰富的经验终于是在最后阶段派上了用场。他做安全球的能力要远超年轻的吴一泽，连胜2局，16-14，拿到3个赛点，把吴一泽逼到了绝境。第31局，吴一泽顶住巨大压力，打出一杆67分，79-68比分，扳回1个赛点，把比分追到15-16。第32局比赛是整场比赛最为戏剧化的一局，堪称跌宕起伏。那吴一泽是单杆52分，眼看要赢了，结果关键球没有打进去，马克艾伦上手反超比分。接下来他也出现了失误，吴一泽进入到青苔阶段。结果呢？吴一泽是小心翼翼地去击打最后一颗打进就能超分的粉球，那个时候偏出去了。那这个时候马克艾伦只要再打进一颗粉球，再打进一颗黑球，就能够晋级决赛了，机会已经完全进入到马克艾伦的手中。这艾伦呢把粉球打进之后呢，来到了黑球面前，白球黑球和底带啊完全是一条直线，说这颗球叫什么，这叫手摆球，就好像白球在这儿，底带在这儿，你把黑球摆一个位置，最能打进的位置，用手摆也不过如此，这个位置就这么好，就自然打出来的这么一个位置，艾伦只要把这个球打进就能够进入决赛。吴一泽都快站起来了，说我就赶紧，这球你打进咱握手，我就这次我也不亏是吧，打进了半决赛。然而面对这么一个机会，马克艾伦居然是小手一抖 没有打进，全场哗然啊，都不敢相信，这我上去都能打呀，就没摸过球杆的人学个二三十分钟这个球都能打进，马克艾伦这样的选手打100次恨不得能进101次，可见这个比赛压力之大。第32局马克艾伦把唾手可得的机会让了出来，那这样的话吴一泽最终上手是拿下了这一局，进入到决赛当中，比赛变成了一局定生死。决赛局艾伦先上手取得了47分的领先，场上陷入了窒息。随后呢，艾伦 K 球失误，吴一泽是再次站到球台旁边，这次他没有再犯错误，每杆都非常的谨慎和专注，他单杆轰出了93分，赢下了艰苦卓绝的这场比赛，去会师肖恩·墨菲。
1: 我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没有缓过来吧，因为确实替马克感到惋惜。多次其实我都已经要输了的比赛，我也没有想到他那些球会失误，尤其是可能倒数第二局那个黑球。我也很开心自己最后一盘在落后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第二阶段给自己压力蛮大的，因为我其实想尽量的去拉开比分，我觉得我第一阶段发挥的不错，然后从第三阶段开始其实我没有什么压力了，我就想打出自己的风采。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前瞻一下今晚即将开始的决赛，吴一泽对战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双方呢有过2次交手记录，都是在本赛季各取一胜。去年的西安大奖赛32强，墨菲是5-4击败吴一泽，今年的斯诺克大师赛首轮，吴一泽6-2击败肖恩·墨菲。今晚20点是双方第一次在世锦赛交手，也是第一次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交手。论决赛经验，或者说世锦赛的决赛经验，墨菲毫无疑问是要强于吴一泽，而且他攻守全面。吴一泽呢，还是一个偏进攻的选手，他在做安全球方面也还不错，但是和墨菲相比肯定是有差距。墨菲呢肯定是更被看好的一位球员，他在本届世锦赛已经是淘汰了3名中国选手，当时10-9艰难击败贺征一，然后大比分淘汰肖国栋，又是击败了目前状态最好的选手卫冕冠军赵新彤，是一路杀到了决赛。所以这个决赛也是看点满满，吴一泽能不能够为其他的中国球手复仇，在决赛当中取得比赛的胜利，一切皆有可能。
1: 当然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的表现，他的得分也包括也赢了卫冕冠军新彤，这肯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尤其到了决赛大家都会拼尽全力，所以说我希望自己能发挥出色吧，已经走到这了，我肯定会全力以赴，我宁愿牺牲一切去争取它。
2: 祝福吴一泽，比赛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五一假期哪里的消费最火爆？哪些新业态、新玩法成了假期市场的顶流呢？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和同事们兵分多路，奔赴全国各地，带您沉浸式打卡五一假期消费新热潮。今天，总台记者杨礼天带您在苏超体会球迷会长的一天。
3: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球迷会会长。
4: 球迷会是民间自发、官方认证的球迷组织，负责集结球迷、统筹现场助威、营造赛场氛围等等。赛场上震撼的人浪、集体大合唱就是他们了。眼下苏超联赛火热开赛，各地球迷会进入了最忙的阶段。这位就是江苏南通崇川区球迷会会长，也是我的师傅冯杰。南通对阵徐州的赛季首个主场就要来了，球迷会进入了赛前48小时的冲刺筹备，都筹备什么呢？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买毛巾。赛场上挥动毛巾是球迷经典的助威方式，好看又好用。球迷会这次要定制1000条。
5: 老板，1000条，1000条。
6: 价格的话，到时候我们
5: 5块。
6: 5块
5: 不行，5块不行啊！
6: 反正我们来个折中的，大家也是有诚意的嘛，来个折中的价格就行了，10块钱。
4: 厂子原来是做酒店毛巾的，这几年球迷的订单越来越多，现在运动毛巾也做得很大，除了订毛巾还要订球迷赛前的盒饭和赛后的宵夜。球迷会附近的餐厅听说这个消息秒接单，老板早早就准备好了试菜，盒饭呢是四菜一汤15块钱，夜宵还可以打折。其实老板心里也明镜，到时候这么多人来吃吃喝喝，消费肯定远不止这些。晚上10点，球迷会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等着领取刚定制好的助威服装，我也赶紧来帮忙吧。
3: 谢谢你，
7: 好，谢谢。
3: 嗯，感谢支持，明天喊大一点声音。
4: 比赛日当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出发去球场汇合。
3: 这里是南通，这里是
8: 南通，
3: 这里是
8: 南通，
3: 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4: 都说为一场球奔赴一座城，我是真见识到了。去球场的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大部队。
3: 从哪里来的？
2: 从永州来的。1400公里，
3: 为南通加油，
9: 为南通加油。
2: 对，我们没有票的，我们会到第二现场看球赛。
3: 哦，没票也要来了。
2: 对，没票也要来。
4: 湖南永州那可不是最远的。
10: See, first time. So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In Nantong, we support Nantong.
11: And we are here for 7 days.
3: 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市集啊，几百个摊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人非常非常的多。不仅有这个准备排队进场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周末来逛吃的市民啊、游客什么的。
10: 就是苏超的
3: 哦，八个就只能按盒端的，是不是？
12: 一个人端了10盒。
3: 端了10盒。
12: 对，他是镇江特地过来买的。
3: 一包都是。吃的，买了一包吃的。
11: 对，
13: 我们还支持了一下重川的旅游啊。
11: 我们是徐州球迷会，83人
3: 都来了吗？
11: 对，基本上都来了，他们先进场了，然后还有坐专列来的。
3: 专列是什么意思？
11: 专列就是我们球迷会的专列，高铁专列，
3: 是甩站直接一，
11: 对，也一站通，就是直达的。
3: 大家看一下，南通特产带回家，
11: 什么特产？
3: 试卷带回家，在这么快乐的地方。
14: 把这个做一下，考试考100。
4: 逛吃游玩结束，我们进球场了。
3: 球迷会的会长当然也是啦啦队的队长，大家看一下。体育馆里面比赛正酣啊，我出来看一眼，只要是有屏幕的体育馆周围的这个餐饮店全部都是人。南通市今年呢还设置了50多个第二现场，也就是在场馆外的球迷可以聚在一起欢聚一堂的地方，也是一个座无虚席的状态。
4: 苏超2026赛季单场门票为20块钱，但是中签率才不到1%，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票的，所以更热的消费现场都在商圈、广场、景区、社区等第二赛场呢。很多人都说南通没有夜生活，但是苏超比赛这天全程都是不眠夜。比赛结束了，0-0。球迷会负责打扫场地，照例最后一个离开。这两天跟着忙活，其实也打破了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这是一群有激情但是很纯粹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师父是公司职员，副会长呢是室内设计师。因为对足球的热爱，为家乡的荣誉，他们聚在一起，一起呐喊。他们也成了球场内外的风景，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放眼全江苏，像重川这样的球迷会有上百家，核心的会员超过了9万人。除了主场观赛，他们还跨城远征，集体出行，团购球票，定制周边，把零散的球迷变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群体。
3: 所以一场球赛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球赛。
15: 是的，仅一场比赛，南通市就接待游客超54万人次，每3个外地游客就有1位为球赛而来。一场单张门票仅20元的足球赛，直接推动了2.96亿元的文旅收入。与此同时，湘超、赣超、楚超、浙超也在火热进行。足球的浪漫正在点亮各地烟火与经济。2026年以来，为一场赛事、演唱会、电影奔赴一座城越来越火。大型演唱会跨城观影占比约60%到70%，电影节接近30%，赛事演绎正从本地娱乐升级为跨城深度游。
2: 嗯，确实啊，非常的精彩啊。那同时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西安。五一假期说，陕西西安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优质文化资源和便利的通关出行条件，持续走红入境旅游市场，成为外国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吴承轩、崔刚的报道。
7: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漫步千年城垣，近距离触摸古都文脉基底，直观感受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澳大利亚游客艾蒙：
9: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且想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所在国家的历史。我觉得这里非常热情好客，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相处也很愉快，在每个城市都能看到

0: 这么多不同的事物，真是令人惊叹。
1: 意大利游客马西莫·帕内里。
2: 当我抵达西安时，我就到了中国，这里很美，这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了解中国的科技，因为我在意大利的工作是开发互联网技术，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非常了不起，这里很棒。
1: 文脉体验之外，特色文旅新业态同样圈粉外籍游客。在西安唐月宫，沉浸式访唐演绎轮番上演，地道特色中华美食香气四溢，外籍游客赏非遗、品佳肴、观演绎，全方位体悟鲜活的中华传统文化。数据显示，自三月以来，这里日均接待外国游客约500人次，文旅涉外接待热度居高不下。瑞士游客玛利亚·穆勒。
3: 我们在短视频平台看了很多关于中国有趣内容的视频，这是我多年前就喜欢的，因为中国有丰厚的历史，这个国家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这是我们想来中国的主要原因，一切都是如此现代化。
1: 土耳其游客埃金·坎帕尼尼。
4: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与分享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中国和中国人民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血脉和自己的基因，但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去阅读和思考这个世界，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5: So it's a great work.
1: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50架次，出入境旅客2.8万人次，入境高峰时段集中在10:00至11:30，12:00至12:30。为保障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陕西边检总站不断优化边检通关服务，根据客流量变化，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全力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顺畅有序出行。
6: 智商极高的中国年轻消费者正将五一假期转化为一场充满巧思与产业洞察的丰收创意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假期的创意美味。
7: 转眼又是五一小长假，或许没去远方看山看水，但你的味蕾可以来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奇妙旅行，看看一个人的智商到底能有多高。首先登场的是椰子蛋咖啡。海南文昌的东郊椰林有一群椰农守着几十年的老椰子树，以前椰子只能卖水卖肉，剩下的壳要么烧要么蒸，后来逐渐开发出椰子蛋吃法，大牌饮品店争相抢购。高智商的你突然想到将椰子喝完水挖肉做椰蓉，再往椰壳里倒冷萃咖啡，天然椰肉冰沙配云南普洱咖啡豆，苦与甜之间是海南与云南两大农业产区的隔空相拥。第二位是巧克力蓝莓砖，黑龙江上至是中国蓝莓之乡，以前蓝莓只能做果酱罐头，现在新农人搞起了蓝莓鲜果锁鲜技术，一整年都能吃到脆甜爆汁的蓝莓。老吃家更是把它完成了艺术品，一层融化的可可液块，一层无糖酸奶，中间夹着新鲜蓝莓，冻硬后切开一口下去，蓝莓在舌尖炸开，巧克力的苦香压住甜蜜，一吃一个不吱声。有人会问了，可可树在中国也能种？没错，海南云南已有规模化种植，这口巧克力蓝莓砖纯国产。第三位，深水炸弹美式，一杯本地柠檬泡的冰气泡水，顶上倒扣一小杯热浓缩，咖啡液像瀑布一样沉下去，苦、酸、咸、甜、气泡一起涌上来，浓郁清爽，一杯引爆。还有万物皆可加的夏巴塔面包，原本只出现在精品烘焙的小众货架上，后来有人发现它内部气孔大，含水量高达70%到80%，天生像一个弹性十足的夹子，于是画风彻底跑偏了。然而夏巴塔对高智商人来说不只是一个网红名字，它直接连着中国的小麦和面粉加工产业。夏巴塔的高含水率和酥脆外皮对面粉筋道程度和蛋白质含量有很高要求，过去制作这种面包的面粉基本要靠进口，但近两三年国内用河套平原新疆优质小麦产区出产的高筋小麦磨粉同样做出了风味不输原产地的夏巴塔面包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

0: 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1: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
2: 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我只说亲，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1: 阅读，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

0: 凭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 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11: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12: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11: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3: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11: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2: 一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0: 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3: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7到25度，上海阴，14到25度，重庆多云，16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阴，19到23度，深圳阴，21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阴，21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2到25度。明后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
1: 今日关注，数万日本民众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环球视点，美欧关系再遭撤军和关税考验，惩罚式撤军是否会引发北约危机？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卫青、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 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5月3号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 当天，数万名日本民众自发地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宪法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3: 集会参加者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修宪。现在完全没有修改宪法的必要，
4: 尤其是我认为高市政权所瞄准的是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如果那样做，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我们市民必须加以制止并进行反对。而高市政权当前对宪法第9条往坏的方面修改，军事扩张以及部署常设城导弹，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各区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侵华战争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5: 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有2项规定：第一，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0: 这也是现行日本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依据。然而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包括政治人物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在采访中表示，
1: 我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日本战后80年来作为和平国家所走道路的行为，而且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就无核三原则而言，在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首的群体强烈主张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方针绝对不能动摇的背景下，现在却在轻易地动摇这一原则，同时制造拥有核武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舆论，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在加紧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所谓重新审视，这种国内外说法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海军信息战系统司令部近日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AI 企业多米诺数据实验室签署合同，旨在采购并部署软件解决方案，以维持并提升整个国防部相关系统的性能。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在其网站上转发了路透社相关报道。报道表示，美海军方面与该公司签署合同，旨在借助 AI 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该公司软件能够整合来自多种类型传感器的数据，包括测扫、声纳和视觉成像系统等，可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新型水雷。这一技术有望显著缩短数据分析和模型更新周期，提高水雷探测效率和准确性，并降低对人员的依赖。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多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 AI 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提升作战能力。
6: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国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的欧洲盟国。我们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8: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7: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8: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7: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作为美国知名的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美国收入有限的家庭和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哀叹，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出行选项之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后经营困难，两度申请破产保护。二月底，原本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岂料，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5月2号，在红底网站和 X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美国网友们纷纷念起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的好。许多人表示，虽然人们喜欢在网上抱怨廉价航空乘坐体验不佳，但对预算有限的普通美国人来说，搭乘联航是他们外出度假、去偏远地区走亲访友的不二选择。红底网站一名网友说，我能想象有多少家庭现在无法度假了。他补充说，如果是一家人出行，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的票价总额有时能比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大公司低$1000多。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二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想方设法解救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但最终还是债权人说了算。据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曾提议联邦政府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但这一方案遭到公司债权人的强烈反对。达菲还甩锅美国前总统拜登，称是拜登在其任内阻止了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与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的合并。美国智库凯托学会政治分析师塔德·德黑文认为，特朗普打击伊朗的决定是糟糕的外交政策，而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的停运是这一政策失误的连锁反应。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已运营34年，是美国首批廉价航空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6: 奥地利警方二号表示，欧洲知名婴儿食品生产商、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来听详细报道。
7: 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两项罪名指控。据奥地利克朗报报道，该男子在靠近德国的萨尔茨堡州被捕，目前被拘押在布尔根兰州。另据奥地利新闻报报道，嫌疑人三月向喜宝公司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声称已对该公司产品投毒，要求对方在6天内支付200万欧元，约合230万美元。不过，由于这封邮件是发给喜宝公司不常使用的一个群组账号，该公司直到勒索截止期限过去2周后才看到邮件。共有5罐被投毒的同一种婴幼儿产品，在奥地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发现，所幸没有人使用。在奥地利发现的一罐被投毒的罐装产品中，调查人员检测到15微克鼠药，另有一罐被投毒的产品还未被发现，据信仍在奥地利。喜宝公司先前已宣布在奥地利召回同一系列的全部产品，嫌疑人目前正接受问讯。暂不清楚嫌疑人在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哪个环节做了手脚。喜宝公司120多年前创立于德国，总部设在瑞士，向全球销售有机婴幼儿食品。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的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主任卡维扎赫迪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随着全球变暖加速，我们看到极端高温变得更加强烈，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这显然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实际上，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端高温事件已经增加了超过六倍。
11: 扎赫迪表示，所有主要农业生产国都会受到影响，应对极端高温天气需要各方采取行动，共同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10: 在这三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在预警方面，我知道中国有作物监测系统，能够预测未来情况，并将干旱、洪水等信息传递给农户。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是减少排放。中国正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视线转回国内，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人民币，多元题材影片集中上新，点燃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2: 不要反悔来哦！
1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14: 他是要不跟你浪嘿？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连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1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8: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 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这个五一假期，我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多地还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0: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外籍游客表示，
1: 我觉得它让沟通变得更顺畅，所有内容都能听得明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2: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0: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四川成都文殊坊、祠堂街等地，凭借富集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 VR 体验等多元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活力。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殊坊将千年历史的老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游客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五一假期期间，各类国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汉服巡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不少汉服爱好者也自发加入其中，穿行于古韵中式建筑之中。很多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
3: 我们是来旅游的，也逛了这边的市集，这里特别美，我很喜欢中国，这座城市也特别棒。
1: 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知道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有着非常有趣深厚的历史，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4: We're coming from Poland, Europe.
5: 我们来自波兰，专程来到中国游览，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现代科技氛围，也能见到更多西方游客，而且用英语沟通也很方便。
0: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麒麟说，
6: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7: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是新闻盘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饭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中国驻埃及使馆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也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以色列国防军方面三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当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及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计划深感焦虑。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
0: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及战列舰一事。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列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列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19: 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召见仪式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召见计划不力，

0: 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 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
1: 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遭解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是突然遭到了解职，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的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也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执掌惶恐不安的五角大楼爆出的又一起最新的解雇事件。董旭，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到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2: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 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啊，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啊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 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这个分歧啊。当然了，赫格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格塞斯，因为赫格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啊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格塞斯 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格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啊，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啊，那么不可能是赫格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 可能和赫格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格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 要投入的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 其次呢，即使像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啊，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

0: 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啊省钱省力啊，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啊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黄金舰队当中啊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啊，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啊，最终啊他只能是走人了。
1: 我们还关注到了国际海运新闻网站就报道称，白宫认识到了美国的造船业和海事产业正在迫切的需要重振。事实上，美国的造船能力近年来也是一直饱受质疑的。那么美国造船体系面临哪些问题，对海军发展有什么负面影响？
0: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20-30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他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吃苦耐劳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啊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啊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利润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啊 也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啊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

0: 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啊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啊，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以前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和船只的维护和维修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韩国，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可能还是要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去完成，而且呢由这个盟友去进行分包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可能也会涉及到基础设施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啊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1: 其实在2025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将建成美国海军跑得最快、个头最大的战舰，而且还把它当成未来所谓的黄金战舰的主力。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发展前景究竟怎样？当前又处于何种发展态势之中？
0: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成为了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啊，它可以在两三千公里或者是三千多公里之外针对目标去进行火力打击，因为它可以发射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都是垂直发射的大型导弹啊。那么这种战列舰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那么电磁轨道炮呢既可以用于进攻，同样呢也可以用于防御，包括防空和反导作战。那这样的话呢，战列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

0: 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它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三四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封营，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啊造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海军要搞这个无人舰队，说什么要构建起地狱景观。那么这和发展战列舰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由于这个战列舰是特朗普提出的，所以赫格塞斯不可能反对，所以既要搞大型战列舰，也要搞小型低成本的无人艇。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很纠结啊，甚至有的一些项目它是相互矛盾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军事决策还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特朗普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军事决策值得关注。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是组建了太空军，这个对于美国他的战略发展和整体的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因为以前呢太空作战这部分呢是属于美国空军，那么他也搞空天一体，现在呢这个太空军独立出来之后，他会有更多的资源，而且呢在太空作战和太空资产的规划和这个运用方面，太空军它的话语权就是有主导性了。所以呢以后这个美国太空军会消耗大量的经费，那么构建起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和轨道的作战能力，那么这对于其他国家正在打造的卫星通信网络，无论是军用卫星还是民用卫星，可能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金穹项目，非常复杂而且很昂贵的一个具有战略属性的反导项目。那么这个反导项目的核心就是美国认为它四面八方都有危险，所以反导系统的覆盖的范围要针对各个方向，而且呢要全面的升级，要有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要建设更多的大型的预警雷达，而且呢还要打造太空的反导作战能力。金穹项目的构建和太空军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密切关联性。还有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的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F-47 直接没有经过什么竞标就把这个项目给了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正在研制 F-47， 那么在三四年的范围内能不能研制出来呢，其实外界是有质疑的。不过呢为了满足现在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可能2027年2028年肯定要拿出来一个技术样机。美国它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多技术储备的，所以 F-47 呢它大概率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平台，但是呢能不能达到美国空军的作战设想和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控制方面究竟能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来看呢很多的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1: 有关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我们就关注到这儿，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关注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继续为您分析。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主要降雨区位于江南、华南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到100毫米，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20到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未来十天，除了新疆、内蒙古西部和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高1到3摄氏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5月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0到1的造物魔法。 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十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九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指出，伊朗战事正对欧洲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其中液化天然气供应链动荡尤为严峻。在本轮中东冲突当中，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拉凡遭袭，约17%的产能受损，导致全球供应明显趋紧，并推动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在此背景下，欧盟原本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计划正在被打乱，欧盟内部围绕是否放松对俄能源制裁的分歧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当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2号披露，该校在空袭中被破坏的场所将改建成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记录下美以对伊朗科研机构的行为。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能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
2: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已经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驾驶飞机。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雅芳和萨默塞特郡警察局表示，警方于当天6时30分左右接报，赶赴位于法兰奇斯特恩科特路的一处住宅，随后警方对事发区域实施封锁，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临时安置点。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英国首都伦敦街头2号凌晨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当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重伤，其中1人伤情危重。案发一天之后，嫌疑人仍在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7: 今年四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 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0: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0: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 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他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

0: 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

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制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1: 环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八百

0: 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中国驻埃及使馆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也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据法国方面3号的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韩国空军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是
4: 王健
5: 嘉和最后的，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21:0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好，我是高佳，在晚上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体育。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彭彦元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又到一个超级比赛日的周末啊，还是体育迷们非常开心，有多场比赛刚刚结束或者正在进行。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有两场 CBA 的季后赛，那么可以说是关键一战啊，这场比赛谁赢了谁就能晋级到 CBA 的季后赛八强，分别是山东队主场迎战辽宁队，目前是81-61，大比分领先于对手，而广东队70-63领先于广州队。那么这个领先的优势并不算大，广州队今天也是可以说拼下了血本啊，那么现在维持到一个相差7分的局面。而还会关注到 WTT 啊，这个关注到这个伦敦世乒赛哈，世乒赛团体赛。那么，在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 A 组的卡位的资格赛。那么之前呢，中国男队呢是1胜1负啊、尤其是在今天凌晨输给了韩国队之后呢，那今天晚上面对瑞典队，那么其实当然不涉及到啊到底会不会淘汰，因为这个只是争一个小组赛这个之后的淘汰赛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谁赢球之后谁赢得更多就能够锁定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中国队今晚对阵的是瑞典队，我们稍后也会为各位来转播这场比赛的具体的情况。那中国女队也会在今天晚上更晚一些会迎战韩国队。那么另外呢会关注到斯诺克世锦赛，这可以说是今天最受关注的一项比赛。中国选手吴一泽在今天凌晨啊是刚刚击败了马克艾伦，北爱尔兰的名将。那么那场比赛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打满了33局，然后吴一泽是闯进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相当于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连续2年都有中国选手的身影。那目前吴一泽和莫菲的决赛已经开始，那么这个决赛当然是更为漫长。那么在目前已经结束的2局比赛当中，吴一泽取得了一个2-0的领先优势。彭元是不是对这个吴一泽这个状态还是很感慨？

0: 吴奕泽其实他在半决赛里面是有一点怎么讲呢，你可以叫做惊险胜出吧，实在太险了。这个他这个对手马凯伦距离获得这场半决赛的胜利就差一个黑球。我当时就看到现场裁判好像都已经准备收拾东西走了，就结束比赛了，大家回家吧，就那样的一个状态。谁也没想到，包括马克艾伦包括吴奕泽可能在内，都没想到说这么简单的一个黑球，真的很简单的一个黑球。
1: 对，就是说是
0: 他就没记得，
1: 说是用手摆球也不过如此了，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咱俩上去
0: 都能打进是吧。
1: 哎呀，真是，
0: 只要咱能把球杆拿稳啊，有都有可能打进，所以真的是一个史诗级的这样的一个意外吧，失误或者可以这么讲，就马克艾伦自己他赛后他也会这么去回味这样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失误，那么给了吴奕泽机会，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手失误给你机会啊，这个当然是有一点运气因素，但是你能不能够抓得住这个机会？就要看水平了，因为实际上吴奕泽在这场半决赛里面是逃了三个赛点的。如果说完全是靠运气，是绝对没有可能说三个赛点我都逃过去。所以我觉得吴奕泽应该是最后时刻非常年轻，不到23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将，是展现了他在过去几场比赛里面一以贯之的就是那种抗压的能力，在非常高压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能够说把握住比赛节奏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我很看好他在这个决赛当中把这样一个能力也发挥出来。
1: 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恢复得也比较快，在比赛其实英国是过了一个晚上嘛，就睡了一宿之后马上就打这个决赛的第一阶段，那目前已经是2-0领先。有关这场比赛的预测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云听客户端和我们来一起互动，觉得吴奕泽到底有没有机会去拿下这个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啊。那么下载一个云听，云彩的云，听见的听，下载之后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红色头图，那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尤伯杯的比赛呢，国羽是1-3输给了韩国。汤姆斯杯的决赛呢，国羽明天国羽男队明天凌晨会迎战黑马法国队。那么可能之前没有预料到，说法国队这次能够闯入汤姆斯杯的决赛，各位也可以来前瞻一下。另外，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收官，中国跳水队是包揽了全部的9枚金牌。另外，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张雪机车在昨天晚上再次夺冠，而今晚呢是上演第二回合比赛，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因为赛车故障呢是提前退赛了，所以今天是没有办法去冲击冠军。但是总体来说，张雪机车还是再次给人亮眼的表现。那么这些话题都是通过云听客户端来加入互动，下载一个云听，云彩的云，听见的听，下载之后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然后点击进入红色头图，那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休息会儿，首先来关注一下世乒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啊，这是团体世乒赛的小组的排位赛，中国队对阵瑞典队。
1: 另一方面呢，其实现在男团前四号甚至是前六号的队伍，中日韩还有德法瑞典，其实大家实力都很接近。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终的领奖台是冠军的话，每一个对手这一关都是要跨过去的。
2: 是的。
1: 那么小组赛有一些失利，其实也给我们短暂的时间去调整和总结第二次的碰面。
0: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女队啊是3-0赢下了韩国队啊，这样的话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这样呢锁定了一个很好的淘汰赛的位置。那么一共是有8支种子队，然后有24支非种子队。那么这32支球队呢，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从明天开始的淘汰赛阶段啊，直接进入32进16的这样的淘汰赛的比赛，而并不再进行小组赛。小组赛呢，相当于就是我估计就是组委会呢让这些强队小组赛先打一打，然后呢让吸引更多的球迷关注。那么打小组赛的8个种子队是目前最强的男女的最强的8支球队相互的捉对厮杀，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刺激。那么但真正啊涉及到伦敦世乒赛的你往下走淘汰赛的情况之下，还是要从明天开始的淘汰赛的比赛。那目前前两盘的比赛呢，中国队和瑞典队是战成1-1啊，那么这是第三场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梁靖昆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在第一局比赛中，梁靖昆暂时是0-0落后，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
1: 旋转，所以其实，在反手这条线和莫雷加德真的对起来，其实打的是挺顺的。
2: 嗯，只要让莫雷加德没有办法很好的腾出正手的空间，在这种快速的反手相持上，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能够感觉到梁靖昆也是其实是在不断的调动自己的。
2: 嗯，好球，
1: 防回来了，这球是一个高难度的防守。
2: 嗯，这个几分的连胜也是比较提振士气。
1: 嗯，
2: 擦边了吗？
1: 擦边了，擦边了。
2: 嗯，从这个球的轨迹上应该是擦边了。
1: 哦，这一分真能扛啊！两边大脚护住，又护一板。莫雷加德一组进攻，最终没有形成得分，6-4。
0: 那么在这个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呢，第一阶段的小组赛 A 阶段，那么第一盘比赛王楚钦是3-0战胜卡尔伯格，第二盘比赛林诗栋2-3输给了兰弗利，而第三盘目前梁靖昆对阵莫雷加德。其实瑞典队这个也是在排兵布阵方面好像是用了一些小巧思啊，彭业员怎么解读？
3: 我觉得首先我还是觉得，如果是咱们国乒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发挥的话呢，实际上互相之间谁赢谁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国乒可能还稍微占点优势。那其实我们看王楚钦第一场对卡尔伯格就很简单的就赢下来了。其实我觉得林诗栋他的确最近这个状态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是有数的，
0: 也是有一点伤。
3: 对，而且之前他也因伤退了大赛嘛，所以说他这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输掉这一场比赛呢，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吧，我觉得也需要考虑。所以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客观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呢，1-1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对手肯定要想办法赢你啊，那么任何一个队伍他都肯定是要想办法来获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的。那关键在于对手出招了，你怎么样去应对啊，就这样而已。
0: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确实是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比赛中国队是输球，这场比赛王楚钦没有出战。那么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是派出了王楚钦今天要打两场，林诗栋也要打两场，当然就前提是比赛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哈。那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继续打下去，因为梁靖昆对莫雷加德 目前看起来莫雷加德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上风，他毕竟是目前的瑞典的第一人，但这场比赛瑞典国家队呢把他派到第三单打来出战，其实是就为了保这一分啊，这一分是要必赢的这么一分。另外也是其实各队呢都知道这个，因为不涉及到被淘汰，所以呢更多的锻炼一下阵容，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不把所有的底牌都亮给你啊。这我相信如果是打这个世乒赛决赛的话，莫雷加德不可能只打一盘，肯定会去打一单或者二单，而不会打三单。所以说这个比赛不能说是友谊赛的性质，但是比赛的这个胜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大家还是关键就是在于能不能看到国乒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或者说看到你这种技术上的进步。目前看起来我们说距离我们期待其实还有一段的距离，
2: 效果是不太好的。
1: 莫雷加德两个发抢啊，追到9-9。
0: 梁靖昆对阵莫雷加德，
1: 正手侧身命中率非常高，基本上不丢球。
0: 第二局，
1: 现在换过来9-9，梁靖昆发球。
0: 梁靖昆发球。第一局是梁靖昆0-1落后，这是关键的第二局。5-3胜制。
1: 这是莫雷加德的父母，
0: 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一分。来一段
2: 好球，
0: 莫雷加德回球出界。
2: 其实这个回到莫雷加德的正手位短球，在不出台的情况下，其实他没有太多上手的手段，他更多都是在注意力都在半出台上。
1: 漂亮，拉住好的。连得2分，11-9，拿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能够感觉到。

0: 看得出来啊，尽管说在之前的第一场对英格兰的比赛，梁靖昆是3-2艰难的获胜，但是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梁靖昆还是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对抗性的像那些比赛，尤其是对抗性的这种球类项目，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的对手很多时候他是能够左右你整体的这样一个状态的。当然了，有一些高手他无论打这个世界排名第一位的还是打世界排名100位的，他可能整体状态波动不大，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球员会因为对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导致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起伏。那我觉得梁靖昆今天啊碰到莫雷加德，当然我们可能很多人赛前都没有想到，包括这个队伍可能队员可能啊不一定想得到说自己一定会去打这个莫雷加德，打这个对手最强的某一个球员。
0: 对，
1: 但他碰到了啊，那我觉得他在碰到了这个对手最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关的时候，他展现出来了，当然就是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从刚才他0-1落后啊，第二局最后几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二局打了这个也是从后面往上赶的，就打得非常的紧张刺激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他最后几分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很坚决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两路信号，我们不光是关注到伦敦世乒赛，另外一路信号也是在英国，是在英国的谢菲尔德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格兰选手莫菲。那么在前两局吴一泽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而在第三局现在也是进入到关键阶段，第三局吴一泽已经是67-27领先于莫菲。
2: 看不到下球点，
3: 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0: 那目前呢，在斯诺克的比赛当中，
3: 出发点肯定是想叫到红球啊。
2: 对，
3: 这个还是角度啊，刚才篮球角度偏大了啊，不太好控制白球。
0: 我们来看看目前是在莫菲上手，
3: 恐怕莫菲呢要无论如何要保留这颗红球了。
2: 要个安全球，
3: 对，他得需要一个自由球。
2: 自由球，对。
0: 就是没有罚分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吴一泽超分的最关键的阶段了。现在莫菲呢就必须得是，他已经不能去主动进攻了，他必须得是进行防守，逼迫吴一泽出现罚分，这样的话莫菲才能追得上来。而吴一泽现在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进攻，因为桌面上的球呢应该说是还差一点点啊，就是莫菲来说不能把它全部打进，全部打进莫菲分不够。
3: 艾伦的时候啊，其实那会儿感觉他的这个防守方面啊就是太过于保守了。以至于呢有一局在6-3领先的时候啊，被艾伦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形势给扭转过来啊，是那局对吴一泽的压力是很大的。影响了他后续的本阶段比赛。
2: 是。
3: 所以吴一泽呢应该是要去吸取一下吧，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回忆一下这个那一个阶段的比赛，如果是那样去打的话，那么他会很被动，他必须得去再主动一些。
2: 我觉得吴一泽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在他每一场比赛之后的采访啊，你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他在不停的思考，不停的做一些革新，
3: 对，
2: 吸取之前的这个经验教训嘛。
0: 现在小分呢是吴一泽67-27领先于莫菲。
3: 为什么今年这个赛季他会有这么大的突破啊？证明他的这个总结能力和这个吸收能力确实肯定很强啊。
2: 对对。
0: 那么现在呢，台面上是有35分，而现在
2: 这刚贴黄球就是贴的比较近了，所以角度不一定很大。
3: 对，
0: 台面上是35分，而现在双方的差距是40分，所以现在莫菲必须要逼迫吴一泽失误。这个时候双方进入到这个防守做斯诺克的这个阶段，彭源如何看待这个目前的一个局面？对我们肯定是非常有利了。
1: 我们看一下吴一泽这一杆的处理啊，因为刚才确实是莫菲把这个白球，
0: 哎呦
1: 啊，被罚了。刚才莫菲做的这样的一个
0: 赢得了掌声，
1: 对这个球呢确实做得非常的好，他跟黄球靠了特别的近，而黄球还有另外一个球就挡住了吴一泽去打这个红球的这样一个路线。那果然吴一泽刚才解球失败啊，没有能够打到红球，所以已经是被罚了分了啊。
0: 现在是31-67了。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球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吴一泽所面对的这个莫菲是个什么样的球员。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本届世锦赛他 中国选手的苦主，之前已经淘汰了。

0: 三位中国选手了，包括赵欣彤在内。另外一个就是莫非他的确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技术非常的均衡啊，攻防两端都很均衡，另外一个心态特别好，或者说心理调节的能力比较的好，所以使得他在比赛里面就很平稳，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些错误啊。刚才这一分啊，推对我觉得是把莫非防守这方面，或者我们可以讲不只是防守，应该说是不但要防守，而且要逼迫对手出错啊，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进攻性的这样一种技巧，我觉得其实发挥的非常的充分，而且确实达到了目的。对吴一泽来讲的话呢，他确实年轻啊，所以说他恢复的比较快，能够在前面两局获胜啊，但是啊这个比赛是很漫长的，35局呢。
1: 来看看吴一泽，那么吴一泽也是没有选择进攻，而是解开了这个球，继续来进行防守。目前呢是67-31，领先36分，台面上是35分。这样的话呢，吴一泽如果抓到机会，当然是能够把比分这个扩大，就能够赢下比赛。但是莫非呢，就必须继续维持比赛，保持那颗红球在台面上，不能够去清台，而是要不停的用斯诺克来逼迫吴一泽继续犯错。如果说这个吴一泽一杆白球出去，没有碰到别的球的话，那么就会被罚分，罚4分。
2: 那就算不打这杆，也要力争做到对方才行啊，做成斯诺克，
1: 看看打不打，
3: 看看效果。
1: 就是刚才那个球是吴一泽有机会进攻是吧？
0: 刚才那个球实际上吴一泽是有下球的路线，但是呢他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长台的一个准度，而且这个时候说老实话，你不能失误的容错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吴一泽他选择的是一个应该说是12秒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能够打进最好，打不进他已经把白球放到这个顶库去了。
3: 这球感觉差一点形成二次碰撞，
2: 这就是危险啊，所以说吴一泽得考虑这个时候啊，特别重要，每一杆都很重要。
3: 啊，现场又发生了骚乱啊，有球迷冲进了场地。
1: 比赛暂停。
0: 其实现在这个吴一泽又一次面对对手给他做了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斯诺克，他和他的目标的球之间的这个应该是我看数一下1、2、3啊，有3颗球啊，这挡在目标的球路上面，这真的是很需要选手的这种算路精准的，
1: 只能去翻袋嘛，是吧，去找一个角度来
0: 啊，解成功了。
1: 哦，解成功了，还是吴一泽很不错啊，这一局希望能够继续好的运气。好，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各位关注到伦敦世乒赛以及斯诺克世锦赛的最新的比赛情况。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4号到6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 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4: 我觉得无论
5: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21: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好，我是高佳，在晚上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体育。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一起为您主持节目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远。彭彦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云听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来看看，这是福爵爷说，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决赛，国乒是3-0完胜瑞典，但这次王楚钦免战，看能否再次实现完胜的局面。女队对韩国是正常发挥获胜没有问题。王楚钦这场没有免战啊，上一场对韩国是免战了。这场比赛王楚钦已经是第一个出战啊，作为我们的一单已经赢下了卡尔伯格。另外呢，放大镜说，不愧是跳水梦之队，那么统治力比乒乓球梦之队还要更强。我们可以来简单说一下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哈。那么在北京进行的这次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呢，今天的比赛中，男子十米台的决赛中，选手白玉明是获得了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练俊杰获得了铜牌。至此呢，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这也是中国跳水队首次实现总决赛全项目金牌的包揽。那么首日比赛就是包揽5金啊，男子双人三米板王宗源、郑九元夺冠，女子双人三米板陈艺文、陈佳摘金，另外女子双人十米台陈芋汐搭档卢维夺得了冠军，另外男子双人十米台15岁的赵仁杰和16岁的杨志豪顶住压力夺得金牌。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林山、白玉明、卢维、刘成赞是夺得了 金牌。第二天的比赛，中国队再获两金一银，男子单人三米板王宗源夺得四连冠。另外呢，郑九元获得银牌，女子单人十米台15岁小将蒋林静夺冠。尤其

0: 7207C 动作获得全场最高分。而今天呢，是陈佳夺得了女子三米板的金牌，白玉明获得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彭员如何观察本次这个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
1: 完全是呈现了这个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实力展现啊。为什么说是实力展现呢？因为我们的几位奥运冠军啊，那么除了王宗源吧，应该是啊，这个包括像练俊杰也在内啊，除了练俊杰，然后这个像陈芋汐啊，然后像这个包括他们
0: 陈一文啊，
1: 对他们夺冠，大家会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登上过这个世界杯的和这个甚至是
0: 奥运会的
1: 世锦赛的，还有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他们已经过去是荣誉等身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和荣誉了。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些老将，我们这些已经成名的选手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很年轻的运动员。我说很年轻，我不是一个形容词，我说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事实。因为年轻到什么程度呢？像包括我们有15岁的、17岁的、16岁的，包括像今天这个男子十米台夺冠的这个白玉明19岁的，这些选手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总决赛当中都登上了这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冠军领奖台，而且在过程里面有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本届世界杯啊，我们总决赛我们能够拿到9枚金牌，从内容来讲，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最有亮点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伦敦世乒赛。那么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对阵瑞典队。那么目前在前两盘的比赛，中国和瑞典战成1-1，第三盘比赛梁靖昆对阵莫雷加德，双方在前四局比赛战成2-2，目前进入到决胜局。当然决胜局目前梁靖昆是1-4落后。那么刚刚结束的两场 CBA 的比赛当中呢，是广东队90-80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到8强当中。另外一场比赛，山东是98-82击败了去年的4强球队辽宁队，进入到4强当中。这样的话呢，广州和辽宁在先赢一场的情况之下，都是被连扳两场，最终无缘CBA 的季后赛8强。
2: 把这个比赛只要打到相持环节，就都是自己的球。
0: 目前梁靖昆是1-4暂时落后于莫雷加德，这是决胜局。莫雷加德还是使用的他这个6边形的球拍，非常的在赛场上显得亮眼夺目。
3: 好球，
0: 梁靖昆很拼啊，这个两次，一次反手发力，一次正手发力，给我感觉看到他巅峰时的水准了。
1: 这就是在搏杀嘛，我觉得这个时刻你又是决胜局，然后又是落后的这样一个局面，采取一些冒险的战术是非常合理的。
2: 去顶。
0: 目前大比分，双方是2-2，小分呢在第五局，梁靖昆2-4落后。
2: 判罚球了。
3: 莫雷加德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好，刚才是莫雷加德发球被判违规，直接梁靖昆得分。但是莫雷加德之前挑战已经是用过了，所以而且没有挑战成功，所以这场比赛这一分呢没有办法挑战，直接裁判判定发球违规。现在莫雷加德和裁判理论，这个时候你没用啊，你这个你要不要通过技术方式，你这种口舌上的相争，你只能是遭到裁判的恶感。
1: 好像又是不是裁判又对他进行了警告还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
2: 没有挑战的机会了。前面两次他的挑战都失败了，也都是判分了。
3: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裁判判也
0: 对，相当于是感觉他心态有点绷不住了啊，
1: 给了张黄牌。
0: 漂亮，
2: 5-3双方交换方位，
0: 但是没有打中啊，刚才那个球。
3: 梁靖昆还是想办法要缠住，
2: 是的，
3: 不要被莫雷加德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场上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一些，包括的他的这些发脾气啊，不要被他受影响。
0: 这个时候慌的其实是对方啊。
2: 好球，咬住局面，梁靖昆又追上一分。
3: 现在就是要看谁错误犯的少，或者说谁能够多去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

0: 好球，
1: 球。这球莫雷加的，其实他的这个侧切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0: 对，这个球其实
2: 梁靖昆是连追两分，目前双方战成5-5。
3: 心态其实也是有起伏的。
1: 起伏。
2: 其实中国瑞典队也是此次伦敦世乒赛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啊，这个争夺冠军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我感觉他们是让莫雷加德出任三单，然后呢保留了一定的实力啊，要攒着一点这个底牌，但是如果这张底牌，这张他的最大的这张牌如果被咱们赢下的话，其实对他是个反效果。
4: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的这个比赛它是种子排位赛嘛，说穿了就是，所以说并不是影响，或者说你可能参加不了下一阶段，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其实上半段这高佳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主要还是磨练这个球员的状态。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如果说这个莫雷加德作为瑞典队的头号主力啊，头号单打啊，面对梁靖昆啊，我们视为我们这个阵容当中应该说一个相对较弱的一环，然后输球，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的确对于莫雷加德从包括整个瑞典队从心态上来讲他是会有打击的。那可能他做的这样的一个巧妙的调整会得到一个反效果，这也说不定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莫雷加德来讲，确实在这个阶段他包括刚才他这么激动的跟裁判理论，然后又挨了一张黄牌啊，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确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了。在这个阶段
2: 双方5-5，莫雷加德发球开端。
1: 莫雷加德暂停回来之后又是一个无谓失误。
0: 是的，这就像我们说
2: 的，本想这个一板就把梁靖昆打死啊，然后呢自己结果球出了台
4: 就着急嘛。这也确实是他心理状态波动的一个现象啊。那梁靖昆就能不能够表现得比对手更稳定啊。
1: 接发球还是接得不好啊，
2: 但抢攻一拍得分成功，双方打成6-6。刚才莫雷加德叫了一个暂停，5-5之后叫了暂停，回到场面上之后呢，双方各取一分，这样的话会来到梁靖昆的两个发球。
1: 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2: 来看看梁靖昆，
1: 换成了顺旋转，打到中间段，搓长，再劈，
0: 好球，
1: 漂亮。
2: 反手一个霸王拧，
0: 这个球梁靖昆拉的这种弧线很低，但是他的旋转很强，
2: 7-6。梁靖昆领先，
0: 也是这个三个台内的这种控短之后找到了机会，率先上手，
1: 能够感觉到梁靖昆的心里的这口气啊在慢慢释放。
0: 球被算到了，
1: 对，莫雷加德又是一板侧身的抢攻，
2: 7-7。
1: 7-7。
2: 莫雷加德发球，确实他这个
1: 第一下，我觉得梁靖昆是想跳过来拧的。
2: 莫雷加德正手非常强，
0: 而且太快了。
1: 还是正手短的这个位置的接发球。
2: 目前梁靖昆7-8落后。
1: 拧起来，好吧。拧起来形成上旋啊，整个后面的环节打得会顺利很多。
0: 这个球其实莫雷加德也没有敢选择侧身，
2: 连续两个反手发力，梁靖昆再得一分，双方达到8-8。
1: 哦，摆得不错，
0: 好球，
1: 觉得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梁靖昆在场上这种表现了，浑然一体的出手啊，
0: 这一分非常长士气啊。可能莫雷加德都没有想到这一分梁靖昆会防回来。
2: 看来梁靖昆是率先在反手发力，然后莫雷加德有非常高质量的回球之后呢，梁靖昆再通过正手的一记弧圈球，然后打对方一点脾气没有。
1: 哦，这球有点拧到对方手上了。
0: 莫雷加德这分也是比较大胆，
2: 双方再次打到9-9。
0: 这个球还是选择使用同样的战术。
1: 现在第三盘比赛也是打到了决胜局9-9，接下来是莫雷加德发球。
2: 双方大比分呢是暂时之前两盘比赛1-1，而第三盘比赛梁靖昆对阵莫雷加德，前四局是2-2。梁靖昆是 在九比九之后率先得一分，10-9拿到了盘点。
0: 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态、心理上的这种博弈了。
1: 嗯，
0: 两个人在这种战术上，
1: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2: 莫莉亚的发球
0: 不好。
1: 哦，是的，
2: 真凶啊，
0: 这球再拧啊。
1: 嗯，摆已经摆不住短了。
0: 对，多少这一分又有点
1: 侥幸了。
0: 对，拧赢了2分啊，没关系，再来10-10。
1: 是的，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打内宽发球，小高抛捅长，哇，莫莉亚的这份衔接很快啊。
2: 看来是梁靖昆连续反手得分之后，莫雷加德对他的这个反手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4: 其实就是选手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之间互相这个去适应和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说你面对高手的时候，咱们用一句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常用的词儿吧，就招数不要用老了。他今天要有更多的这样的变化，去关键分上去做应对。
1: 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梁靖昆。那么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瑞典队是2-1反超。对于中国队来讲有一点可惜，其实第二盘和第三盘我们都是打到了决胜局，而且都是很有机会啊，但是对方完成了逆转。接下来将是第四盘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由王楚钦来对阵拉内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2: 当然这个比赛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他的并不决定啊这个球队是否能够晋级，所以说只决定这个种子排位的顺序和签位啊，所以说呢它没有那么重要。像很多的球队呢都是把自己的主力球员呢都雪藏一定的几场比赛，那虚虚实实，所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来看重这个比赛的胜负得失，关键还是看比赛内容。比如说梁靖昆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我看比赛内容比第一场比赛对英格兰的时候，虽然赢了，是个3-2赢下了一个英格兰球员，那么他比赛内容其实质量变高了啊，所以说也就没有问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大家是怎么说的。像这是放大镜说，虽然这个说到了尤伯杯啊，这个继续努力中国女队。另外呢，上书重销说，肖恩莫菲呢是17-15战胜的这个希金斯晋级决赛的，吴一泽有颗大心脏，马克艾伦高压之下接连出现昏招，高手对决心态极为重要。吴一泽成为第三个闯入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前面是丁俊晖和赵新彤，赵新彤去年夺冠，今年祝吴一泽好运。像这是小小兔子说，哎，这个国乒啊现在确实退步的比较明显，还可以继续再看啊。我相信这个在小组赛当中并不是国乒男队的真正的全部实力。傅爵爷说，这个广东德比作为在广州的宏远球迷，手心手背都是肉，纠结呀。因为广东宏远呢是主场在东莞，然后广州龙狮呢主场在广州啊，再加上深圳队，广东其实有三支这个 CBA 比较有实力的队伍，三支球队全部进入到这个季后赛12强赛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个斯诺克的比赛啊，这场面上只剩下三颗球，算是白球木球，只有三颗球，这局面也是说简单吧，其实很简单啊，谁能够连续把这球打进就可以了啊，但是事实上呢，莫菲确实已经追回来一些了啊。
1: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双方其实是在互相的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互相的攻防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对于吴一泽来讲呢，现在确实被动一点，因为哎呦，莫菲刚才是母球落袋了。
0: 哎，来看看这个莫菲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来看看现在吴一泽的机会，我们要见证一下
2: 最后的这个方式啊，
0: 对，漂亮，
1: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2: 逐步的还是要意识到，对，当你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具备
0: 漂亮，
2: 对，要让对方
1: 这也是有点怎么说呢？这个逆转绝地反击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实际上刚才是这个莫菲在上手，而且这个台面上就是两个彩球了啊，这个粉球和这个黑球，等于是说莫菲如果是把两个球打进去的话呢，那吴一泽就输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吴一泽不断的在给莫菲做斯诺克，在不断的在阻碍对手击球。
0: 这两人场上就俩球了，还怎么做斯诺克？
1: 在就俩球的情况下，这样做斯诺克是一个是比较难，另一个是比较容易解啊。可是刚才是一个对莫菲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解球，他确实也解到了，可是没想到母球往回走的时候居然落袋了，那么导致他不但被罚分，而且让这个吴一泽可以上手。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确实也算是一个绝地反击了。
0: 哎，那吴一泽在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被莫菲逐渐追上，然后迫使吴一泽连续出现失误。莫菲上手之后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然后呢让吴一泽抓住机会，最终拿下了第三局。这样的话，在斯诺克世锦赛目前的比赛当中已经进行三局之后，吴一泽是全部取胜，3-0领先。还是挺少见的，吴一泽这样的选手。我们说体育运动员，我和朋友去现场采访也都见了很多年轻人啊，一般因为运动员呢都是这个比较张扬的啊，这个像这个潘展乐这样，或者说比较狂啊，有的是比较愿意释放自己，即使像樊振东是属于我们见到的属于比较冷静的了，然后他在赢球之后也会做这个学那个姆巴佩那个动作呀等等，这个一些标志性动作那种内心的释放。但吴一泽不一样，真的是不论是好球坏球，然后脸上都这个喜怒不形于色。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运动员的个性有关系啊，跟年龄不一定有关系啊，因为有些运动员年纪大了反而更显激情啊，有些运动员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讲有些运动员少年老成，这个小将展现大将风度，其实说的就是这种又年轻但又是非常冷静的这样一个球员。吴一泽我觉得他的这种冷静啊，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次世锦赛当中其实是多次帮助了他，因为他多场比赛都打得非常的艰难，因为 我们得知道他过去，因为他本身他虽然是作为种子球员来参加这次的这个世锦赛的，但是他所碰到的这个对手也都是非常强的，不是那些成名的老将，不是像马克艾伦这样的成名的老将，
0: 塞尔比
1: 就是像瓦菲这样的啊，那么也可以算是大黑马的这样一个类别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对于吴一泽来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连续碰到这些很难缠的对手，而且也打了非常多艰苦的比赛，对塞尔比对马克艾伦都是打得非常的艰苦啊，但是他都能够说在比赛最后阶段双方都出现这种巨大的波动的情况之下，他是成为最后一个稳住自己的人，所以这就说明他在性格特质里面确实还是比较善于，或者说适应，不能叫善于啊，应该说比较适应处理一些艰难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
0: 这和丁俊晖还不一样，丁俊晖呢他不爱笑，但是他如果打这个打失误之后，他就会出现
1: 他
0: 明显的会有这种不高兴的这种能够看得出来，失望这种表情是能够看得出来。吴一泽是看不出来他这个失望的表情的，就是赢了半决赛，赢了这个马克艾伦，就也就是轻轻的震动了一下手臂啊。
1: 我觉得那会儿是累了吧？
0: 这个
1: 17-16，
0: 好多球员这不赢了之后，包括像马龙都躺在地上了。你想想，马龙都会做出这种转一圈的这种情况，那更不用说那些激情的运动员了，可能。包括像辛纳这样的运动员属于是非常冷静的了，赢球之后也会很激动的啊。
1: 对，
0: 但吴一泽就赢球也没有那么激动，当然更好的地方就在于输球落后的时候也让对方看不出自己的心态。好，我们接下来来说说羽毛球。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羽毛球的尤伯杯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中国女队是1-3不敌韩国队。另外呢，明天凌晨将会进行这个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法国队。在半决赛中，中国男队是3-0战胜了丹麦，石宇奇击败了安东森，梁伟铿王场击败丹麦组合李世峰，战胜了马格纳斯。这样的话，中国队大比分战胜丹麦，晋级汤姆斯杯决赛。法国队堪称这次汤姆斯杯大黑马，小组赛当中负于泰国队，为出线而战。那么现在则是历史性的站到了中国队面前，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4-1击败了印尼队，1/4决赛完胜日本，半决赛又是3-0击败了印度，连续挑落三个来自亚洲的传统羽毛球强队。那么他们的主力球员就是波波夫兄弟。

0: 再加上20岁的欧锦赛的冠军拉尼尔。那么这个法国队有一个特殊之处啊，因为他们的球员有一个这个波波夫兄弟担当了一个双打任务，所以说他们的出场顺序和别的球队是不一样的。别的球队之间呢是先打单打一单，然后一双二单二双三单这么一个顺序，而法国队因为要给这个波波夫呢留出打双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休息，他们呢是先打三场单打，那么双打呢全在放在第四场第五场来进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四分之一决赛日本对法国的比赛，日本队双打要强于法国队，但是都没等到双打出场，三位男单全败，0-3告负。出场顺序带来每个场次的胜负变化。那中国队和这个法国队的对阵的顺序是一单石宇奇对阵小波波夫，二单李诗峰对阵拉尼尔，三单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然后第四场比赛是二双何济廷任翔宇对阵伊劳埃里奥，然后是一双，因为要给这个大波波夫休息的时间，把这个一双放到最后，梁伟康王场对阵大波波夫。这个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影响？
1: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了非常考验我们单打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因为五场三胜制的这样的一个汤杯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赛制，
0: 双打我们还是明显占优、啊、
1: 我们双打肯定是还占优啊。那么像梁伟康王场包括仁和啊，这梁王仁和这两队组合本届汤杯应该是整体表现都是不错的啊、嗯、那么我觉得也都扛住了压力。我们的这个单打其实上我觉得其实
0: 真是
1: 也不错啊，也不错，我们必须承认，尤其李诗峰，因为在之前像石宇奇这个缺席，因为得病缺席的那段时间呢，也是靠李诗峰去打一单啊，那他也是扛住了压力的，所以李诗峰的表现也还不错。因此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承受这个黑马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但是我觉得对于业内来说，对羽毛球业内来说，法国队这次的崛起应该说一点都不意外。因为首先法国队在之前的这个欧洲的比赛里面，他就已经是体现出来就是超过了欧洲传统的羽毛球的这个强队丹麦队了。那我们已经把他们国羽已经把法国队视为我们在欧洲的又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了，尤其是他这波波夫兄弟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国羽应该内心也是对于这个大黑马是有所准备的。
0: 也期望这个我们的汤姆斯杯的小伙子们啊，能够捧回这座奖杯。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手比遭遇到更强的印尼或者印度队来说，还是稍微好打一点。因为你三个单打，说白了，咱们赢一场，把这个比赛拖到双打，胜利最终都是咱们的。而且说白了，石宇奇对小波波夫还是占据优势，尤其是石宇奇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会有一个 buff， 他会有一个更强的战斗力。期待我们的国羽男队取得好成绩。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大话体坛，我们不见不散。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10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4月28号，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成员国的代表相聚沙特吉达，参加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及代表团团长磋商峰会。这是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海合会领导人举行的首次线下会晤。在地区安全形势骤然紧张，能源与航运风险显著上升的背景下，这场峰会原本被寄望于为海湾国家协调立场、弥合分歧提供契机。然而
2: 方会尚未形成实质性共识。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迅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阿联酋宣布于今年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成为继卡塔尔之后第二个退出相关机制的海湾国家。根据阿联酋政府发表的声明，该决定是在对阿联酋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阿联酋重申将致力于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发挥负责任、可靠和面向未来的作用。可以说，阿联酋的这一决定不仅震动能源市场，也让原本就复杂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微妙，甚至将成为一场连锁反应的开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轩的观察和分析。
3: 此次海合会峰会召开，本意在于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尤其是美以伊冲突持续发酵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与安全合作。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关键议题上进一步显现。自本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方面已经多次针对包括海合会、阿盟在内的阿拉伯多边机制表达不满，认为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冲突期间反应迟缓，或者局限于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文章，未能有效形成统一威慑。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贾加什更是直言，海合会国家在后勤上相互支持，但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表现为历史最弱。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地区机制的批评，也反映出阿联酋对当前集体安全框架信心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联酋选择在能源安全领域单独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海湾集体决策机制的一次现实检验。当共识难以形成之时，国家利益将优先于区域合作和多边协调机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阿联酋此举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欧佩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简称，1960年9月成立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总部设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欧佩克加机制成立于2016年，由欧佩克的12个成员国和以俄罗斯为首的10个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旨在应对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通过合作共同调整石油产量，进而稳定市场。近年来，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依靠配额机制调控市场，通过主动减产稳定油价，维持其财政收入与全球能源的领导地位。但是，作为欧佩克重要成员国，阿联酋在配额体系中长期面临产能与配额不匹配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在近年来逐步显性化。早在此前的多轮欧佩克加谈判当中，阿联酋就曾公开要求提高基准产量水平，并认为现有的配额并不公平，未能反映其真实产能与投资规模。而沙特方面则出于整体市场稳定考量，坚持维持统一约束框架，反对单独放宽。本质上，这是一种市场份额与价格稳定之间的战略分歧。沙特更倾向于通过控制产量维持高油价，以保障财政与长期市场主导权。阿联酋则倾向于扩大产量，进而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周期当中抢占市场份额。在阿联酋政府官宣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之后，阿联酋能源与基础设施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该决定与基于行业政策的演进相一致，并符合长期市场基本面。阿联酋对欧佩克及成员国数十年来的建设性合作表示赞赏，并重申通过提供可靠、负责且低排放的供应，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安全，以支持全球市场稳定。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部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也表示，阿联酋做出的这一决定符合其长期能源战略、真实生产能力、国家利益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稳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重点始终不变，以可靠、 负责和雄心勃勃的态度，满足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涵盖石油、天然气、化工、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是力求实现更独立的能源出口环境。
4: 阿联酋退出有多方面的考虑，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不愿意接受长期的配额限制，希望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供应缺口较大的时期，充分地实现自身的资源变现。我们看到现在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的同时，也宣布从五月起可以在富扎伊拉港以船对船的方式交货包括上扎库姆海上油田所产石油在内的部分能源产品。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很有可能已经找到了某种方式从海上突破伊朗和美方的封锁，再加上阿联酋又拥有一条陆路的石油管道，可以将部分的原油运送至阿曼湾，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梗阻。因此呢，阿联酋是既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来追求更为独立的能源出口政策。
3: 业内人士认为，阿联酋此前计划将石油产量提升约30%，而在现有的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下难以实现。此外，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正处于供需结构重塑阶段，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供应趋紧，各国库存水平持续下降。在此大背景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限产机制，不仅可以迅速释放产能，还能在高油价周期中收获更大的收益。换而言之，这一决定既是对短期市场机会的把握，也是对长期能源竞争格局的提前布局。更重要的是，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却能显著提升能源战略的自主性，是阿联酋当前最具性价比的政策选择。阿联酋的此次退群影响远不止于能源领域。李子欣认为，此举将令欧佩克集体行动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显著受损。
4: 阿联酋选择退出欧佩克呢，对于欧佩克本身来讲肯定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削弱，显著损害欧佩克的集体行动能力和市场影响力。那作为欧佩克内部拥有可观剩余产能的国家，阿联酋的离开呢，使得欧佩克影响市场的能力进一步的下挫，也动摇了其内部团结，标志着欧佩克协调全球石油供应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那沙特阿拉伯作为欧佩克的实际领导者，将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的稳定油价的责任。目前呢，欧佩克内部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短期之内其他成员接连效仿的可能性还是有限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的确是一个相对消极的先例，未来呢可能会对同样不满产量配额的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从能源市场层面来看，作为长期以来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协调者，欧佩克的稳定性本身就是市场信心的重要来源与体现。阿联酋的退出无疑会削弱这一机制的权威性，并可能引发其他成员国重新评估自身立场。数据显示，在阿联酋退出之前，欧佩克成员国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石油产量的36%，并掌握约80%的以探明储量。阿联酋自1967年加入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其产量规模在成员国中位居第三，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因此，其政策转向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从地缘政治层面看，阿联酋既是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枢纽，也是美国的关键盟友之一。在当前美以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背景下，未来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各国补充库存的需求将进一步推高市场活跃度。阿联酋届时凭借更高的产量和更灵活的政策，或将在新一轮能源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阿联酋的选择也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趋势，海湾国家或逐步从集体行动转向自主决策。在海合会框架内，这种趋势可能表现为机制存在但约束减弱的新常态。总体来看，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不仅是一次能源政策的调整，更是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缩影。在安全共识弱化、市场机会凸显与国家利益优先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这一决定或许只是这一地区更大变局的开端。 以上是总台记者周轩发自阿联酋的观察。
2: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之后，对于最受关注的油价问题，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分析，答案似乎并不像退出就会降价那么简单。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英国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学家戴维·奥克斯利的观点称，阿联酋的退出可能导致油价降低，但市场波动性加大。他补充说，虽然阿联酋规模相对较小，但如果其他成员国也退出，或者俄罗斯和沙特决定因此增产，影响将更加重大。此外，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切预判都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约束。美联社认为，阿联酋的退出不一定会在市场上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因为全球石油供应已因海峡关闭而严重受限。每天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经过这条水道。纽约邮报也引用专家的话，鉴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中断，近期影响可能被淡化。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呢？纽约邮报援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高管瓦库连科的话分析称，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因为各国将补充自二月以来消耗的储备，需求将上升，所以油价将保持高位。不管能源价格后续发展如何，老百姓总要生活。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电价和燃料成本，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开始寻求能源自给自足。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订单近期出现爆发式增长。
5: 走进位于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太阳能设备批发公司仓库，叉车正忙碌地穿梭，将一叠叠太阳能电池板装车发货。自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这里的业务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增。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雅尼克·诺尔登表示，能源焦虑正促使消费者迅速转向可再生能源。
6: 这种趋势非常明显，自从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确实注意到客户非常渴望避开化石燃料，摆脱这种依赖。他们希望实现自给自足，比如通过安装我们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自战争开始以来，咨询量呈直线上升，增长了3到4倍，订单数量也以同样的幅度增长，同样是3到4倍。
5: 需求的激增并非仅限于这一家公司，而是席卷了整个行业。为了应对订单压力并确保未来的交付能力，该公司在过去几

0: 就像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那样。但从长远来看，这再次提高了公众的意识，有力地推广了太阳能。它向人们展示出化石燃料会让我们产生依赖，且受价格波动影响，而阳光是免费的，你可以通过它轻松实现能源独立。
1: 在仓库外的取货区，不少像卡斯滕、霍普肯这样的个人客户正排队等待领取设备。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亲自动手安装，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2: 主要是为了降低能源成本，特别是如果你自己动手的话，可以节省很多钱。
1: 行业数据显示，受伊朗局势影响，德国、英国和荷兰等地的家用太阳能需求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尽管去年欧洲太阳能安装增速曾一度放缓，但眼下的能源危机显然为这一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民众而言，通过安装屋顶太阳能设备来减少对外能源依赖，正从一种环保倡议转变为一项务实的经济选择。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5月3号落下帜幕。本届车展以38万平方米的总展览面积，刷新了全球车展规模的记录。不止于大，新意更足。1451台展出车辆，其中181台首发车，71台概念车，吸引了海内外的行业领袖、车企高管、国际经销伙伴以及专业采购客商们纷至沓来。这不仅是一场覆盖全产业链、汇聚全球智慧的汽车科技盛宴，更给全行业搭建了一个深度交流的平台。车展热凸显中国市场在全球汽车产业布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更展现出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注入的全新动能。从-30摄氏度的低温舱到车辆与机器人斗舞，展馆内人潮涌动，一大波黑科技轮番登场，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澎湃魅力。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眼花缭乱，但一条主线愈发清晰，行业不再单纯追逐参数上的提升、配置上的堆砌，而是回归对产品性能的反复雕琢和对安全底线的坚定守护。日新月异的技术跃升之势与整个产业锚定品牌向上的战略定力，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个更智能、更绿色、更全球化的中国汽车产业正以此为崭新起点，加速驶向新时代。来听总台记者苏琪琪发回的观察。
5: 今年车展逛下来，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在我身后的这两台车，它们是同款车型，乍一看除了颜色好像都一样，但您仔细一瞧会发现，白色的这一款呢，它的方向盘在左边，和我们在国内驾驶的是一样的，而灰色的这一款，它的方向盘是在右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是专门适配于东南亚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而这也是我所在的这个展区的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在车展上展出海外版车型。那么这样一个小小方向盘的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北京车展不仅仅是国产车秀实力的舞台，更是面向全球的合作窗口。这位外国观众表示，
6: I'm really excited to...
7: 我由衷惊叹于中国的新技术、新时代面貌以及全新的中国汽车正把市场拓展至欧洲乃至全球各地。目前中国汽车在巴西市场大获成功，我认为现在市场占比大概有40%，整体势头向好，发展很不错。
8: 这份来自海外的好评也在持续走高的出口数据中得到印证。自2023年起，中国汽车出口量已连续3年稳居世界第一。今年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不断增长的海外需求也

0: 也让本届车展成为国内外经销商对接合作的关键枢纽。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1: 今年我们大概邀请了有4000多个外国人参加我们这个车展，他们来了以后看看中国汽车发展的速度，中国汽车的技术含量含金量越来越高，特别是这个现在很多做传统油车的经销商都转向卖新能源汽车和卖智能化汽车，那么我觉得这些也是中国汽车走向国际加速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渠道合作持续拓宽的同时，不少参展车企也带来了多元化定制化的核心技术方案，匹配全球多元消费需求，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全球化发展体系。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2: 的新源超级双擎技术，它的技术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油车智能化，举个例子呢，就相当于是手机的功能机变成了智能机，它最核心的诉求呢是帮助我们在一些不太适合或者不太满足充电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的油车用户们，可以在保持油车使用习惯的基础上，直接迈入智能化的时代。
0: 从单一整车批量外销到技术输出本土化适配，中国汽车出海迈入全产业链体系化深耕的新阶段，模式的升级也推动中国汽车品牌价值持续攀升。某车企负责人表示，
3: 当我们的中国汽车走出去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去追求销量，更重要的是追求在品牌上、在服务上的高水平的发展。我们在本次车展上也得到了来自像澳大利亚、像南北美洲还有欧洲这些外商客户的一致的好评。订单也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担心我们这个要供货出现紧张的问题了。海外的销量在我们企业内部呢，目前已经逼近了1:1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名参加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

0: 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五金三银一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手持一张门票，上午在中国景区内乘竹筏观瀑布，下午在越南景区里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鸡肉粉，这样的跨国体验您尝试过吗？这就是坐落于广西崇左大新县，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的独特行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去解锁一日游两国、一票游两国的全新玩法。
4: 桂春河蜿蜒中越边境，串联中国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这里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也是我国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
5: 这里是广西崇左大新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游客中心。在这里，游客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能一站式便携办理跨境旅游手续。每天上午9点呢，景区便迎来游客，众多游客由此启程，沉浸式游览德天与板约相连的独特跨国风光。
6: 从广东过来，就感觉这种旅游的方式很新奇啊，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
4: 签证便利化是激活跨境游的关键。大新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何颖琪介绍，
7: 游客在贵景通办小程序上刷脸认证个人信息，并填写跨境游的预约信息，在出行的当天持身份证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大厅，填写纸质申请表，并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窗口进行面见、办证、缴费和出证环节，几分钟就可以拿到出入境通行证。
4: 如果一日游还不够过瘾，深度游同样不虚此行。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大概27公里左右的大新明氏田园。很多游客来这里啊，都要体验在道间骑行，清风拂面，道浪轻摇，山水画卷，一路随行，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好。其实现在很多游客都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了，都希望能够放下脚步，慢慢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
4: 那里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王秋平表示，
8: 为游客安排了稻田漫步，同时还有农耕体验、田园骑行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田园生活。
4: 崇左大新县藏着绝美的喀斯特山水，还有超浓的壮族风情。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后，这里更是人气爆棚。作为壮族稻作纳文化的核心地，当地把文化和乡村旅游完美结合，打造了600多亩稻田体验区，还建成3个民宿集群，一共485家民宿。大新明氏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华斌告诉记者，
9: 我们主要是围绕引客入场、全域留客做文章，全面融入南宁崇左2小时旅游圈，保障出行便捷度，完善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设施，推动过境游向深度游转变，促进单日游客向多日消费升级。
3: 日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代表团走进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和埃森伯勒中文合唱团，举办了中文加中医药文化的巡讲巡展活动，向230多名德国青少年及家长展示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并激发了当地青少年学习中文的兴趣。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10: 此次巡讲巡展活动是2026年国际中文日系列项目之一。伯乐中文合唱团的同学们用歌声点亮了自己的中文梦想，也用热情点亮了中德友谊的希望之光。此番代表团访德， 希望当地青少年在聆听与体验中走进这门千年传承的东方智慧，感受天人合一、身心供养的健康理念。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存志教授说，
11: 今天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中医药知识，更是一份来自中国的问候与分享，希望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索更多中国文化的魅力。
10: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通过专题讲解和互动体验，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针灸、脉诊、中草药以及八段锦、太极等传统中医内容。不少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对中医整体观的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校长丹尼斯·德拉克斯勒认为，
12: 我非常确信学生们通过活动能获得新的视角，甚至孕育新的梦想，因为接触这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熟悉，全新的事物可以极大地开阔视野。我们很自豪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来学汉语，从而深入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
10: 活动的亮点是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的专场演出，学生们用中文演唱《神奇中医》，将所学内容融入歌声和表演之中。团员们表示，通过歌唱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提升了中文表达能力，也更直观地理解了中医理念。伯乐中文合唱团成员海星宇告诉记者，这种结合体验与学习的方式让人印象深刻，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13: 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项目，像是八段锦，还有在手掌上体验针灸，都非常有意思。尤其体验的时候，不仅全身都需要参与进去，还能学到新的知识。比如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同音高的声音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传达内心感受。像是在唱茉莉花的时候，我立刻感觉自信多了，让我印象很深。
10: 多特蒙德莱布尼茨中学长期开展中文教学，并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12年来，已有300余名德国青少年通过唱歌学中文了解中国。此次活动将语言学习和中医药文化相结合，为当地青少年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新路径。总台记者阮嘉文，多特蒙德报道。
3: 近年来，学中文、用中文的热潮持续升温。透过文字，外国中文学习者可以领略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雄和范建峰，去认识一位来自德国的留学生克里斯。作为四川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克里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年。他不仅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又对中医萌生了兴趣。
14: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 来自德国。今年是我来到中国的第3年，然后今年我特别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武侯祠，然后这里有很多与中华文化相关的东西，很值得去逛一下。
15: 来自德国的克里斯特别喜欢武侯祠，他说在那里不仅可以欣赏中国传统建筑之美，还能深入了解中国三国时期的历史，穿上一身汉服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古代的文化之旅。作为汉语言专业的学生，他漫步在武侯祠当中，兴致所至还会向老师请教毛笔书法，学习古诗词，甚至现场吟诵几首经典诗篇，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虽然人与人可能有几百公里或者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我们在海面上，在那个水面上可以看到同样的月亮，月亮的倒影，就像人与人的距离就是突然被拉近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想到李白写的诗，比方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他也表达那种对于家乡的思念。
15: 在成都武侯祠，除了古诗词文化之外，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克里斯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的川剧变脸，还能亲自体验吹糖人等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克里斯还提到他的另一大兴趣，中国传统中医。 随着中文水平的不断提升，他对中医的兴趣也愈发浓厚，甚至会尝试阅读一些中医古籍，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文化与理念。
14: 这就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叫做《眼科精华录》，然后这本书里头刚好有一些我之前研究过的东西，比如说眼睛它分为五个轮，然后这个也是中医就是眼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之一。
15: 在了解了一定的中医基础知识之后，克里斯决定前往成都一家中医眼科医院，亲身体验中医的独特魅力，在医生们的带领下尝试一次全新的针灸体验。
14: 好，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那个眼周针灸，然后有很多护士为我在中间，
16: 就我们的学生，正好是跟他们讲一下我们一个系统的治疗。
17: 有感觉吗 ，Chris？
14: 有一点感觉，但是啊，它是一下下有一点点的那种扎针的感觉。
16: 像单眼，它一定是跟你全身是有关系的，
14: 对的。
16: 所以眼周呢，它可以比较快的改善，但是真正还是要通过全身取穴。辩证取穴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15: 在接受了针灸、刮痧等一系列中医治疗之后，克里斯很快感受到了中医眼科带来的明显变化，也对其疗效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14: 刚刚在扎针的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稍微有一点的酸痛感，然后后面就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舒服，这个也让我感受到中医的神奇之处。
15: 如今在成都生活了3年的克里斯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闲暇时他会走进茶馆体验采耳，感受成都人特有的安逸与巴适，有机会时他也会走进校园与小学生们分享古诗词等等。虽然目前仍在求学阶段，但克里斯相信随着中文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自己能够在德中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4: 毕业之后我打算就是在成都留下来找一份工作，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做一种文化大使，那种文化桥梁。
15: 总台记者赵雄、范建峰，四川成都报道。
1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今年开年以来，中国产业领域新突破接连不断，新事物层出不穷，而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中国制造不断换新呢？不久前，一场世界摩托车赛事的夺冠，让中国摩托和重庆这座摩托制造之都再次受到全球瞩目。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从静去探访一下重庆的摩托车江湖。
19: 重庆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除高速外全域不禁摩的城市，这里去年摩托车的产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当地人有句老话，老顶坡老顶坡，一颗螺丝就能造一台车。记者跟着当地骑行爱好者徐胜成来到了这个有着近30年历史的汽摩配市场。
20: 就是一个配件市场啊，所有配件都能买到。
19: 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汽摩配件集散地之一。在市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从业30年的车行老板胡豪，他的店里摆着200多辆摩托车，对每一款车的配置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21: 这是哪一年的车呀？
22: 这个是92年的。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喜欢玩越野车，早期的话是没有更多的越野车让我们选择的，现在有很多了。
21: 现在国产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
22: 国产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从造型方面、性能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了，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模式了，大家都在品质方面有更好的追求。
19: 店里摆着不少早已停产的老款车型，在老板眼里，这些不是代售的商品，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摩托情怀。
21: 看这儿写的限量珍藏版了。
22: 对，限量珍藏版，市面上面应该找不出来2台全新的，它早就已经停产了，这种像你花钱都买不到啊。我就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擦一擦、触碰一下，那种感觉很珍贵。
19: 老市场里不只有情怀满满的老玩家，还有手艺过硬的修车师傅。重庆摩托车骑行者数量庞大，生意最忙的时候，修车工刘帅一天就要修上10几辆车。
21: 他们说你是这条街修车最厉害的。
23: 不敢当，不敢当，就是比较难修的车都搞在这里。
21: 都能修。
23: 哎，
21: 为什么这么自信？
0: 国产的配件的话，在重庆的话，80%都能找到，基本上3天就能修好。
21: 这就是你修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是吗？
0: 肯定的，没有配件的话，你可能修车再好，可能也修不好。
19: 师傅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个市场，在这里你能找到摩托车身上几乎所有的零部件，有了这套完整的配套托底，再难修的问题到这儿都能解决。而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这里可不只是修修车、卖卖配件那么简单，新产品、新创意、新生意都能在这里快速响应、快速落地。街边的小门店也能跟上全国的大市场。年轻创业者王富贵就把直播间搬进了小店，专门做摩托车个性化定制坐垫这个细分领域。靠着量身定制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卖得火热，还接到了不少海外订单。
21: 销量怎么样？
1: 每天销量的话特别好。前段时间的嘛，国外的客户在我们这里都订了上千个。
19: 创业的灵感就来自本地车友群里的真实需求。在王富贵看来，能把小生意做大，靠的不只是热爱，更是本地完整的产业链给的底气。
1: 跟车友群之间的交流，然后就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然后一点点的去实验。我们也各个厂家一起去沟通，选材料的话都选了300多种，9代升级款。
19: 有了完整的产业链支撑，有了不断升级的产品供给，摩托车早已深深融入山城的血脉。从老市场的烟火气到街头的骑行风，一代代人的热爱与坚守，让这个传统产业在城市生活中扎下深根，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生。
3: 从5月1号起，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全新的通道。下面让总台记者马培敏给我们讲讲中国市场是如何激活桑吉巴尔的香料产业的。
17: 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约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23: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24: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23: Organically.
17: 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历经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一片繁忙。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
25: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7: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吉巴尔种植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可以享受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
3: 眼下正是东南亚榴莲采摘上市的高峰期，在四川成都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开启常态化运行后，榴莲进口的运输时效从原本的1周左右缩短至5天，榴莲的销售价格也下降了30%以上。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雄去集散中心尝尝鲜。
26: 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成都青白江区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这些呢，其实都是金枕榴莲，它是呢泰国目前种植面积最大，同时也是我国呢进口最多的一个榴莲品种。它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个头啊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果核很小，果肉呢是这种比较鲜明的淡黄色，吃起来呢是这种比较绵密的甘甜感，而且呢有非常浓郁的这种奶香味儿。 你知道吗？这些榴莲他们其实几天前呢还挂在泰国的榴莲树上。日前中国到老挝，到泰国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

0: 班列呢是开启了常态化的运行，相比原来中国到老挝的这趟班列呢，其实就是把它运输的起点从老挝的万象延伸到了泰国的临察班港。这样一来呢，从泰国采摘的这个榴莲在打包之后呢，直接就能够进入到全铁冷链班列的运输当中，一箱直达。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能够一直维持在13摄氏度的恒温条件下，经过5天的运输之后，抵达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国际铁路港。不仅它的运输时间呢节省了1到2天左右，而且这些新鲜的榴莲果，它的损耗率呢也会从原来的 10% 以上降低到3%以内。 便捷的物流交通呢，也让市场供应呢变得比较充足。目前我们了解到呢，市场销售的这个榴莲价格呢是一斤35元左右，降低到了20元出头，降幅呢是超过了3成。不仅如此呢，这些榴莲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采取订单式的销售，很多榴莲在抵达了成都之后呢，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榴莲在抵达成都之后呢，除了能够让大家吃到新鲜的这个榴莲果肉之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新的这个消费场景。我们看看，此时此刻呢，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的就是榴莲咖啡，它其实使用的呢就是这个新鲜的榴莲果肉，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榴莲咖啡呢放在这个榴莲果壳当中。 在旁边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根据这个榴莲制作的一些这个咖啡杯，还有纸巾盒，甚至呢还有用这个榴莲形状做成的这样的一些针织品啊，这样的一些文创小礼品。根据榴莲物联商给我们的这个消息呢，今年整个集散中心呢预计将会进口榴莲的总量达到2万吨左右，时间呢会持续到8、9月份。 游客们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看到新鲜的榴莲，而且呢，这些榴莲在24小时之内还能够被送往北京、西安还有嘉兴等各大城市，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呢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榴莲。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 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 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
4: 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 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计划深感焦虑。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今年四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
0: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及战列舰一事。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列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列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造舰一事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造舰计划不力。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遭解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是突然遭到了解职，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的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也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执掌惶恐不安的五角大楼爆出的又一起最新的解雇事件。董旭，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到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16: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 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啊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啊，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啊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这个分歧。当然了，赫格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格塞斯。因为赫格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啊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格塞斯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格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啊，那么不可能是赫格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可能和赫格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格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其次呢，即使向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啊，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啊省钱省力啊，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啊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黄金舰队当中啊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啊，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啊，最终啊他只能是走人了。
14: 我们还关注到了国际海运新闻网站就报道称，白宫认识到了美国的造船业和海事产业正在迫切的需要重振。事实上，美国的造船能力近年来也是一直饱受质疑的。那么，美国造船体系面临哪些问题？对

0: 对海军发展有什么负面影响？
1: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二三十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他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吃苦耐劳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啊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啊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利润啊还是比较多的啊。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啊也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啊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呢是美国工业处于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有海军的订单进行维持和维系，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造船业已经是比较衰败了，所以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可以进行全球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舰队，以目前比较衰败的造船业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保障，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啊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啊，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以前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

0: 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1: 其实在2025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将建成美国海军跑得最快、个头最大的战舰，而且还把它当成未来所谓的黄金战舰的主力。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发展前景究竟怎样？当前又处于何种发展态势之中？
0: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成为了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1-2000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啊，它可以在2-3000公里或者是3000多公里之外针对目标去进行火力打击，因为它可以发射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都是垂直发射的大型导弹啊。那么这种战列舰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那么电磁轨道炮呢既可以用于进攻，同样呢也可以用于防御，包括防空和反导作战。那这样的话呢，战列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它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它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3-4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丰盈，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造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海军要搞这个无人舰队，说什么要构建起地域景观。那么这和发展战列舰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由于这个战列舰是特朗普提出的，所以赫格塞斯不可能反对，所以既要搞大型战列舰，也要搞小型低成本的无人艇。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很纠结啊，甚至有的一些项目它是相互矛盾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军事决策还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特朗普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军事决策值得关注。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是组建了太空军，这个对于美国他的战略发展和整体的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因为以前呢，太空作战这部分呢是属于美国空军，那么他也搞空天一体，现在呢这个太空军独立出来之后，他会有更多的资源。

0: 而且呢，在太空作战和太空资产的规划和这个运用方面，太空军它的话语权就是有主导性了。所以呢，以后这个美国太空军会消耗大量的经费，那么构建起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和轨道的作战能力。那么这对于其他国家正在打造的卫星通信网络，无论是军用卫星还是民用卫星，可能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金穹项目非常复杂而且很昂贵的一个具有战略属性的反导项目。那么这个反导项目的核心就是美国认为它四面八方都有危险，所以反导系统的覆盖的范围要针对各个方向，而且呢要全面的升级，要有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要建设更多的大型的预警雷达，而且呢还要打造太空的反导作战能力。金穹项目的构建和太空军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密切关联性。还有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的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F-47 啊，直接没有经过什么竞标就把这个项目给了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正在研制 F-47， 那么在3-4年的范围内能不能研制出来呢？其实外界是有质疑的。不过呢，为了满足现在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可能2027年、2028年肯定要拿出来一个技术样机。美国它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多技术储备的，所以 F-47 呢，它大概率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平台。但是呢，能不能达到美国空军的作战设想和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控制方面究竟能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来看呢，很多的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1: 有关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我们就关注到这儿，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关注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继续为您分析。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3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4号和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5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4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4号到6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1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 满洛城。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China is a big country.
9: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增元、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1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今年四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六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5: 今年四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六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游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内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游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0: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 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0: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 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啊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啊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 式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 式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啊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 式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 式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 式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 式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 式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 式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 式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 式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 式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
12: 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5: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12: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 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他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他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

0: 那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0: 和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今年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不断扩大的开放进程不仅是中国对非合作的诚意之举，更标志着中非经贸关系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借助零关税举措，更多非洲特色产品坐上来华的直通车，与中国市场不断双向奔赴。未来的中国餐桌将上新哪些非洲好物呢？零关税举措又将如何助力中非贸易合作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项重磅宣布引发了世界的瞩目，是什么呢？中方宣布啊，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项举措于同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5年6月，中方宣布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就在今年2月，中方正式宣布于2026年5月1号起啊，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同时呢，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的准入。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禹锡表示说，对非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呢，是中方践行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写照，是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非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一年来啊，相关举措带动了中非贸易同比增长18%，增幅居全球各方向之首。刘禹锡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全球经济，零关税将会切实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将进一步成为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为非洲国家应对挑战带来及时雨。
4: 零关税举措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使中非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三次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我们愿意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3: 我们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各位，咱们的减关税减的可是真金白银呐！非洲原先一些关税高的产品，如咖啡、 彩虹果、牛油果、夏威夷果、牛肉、水产品等等，如今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不仅非洲企业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也丰富了中国消费市场，带动中国消费，满足消费者对多样优质商品的需求。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禹锡表示，
4: 我想把咖啡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8%到10%，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
3: 三月底，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即中国肯尼亚商务论坛，在肯尼亚内罗毕成功举办。在论坛上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姆布拉。站位前啊，他用一句略带口音的中文你好向我们的记者打招呼。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他2016年创立了乌塔克咖啡公司，2018年呢，作为非洲代表前往中国云南参加咖啡比赛。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与中国市场建立了联系。展会结束之后，记者就来到了姆布拉的咖啡工厂。可以说厂区啊，弥漫着肯尼亚咖啡特有的果酸香气。咖啡豆按照烘焙程度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颜色呢从浅棕到深褐色渐次变化，而另一侧尚未烘焙的咖啡生豆则是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咖啡产业啊，是肯尼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长期位居农业出口创汇前列。那么随着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肯尼亚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咖啡进口来源国之一。姆布拉告诉记者说了，中国客户采购的都是评分在90分以上的精品咖啡生豆，对品质要求很高，是属于高端细分市场。目前啊，他们这家公司呢，出口至中国的主要是一些高品质的咖啡生豆，约占其出口总量的40%。当我们的记者走进咖啡实验室，不同批次的样品杯和标准化杯测器具摆放在了长桌上，每一份咖啡豆样品啊，都标注着产地、处理方式和批次信息。当谈到中国客户的特点的时候啊，姆布拉说了，他们非常重视可追溯性，确定了采购意向之后呢，一些中国买家呀会深入了解咖啡的具体产地、农户信息啊，甚至是生产过程。那么有的呢还会实地去走访农场。这种消费偏好对咖啡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就是咖啡不仅仅是农产品，还应该承载着产地故事和文化内涵。说得好，咱们中国啊是咖啡消费市场，也是新兴生产力量。在姆布拉看来呢，中国市场具备了识别和接受高品质咖啡的能力。他说啊，这也是我们把中国视为有潜力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呢，既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网络与中国保持互动，也通过观察中国咖啡产业发展来判断市场变化。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随着零关税举措落地，肯尼亚咖啡采购量预计将会不断的增加，带动企业营业额增长以及业务的规模扩大。乌塔克公司市场经理卡罗琳·基奥戈拉他告诉记者说，他们这家公司呢还计划利用零关税优势，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向咖啡馆直接供货等方式呢来开拓中国市场新渠道。另外，采摘咖啡的农户啊，也可能因贸易条件改善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姆布拉说了，从传统冲泡到胶囊、冷萃等多种形态，中国市场消费方式不断的丰富，其增长红利啊将会逐步传导至肯尼亚生产端。可以说啊，零关税不只是税率归零，也让非洲的咖啡豆从产地走向中国市场的这个路径呢变得更加的顺畅，更被当地农户、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表示说
0: The zero tariff policy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to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5: 零关税举措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大改变。我们将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高水平增长。我们将看到商品极具市场竞争力。这些国家将能够推动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3: 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是非洲最大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作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享受到了舒华产品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现如今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呢，能够轻松品尝到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独特香气和口感。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咖啡生产和出口企业卡辰什公司执行总裁伊斯拉尔德格此前啊，向媒体表示说，零关税使我们的咖啡呢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自2024年12月份以来啊，他们这家公司的咖啡产品呢对中国出口额是大幅度的增加。零关税政策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助力当地咖啡种植户相关从业者增收致富。他说了，我们啊计划进一步提高产量，以满足中国市场更大需求。在位于奥罗米亚州南部的布雷霍拉咖啡加工厂内，现代化设备运行的井然有序，闻香、注水、破渣、吮吸。在一旁的测评实验室里啊，咖啡品质鉴定师阿萨法，他呢正在专注地进行杯测。在他看来啊，咖啡品质的鉴定，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环节，更关乎的是对接庞大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啊。零关税政策可以不仅提升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其所带来的市场扩容也能够促进整个产业链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可以说，零关税政策让咖啡的故乡的醇香涌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说，中国市场增长迅速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第四大进口国。在2024至2025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了超过 3.4 万吨咖啡，创造了超过 2.18 亿美元的收入。他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爱上了喝咖啡。中国买家直接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官方数据显示啊，该国每年的咖啡产量约为60万吨，约有500万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户，全国超过2500万人从事与咖啡生产、加工和销售相关的工作。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南非。南非作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长期在中非贸易格局中啊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么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呢，作为南非农业支柱之一的甘蔗种植业呢，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蜜新赛道。5月1号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深入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沿着甘蔗到糖的全产业链一路追踪，从蔗农普拉蒂什的种植园，到糖业协会的出口调度中心，再到德班港的糖品出口码头，并对话了农业部长、行业协会负责人，完整记录了南非食糖从田间到港口再通往中国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从夸祖鲁纳塔尔省最大城市德班向北驱车1个小时，来到了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通加特地区。这里啊，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
6: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些甘蔗将用来制糖，销往欧洲和南部非洲市场。那么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乘着中国零关税政策的春风呢，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3: 走进普拉蒂什夏尔玛种植园，这位第5代甘蔗种植人告诉我们的记者。

0: 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容易得多，为食堂出口创造更好的收入来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
1: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2: 其实，普拉蒂什他不仅是蔗农，更是南非甘蔗种植者协会的理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中国连续17年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啊超过了535亿美元，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创造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零关税落地之后呢，南非的食堂、柑橘、夏威夷果都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普拉蒂什说
1: ：“My farm alone, I've converted 18 hectares of sugarcane into macadamias.
0: 我的农场已经把18公顷甘蔗改种了夏威夷果。零关税政策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当然，中国消费者也将吃到美味的夏威夷果。
1: Now you will get to benefit from the tasty macadamias as well from here.”
2: 其实普拉蒂什啊，他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能够啊容纳更多的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在德班港，南非糖业协会市场与贸易政策总监库拉尼西维亚，他指着远处的码头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里呀，就是南非食堂走向世界的起点。”
1: In South Africa, all sugar is produced, about 80% of it is produced in KwaZulu-Natal.
3: 南非80%的糖产自花祖鲁纳塔尔省，20%来自普马兰加省。目前我们每年出口约40到50万吨糖，主要去往美国、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中国食堂存在大约400万吨的进口缺口。南非糖品质高，生产成本低，我们已准备好填补这一空间。
1: So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bout 4 million or even more than that of tons to be imported.
2: 库拉尼西维亚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目前呢，南非农产品对华出口仅占到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0.4%，增长潜力巨大呀。而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大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个产业。他说啊，每多出口一吨糖到中国，都能够在产业链上创造新的就业。
1: So if you're just looking from a processing point of view, we are
3: 从生产成本来看，我们是全球前20位最低成本生产国之一，加工工艺现代，品质标准很高。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1: For the good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so.
2: 南非农业部长约翰·斯汀霍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对零关税政策的评价远不止于糖业本身。
4: Well, it's going to make it a lot easier and less onerous.
5: 零关税准入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过去4到5个季度，农业一直走在 GDP 增长前列。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葡萄酒和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地参与竞争。
4: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in that market on a far more competitive basis.
2: 斯汀霍森部长的判断有数据支撑哦。2025年，南非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0%，创下了年度新高。他说，当机会扩大时，就会有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领域，这正是农业部门最需要的活力。其实啊，除了甘蔗之外，南非柑橘业已经尝到了甜头。南非柑橘种植者协会副主席汉内斯·德瓦尔介绍说
6: The benefit of this new protocol
7: 新协议采用了时间温度处理机制，这让运抵中国的柑橘品质更好，成本更低，关税下降10%，就意味着整体成本下降， 中国市场人口

0: 巨大。当消费者全年都能买到高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持续购买。
1: 德瓦尔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如果某个季节产品质量出现了波动，消费者啊就会流失，而且往往是不会再回来的。因此呢，零关税带来的不仅是价格优势，更是倒逼南非农户啊要持续优化品质的动力。这种良性循环正是中非农业合作升级的缩影。从蔗农的田间到糖厂的流水线，再到德班港的万吨级码头，中国对非洲53国零关税政策正在化为南非跨纳省实实在在的机遇。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甜蜜是双向的，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呢，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南非糖、夏威夷果和柑橘，而对非洲国家来说是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和更大的出口空间，而对南非甘蔗种植业则是产业复苏、就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希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增元、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一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5: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

0: 请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啊，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呢，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由2000年的 873.8 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 2.49 万亿元，从百亿元量级攀升到了万亿元量级，增长了 27.5 倍，年均增长 14.3%。 就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达 6465.6 亿元，增长了 23.7%。 中非贸易持续活跃，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将促进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非洲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为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4月出席首届中非企业家高端论坛期间，对此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恰逢其时。他表示说，这一兄弟般的姿态对困境中的非洲大陆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啊。同时他也呼吁全球治理体系应更多倾听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
1: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对非洲经济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结构性脆弱的国家而言。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0: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啊，一向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正让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鲜花与我国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当新鲜的花朵遇上开放的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的机遇呢？5月1号前夕，总台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在当地语言当中的意思是新鲜的花朵。凭借着优越的气候条件和高海拔地理优势，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产业近年来增速迅猛，成为了非洲第二也是全球前五的鲜花出口国。
3: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那我现在所在呢，就是亚迪斯亚贝巴郊区的一所鲜花农场。这样的一朵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花朵也会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会使得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感更坚韧。那做成鲜切花以后，它的花期也会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就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0: 鲜花农场的经理辛塔耶胡在陪同我们的记者参观中谈起，目前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是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不过呢，几年前他们也曾经尝试过打入中国市场。
4: We have around 23 varieties of standard roses and spray roses.
5: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在下面的大棚里还有满天星。在新冠疫情前，我们曾向中国出口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例如满天星，特别是多色满天星，还有各种玫瑰，作为我们的主打产品，曾经非常受中国。

0: 消费者喜爱。
1: And also who's tin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stomer's needs.
2: 现如今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和新的贸易政策正促使更多的鲜花出口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辛塔耶胡说啊，零关税举措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1: So currently, I heard that.
0: 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重启面向中国市场的贸易。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也做好了准备。
2: 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商协会 CEO 特沃德罗斯表示说，
3: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对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都是一个改变格局的重大利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这也将催化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2: 同样在三月底举办的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上，来自肯尼亚的鲜花企业代表伊恩·耶戈，他呀也对零关税举措充满了信心。
4: This present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s.
5: 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结合我们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优势，能够对供应链的大部分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中国合作伙伴能够从肯尼亚获得更多优质产品。
2: 卢旺达园艺出口商协会主席罗伯特·鲁昆多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不仅将为卢旺达产品带来稳定可靠的庞大市场，更将带动投资，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为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机遇。
6: Is a strategic policy.
0: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将从商业投资和收入等方面改善卢旺达人民的福祉。因此我认为这将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稳定、可靠且规模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相信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将切实提升我们的收入，并增强我们出口的稳定性。
2: 各位，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政策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朵朵鲜花不仅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芝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油料作物，原产于非洲。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如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非洲芝麻再度走俏中国市场。芝麻作为非洲第一大对华出口农产品，现如今呢正通过海外直采渠道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在莫桑比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芝麻，自然晾晒，物理脱粒，精细筛选，当地农民手工收割芝麻荚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将高纯度的净籽装入防水防潮的标准货运袋，通过卡车直运港口。从莫桑比克田间的金黄芝麻荚，到中国成都生产车间的芝麻香油，跨国供应链的运转日渐成熟高效。说起进口非洲芝麻，四川成都一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春明头头是道。他说，我们坚持源头直采，就是为了从种植端把控品质。另外他还介绍说啊，除了莫桑比克，他们公司呢今年还从尼日尔直采了1120吨白芝麻，首批246吨白芝麻五月底到达青岛港，其余于六月陆续到港，直采网络进一步拓展。我们说海运环节啊，采用集装箱班轮运输，周期呢稳定在25到35天，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集装箱通风干燥并控制温度，单柜装载量达到25至30吨， 由上游承担全程运费。

0: 以及运输保险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货物抵港之后呢，高效的无纸化通关流程让交付更快捷。凭借海外直采渠道优势，他们公司先凭提单换取提货单，通过单一窗口智慧平台提交原产地证、职务检疫证书等，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办结缴费之后呢，凭放行单即可完成提货，全流程高效流转。叶春明说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在进口环节省了不少关税成本。通关之后的芝麻通过港口加公路的配送网络快速转运至安徽、河南等加工集中区，最终抵达成都。一家糕点生产企业采购负责人对产品品质赞不绝口，他说这些芝麻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含油量50%以上，压榨出的香油是香气浓郁啊。叶春明还说了我们将继续加大非洲市场的拓展力度，进一步打通直采渠道。那么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中非农产品跨境流通的高效桥梁，深化农业贸易互信与产能协同。减关税减的也是物流的时间，非洲的产品在享受零关税的同时呢，也享受到了绿色通道，企业得到的是通关效率的提升，物流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呢享受到的是更新鲜的优质商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减关税减的是规则，零关税铺就的是原产地标准的认同，贸易壁垒的清除以及产业园区的融合和对接。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小小香料见证着百年风雨，从殖民时代的白色黄金到独立之后的经济支柱，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了这座海岛的血脉。如今随着中国对非洲53国全面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桑吉巴尔香料迎来了全新机遇。零关税低成本直达中国超大市场，古老香气正跨越山海焕发新生机，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过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了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2: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3: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2: Organically.
0: 各位，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啊！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经历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是一片繁忙。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说
4: When I say the spice business,
5: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0: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吉巴尔种植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呢，可以享受到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 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国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苏德赛义德阿里在采访中表示，
6: If you want to harvest the clove first, you must climb there.
7: 这项零关税政策远不只是一项贸易优惠，恰逢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举措，彰显了中国与非洲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6: Is a medicinal value.
0: 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在这里。天然橡胶被视作白色黄金。2024年，科特迪瓦天然橡胶产量约180万吨，位列全球第三。但是呢，长期以来啊，当地的橡胶产业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加工能力不足，价格受制于人。而零关税的政策呢，将为科特迪瓦的橡胶等农产品打开更具潜力的市场。四月，在科特迪瓦西南部圣佩德罗省。中国企业美兰集团橡胶三厂内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随着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企业啊一直在加紧生产备货。厂房里呢，原料经过了清洗、压缩、烘干等工序之后啊，被加工成标准化橡胶产品，一垛垛打包整齐码放，准备在零关税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时间发往中国市场。今年26岁的莱昂·博伊特宁在工厂实验室里啊，专注地检测样品。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对橡胶进行分析，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达标。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要检查产品是否合格。”他回忆说，在工厂建立之前呢，当地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年轻人啊都是待在家里的，没有事情可做。而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了。生产助理胡翁盖乌从一线工人一路成长起来，对行业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说啊，我最初呢是一名生产工人，后来啊，不断的晋升为了班组长，现在呢，我担任的是生产助理，可以说收入也是提高了不少。他注意到，随着加工能力的提升，产业链条正在延伸。他说可以说以前呢，我们主要是直接出口原材料，现在啊，可以在我们家乡本地加工成半成品再出口。那这样一来呢，既提高了产品的价值，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达布省，橡胶种植户罗兰·约布埃的林地里同样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他从业15年，历经过行业低谷。他说2018年前后，橡胶确实是很难卖出去，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销售我们的产品，不再有库存积压了。他介绍说，过去啊，将橡胶送到工厂往往是需要等待3到4天才能够完成称重，而现在呢，24小时之内就可以啊收到款项了。更高效的流通也带来了更稳定的收入。他说我们的月产量目前已经是从2000吨提升到10000吨了。可以说收益是明显的增加了呀。自2018年进入科特迪瓦以来呢，美兰集团已经在当地布局多座橡胶加工厂，总产能约48万吨，出口规模不断的扩大。集团副总经理张亮说了，目前我们5家工厂啊，直接雇佣的员工大约有2500人。每一家工厂呢，都是带动了周边社区的发展。在他看来，零关税政策啊，不仅有助于降低非洲橡胶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提升其价格竞争力，也将带动企业加大投入，完善加工体系，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此外呢，这一政策啊，还有利于提升橡胶种植户和一线员工的收入，进一步促进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科特迪瓦高校学者伊布拉西马·科内对零关税举措评价说，
7: 零关税举措为非洲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其产品向中国市场出口。从以往经验来看，此类政策有利于共赢，中国商品也将有更多机会进入非洲市场。 而非洲方面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进口标准与质量要求。
0: 从刚果布的茯苓到肯尼亚的红茶，从卢旺达的干辣椒到南非的柑橘，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农产品以及一些工业制品将在零关税牵引下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呢，为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而未来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将进一步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1: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0: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2栖攻击舰，这个2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

0: 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它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他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这个霍巴特级搭载詹姆士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要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他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域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型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 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啊，包括当时的前苏联，那么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

0: 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新动向。那么根据美国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在周三啊，它的这个所谓第一季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披露一些信息呢，那么美国方面宣称这个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的进度啊，似乎在发生改善啊，那么就是4月29号相关的消息呢正式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那么根据哥伦比亚级的这个建造方啊，也就是通用动力电船公司总裁，他叫丹尼 Deep， 他的说法，那么哥伦比亚级的首舰啊，也就是同名舰哥伦比亚号，那么有望在2028年底来交付。而且呢，按照这个丹尼 Deep 的说法，过去的6到9个月之内，哥伦比亚级整个项目取得了所谓叫非常好的进展啊。那么因为这款核潜艇呢，21000吨啊，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核三位一体体系里面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美国海军呢一直强调说，能够在2030年前啊完成首次的美国人叫威慑巡逻。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原定计划是2027年交付，但是现在呢，这个通用动力电船公司认为2028年底，原因里面包括核反应堆，包括汽轮机的生产延误，那么艇首跟艇尾的关键组件的交付延误，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船队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包括美国海军内部自身的一些人员变化，那么都影响了整个的工期。那么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的预测之中啊，它的整个预算案里面的预测认为是2029年3月份哥伦比亚号将会交付。那么二号舰呢，威斯康星号是2030年4月份交付。那么美国海军呢宣称每年大概可以交付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那么对于这个像Deep 他的说法，说是这个通用动力电船的整个的船厂的内部的效率在提高啊，而且呢，这个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呢现在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厂房啊，主要是负责这个总装。那么这些呢都是画出了一个很大的饼。那么美国海军呢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申请了150亿美元以上啊给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是160多个亿。这里面包括哥伦比亚级潜艇的第三号舰格罗顿号的最后一笔的拨款，包括第四艘啊 ,SSBN829 还没有正式获得命名，它的全部的付款。那么美国海军也好，通用动力电船公司也罢啊，据做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至少3到4次啊用所谓生死攸关来形容相关项目的进度。那么最新的一次呢，是美国的海军啊负责核潜艇生产的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个人叫罗伯高彻，那么他在上周啊，那么也又再次的提到了所谓生死攸关啊，关乎生死这个言论。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船来讲呢，当然是关乎生死，因为现在他在跟美国海军签15艘新潜艇的合同，这里面包括10艘 Block 6的弗吉尼亚级潜艇，还有5艘啊，就是所谓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那么这些相关的合同还都在签，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那么对于通用动力电船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美国海军呢，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通用动力电船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美国企业有可能给美国海军造核潜艇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3: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

0: 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2: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搭载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2: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

0: 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名参加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增元、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1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韩国新自行火炮亮相， K9 换轮式底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12: 近日，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完成了 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首次实弹测试，标志着这款全自动卡车炮已完成核心研发，即将进入交付阶段。作为韩国 K9 自行火炮家族的最新成员，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以成熟的技术与全自动化设计理念，直接瞄准全球高端轮式自行火炮市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的核心设计逻辑是基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成熟技术体系，完成轮式平台与全自动化能力升级。在火力配置上，其配备一门现代威亚的 CN98 型155毫米52倍口径榴弹炮，还能换装58倍口径加长炮管，火力输出与 K9 系列履带式自行火炮相当，射程超过40公里。最亮眼的是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最大射速达每分钟8到9发，车载弹药有40枚弹丸与192个模块化发射药，配合专用补给车，可实现高强度持续火力输出。K9MH 型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采用8x8越野卡车底盘，公路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最大行驶里程700公里，远超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机动水平。车辆配备装甲驾驶舱，可搭载3名成员。炮塔采用无人化、全自动化设计。这种将人员与弹药分开布置的设计，减少了成员射击作业中的暴露风险。此外，该炮能快打快撤，可在停车后20秒内发射首枚炮弹，全炮发射时间少于30秒。完成射击任务后，50秒内撤离阵地，大幅压缩了敌方反炮兵火力的反应时间，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1: 东旭，韩国为什么要在 K9 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卡车炮呢？
13: 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呢，它是采用履带式的底盘，配备有这个155毫米口径的这种榴弹炮，声管很长，炮塔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据说呢，它在恶劣的环境当中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沙漠条件还是严寒的条件，都可以保证正常的工作。底盘看来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呢，这种速射的能力很强，命中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那么和德国的这种同类型的自行火炮相比，它在成本方面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北约成员国是采购了 K9 自行火炮，其中就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此外呢，印度对于 K9 也是比较青睐，也是耗费重金采购，包括呢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埃及啊，也要引进K9 自行火炮，而且呢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已经开始交货了。那么东南亚国家当中啊，越南对 K9 自行榴弹炮、自行火炮很关注，那么应该也是签署了相关的合同，要进行大批量的采购，甚至不排除呢还要引进生产线。所以 K9 它在进行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性价比不错啊，性能也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它的技术转让方面比较慷慨，那么这一点呢就能够让它在海外的防务市场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毕竟啊，采用履带式底盘的这个 K9 还是比较昂贵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在维护和保障方面面对很大的问题，机动性可能也要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呢韩国又推出了 K9 卡车炮的版本。那么 K9 卡车炮啊，它采用的模式是利用大型的军用越野卡车来作为底盘，那么在卡车的后部配备有无人化的遥控炮塔，其实呢就是 K9 自行火炮啊，它的这种模块化火力发射系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仅操作和使用更加的简单，而且呢在后勤保障和维护方面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这种卡车炮啊，它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了实战的检验。那么乌克兰它从法国引进的，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的卡车炮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是在进攻对方攻势的时候，还是防御己方攻势的时候，那么它部署使用的便捷性以及这种高可靠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呢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方也发现了卡车炮的优势，俄罗斯也开始打造自己的这个卡车炮。可以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卡车炮或者是采用轮式底盘的这种大口径长身管的榴弹炮，它在操作使用方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未来呢可能轮式 火炮或者是卡车炮啊，它未来在这个任务环境当中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韩国也是相应的提出了

0: K9 的啊这种卡车炮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并进行了这种技术攻关和研发。现在来看呢 K9 卡车炮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那韩国是要利用两种不同形态的 K9 要占据更多的国际防务市场份额。
1: 卡车炮为什么越来越受各国军队的青睐？
0: 卡车炮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传统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这个履带式的底盘要么是用这个现役履带式装甲车它的底盘进行扩大和延长，那么把它改造成自行火炮的一个底盘，要么呢就是要从零起步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能够满足这种自行火炮机动和射击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履带式的底盘。履带式的底盘呢，首先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维护和保障比较麻烦，当然了造价和成本也更高一些。此外呢，传统的这种自行火炮，尤其是履带式的自行火炮，它炮塔内部还是有人员的那么这个需要很多人比如说你操控这个火炮进行行驶是有要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员那么这个一个自行火炮的这个内部可能需要三四名甚至是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对它进行保障那么这种履带式的自行火炮的里面呢是有自动的供弹系统的，所以射速比较快，但是呢想要让它的内部比较舒适，或者说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即便你装上了空调，那么它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射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另外一个呢这个空调也不可能功率太大，所以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里面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轮式的火炮，尤其是卡车炮，为什么说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火炮它使用的区域并不是说呢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一点公路都没有，完全是要进行野战行军。那个时候可能履带式的底盘比较管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城市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区域进行部署和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俄乌冲突。我们看，那么由后方向前方机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公路进行高速的这样的一个行军，所以轮式底盘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呢，轮式底盘可能就是普通的越野卡车的这种军用的版本只要会开卡车的士兵就可以让这个卡车炮快速的行驶，那么对它的底盘进行维修，对它进行更换也很简单，底盘的费用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卡车炮呢，它有几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没有炮塔，完全是裸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裸露的系统它是有半自动的装填设备所以呢相关的人员只需要把这个弹丸放到这种半自动的装填设备上，它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弹丸推送到炮膛当中，然后呢你再把药桶放到这个炮膛当中那么就可以完成击发了。那么这种看起来结构比较简单的卡车炮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射击能力其实还是不弱的，基本上可以满足相关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高度自动化的卡车炮，那么它的战斗部和自行火炮相似，甚至比自行火炮它的战斗部集成化和自动化程度还要高，那么只是底盘使用了这个卡车，相对而言呢它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呢在射击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效率更高，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炮兵的班组有一个更好的掩护，那么也可以实现这种快打快撤当然呢其他的卡车炮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这个呢还是要看需求看成本，然后最终选择卡车炮它是采用无人炮塔还是采用这种简易的这种观瞄设备以及这种半自动的装填系统。所以卡车炮它后续的分类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细化。
1: 好的，关于韩国武器出口外销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空军呢申请了 3.457 亿美元用于重启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

0: 美军的说法是保持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需要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啊。那么现在的 AGM-183 项目呢，美国方面宣称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发它的这个助推滑翔的相关的系统。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所谓的弹药的升级，包括末端的这个制导系统啊，数据链跟持续的测试。那么因此呢，像罗纳德里根太空跟航空试验场呢，这些基地的重启呢，都会影响 AGM-183 的整体的项目。但是，美国空军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之下，那么可以说是再次砸下了重金啊。那么，在2027财年，美国2027财年的预算里面，那么美国空军呢宣称，这个 AGM-183 啊，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作为演示的项目啊，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全新发展路径跟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武器项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资金的大量的拨付啊，2028财年，美国空军的说法可能会提供更大的资金啊，也就是5.48亿美元。2029财年可能会超过6个亿，6.20亿的资金砸到这个 AGM-183 项目之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AGM-183 这个项目似乎是在短时间内有可能实现的，有些人认为是唯一的一个啊，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一个是它有可能跟它的一些重点平台 F-15EX 啊、B-21 啊，那么去进行一个结合。那么在弹药方面呢，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啊，这些项目之间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互补的状态。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在重要的战略打击平台上面，尽快的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很多人认为是最高的目标。所以，在这个2026年4月底啊，那么美国空军还专门发了一张 B-1B 轰炸机携带 AGM-183 高超音速武器进行飞行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有能力啊，做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发布的呢，实际上是这个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啊，因为这个基地本身也是美军最重要的，这个承担这种研发啊，包括试验的，那么相关的基地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出现在一段视频里面，那么据说呢，前后大概也就是2秒，惊鸿一瞥。那么之前 AGM-183 呢，主要是在 B-52 上面啊，作为一个搭载平台。那么 B-1B 呢，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平台，因为一方面它的打击能力，很多人认为是超过 B-52 的，但是美国军方又一直以来希望把它踢出去，避免去挡你比如说 B-21 这些项目的路啊。所以这里面未来有没有可能性真正的装备，包括其中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很多认为，美国军方啊，为了尽快的获得这种能力，或者说至少只是展示，那么已经在所不惜了，资金也好，包括很多项目，那么也许短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命运的改变。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体现出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啊，似乎跟俄罗斯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轻型航母即将改造完毕。
2: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了出云号轻型航母的新照片，照片显示了其新安装的矩形甲板，这是该舰自2年前开始进行大规模改装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改装成能够搭载 F-35B 的闪电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出云号在进行舰首形状改造工作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与相关人员合影留念，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出云号目前正在横滨市的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机子造船厂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工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曾表示，此次改装包括对舰首、前部和飞行甲板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和加长，将提升新型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稳定性。出云号的姊妹舰加贺号也进行了改装，换装了新型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之前前向舰首逐渐收窄的梯形甲板。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024年4月首次公布了这项改装，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措施，使该舰能够搭载 F-35B 战机。出云号的改装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 二号舰加贺号的改装工作于2022年3月在广岛无噪专场启动。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后于2024年4月6日发布了改装后的图片，显示新的矩形飞行甲板取代了原有的梯形甲板。日本方面的报道还援引2024年10月28日防卫省第317号防卫指令，该指令为改装后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引入了新的舰艇名称 CVM， 即多用途巡洋舰的缩写。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官员对外辩称 CVM 与美国海军的 CVN 航母名称无关，不意味着出云号和加贺号就是航母，这两艘战舰仍然保留着 DDH 直升机驱逐舰的编号。
1: 东旭，改造完毕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主要执行哪些任务呢？
3: 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直升机母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航母结构的改造，会成为2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搭载 F-35B 的数量呢大概应该是在10架到15架左右。那么为什么说日本一定要把两艘这个直升机母舰改造成轻型航母呢？这和它外向型的军力发展和兵力的这种建设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日本基本上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和平宪法，也彻底的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就是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呢试图针对亚太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他要有这种战争工具，要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手段。目前来看呢，他就想利用这种轻型的航母，想要走出去，想要打出去。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改造之后呢，它搭载 F-35P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后续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会有3个水面作战的集群啊，这是完成了这个改革和兵力的重组之后，它的3个主力舰队，或者说我们说它是3个联合舰队。这3个联合舰队当中啊，其中第一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就是出云号，第二个联合舰队的旗舰是加贺号，第三个联合舰队的旗舰应该是日向号，所以它是2个轻型航母编队再加上1个直升机母舰编队。那么2个轻型航母编队既可以同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针对一个方向集中2个轻型航母编队，或者说在2个方向同时进行军事挑衅。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日本也更加注重它的这种海外兵力派遣的能力。海外兵力派遣除了利用美国的盟友啊，让他的自卫队能够找到落脚点和火力打击阵地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的海上自卫队具备远洋长时间连续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轻型航母以及航母上的 F-35B 为其他的战舰进行掩护，那么甚至要尝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针对沿岸和岛屿的区域发动攻击。所以说呢，当日本想要打仗的时候，想要让他的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轻型航母是少不了的，必须要进行研发。而且呢，出云号和这个加贺号，它此前在建造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就考虑到了航母化的改装，所以我们看采用直筒甲板设计，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而且呢是配备了大型的侧舷升降机，这个侧舷升降机就可以起降个头比较大的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它提前是在直升机母舰的设计当中是预留了航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后续才能够通过改进和改造让它成为这个轻型航母。
1: 后续日本的航母发展之路会怎么走？
3: 日本改造完毕两艘轻型航母之后呢，它的航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肯定不会停止或者是放缓，因为呢，它改造出云号、改造加贺号只是积累经验，那么要摸清楚轻型航母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保障舰载机在航母上进行部署和运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向美国方面这个学经验啊，学战术、学战法。所以现在日本摸透了航母的改造或者说轻型航母的结构之后，它下一步可能也会去建造排水量更大的航母，比如说将航母的排水量扩大到放大到3万吨甚至是4万吨，那么可能就 主要是搭载 F-35B 和更多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一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种航母投送夺岛作战的兵力，让更多的 F-35B 去掩护这个大量的鱼鹰轻转旋翼机针对目标岛屿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攻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啊这种排水量更大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啊去控制广阔的海空区，甚至是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能源线，甚至是配合它的这种啊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去封锁某一个海峡，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日本发展航母肯定是有天花板的。那么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压制。一定程度上，美国会放虎出笼、放虎出山，让日本啊更多的作为美军的这种打手或者是炮灰部队。但是呢，在核心作战力量方面，一定是美国主导，日本是仆从的角色。不可能啊！日本它拥有更强的军事自主性，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发展大型的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或者是核动力航母的。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0: 外面的孩子也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6: 用声音，
3: 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部署时，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仪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你是哪里人？这句简单的问询，藏着中国人最深沉的乡愁与牵挂。如今，我们日行千里，却愈发追问，故乡究竟是回不去的童年、舌尖的记忆，还是生命的来处？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几位嘉宾的故乡故事。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先生，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在《主角》《妆台》等作品中，构筑了浓烈乡愁的文学原乡。他为我们解读故乡如何成为塑造人格与创作的不竭源泉。我们还会遇见15岁离乡的陆庆义，他辗转多职后回到贵州独山，用4年时光记录父母日常，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让我们看见故乡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与底色。还有山东章丘的游子景华，他返乡担任村书记，让沉寂数百年的梆子戏重获新生，用非遗唤醒乡村记忆，带动家乡振兴。从陕西秦腔到山东梆子，从文学书写到影像记录，这些故事带我们读懂故乡是亲人、山水与礼仪的交织，是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月光，更是辨识自我的经度与纬度。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这些滚烫的乡愁，一同探寻故乡的深层意蕴，在礼仪中国里读懂中国人的精神根系。
1: 礼仪中国，守望中华乡之情。从黔南独山的影像记忆，到齐鲁大地的梆子回响，从跨越海峡的牵念，到血脉深处的寻根，礼在故土炊烟中绵延，在万家灯火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你是哪里人？简简单单的一句问询，常常是开启陌生心灵的一把钥匙。而今我们可以日行千里，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淡化乡愁，反而更引人从内心深处追问，故乡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回不去的童年，是舌尖上的记忆，或是像许多人所说的，故乡是我们的来处。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会一起走进几位嘉宾的故乡，去寻找答案。今天我们请到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先生。陈先生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在《主角》《妆台》《活在秦岭南北》等作品中，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有着浓烈乡愁的文学原乡。让我们欢迎陈燕先生。你好，陈燕先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陈先生，我知道您的很多的作品呢，都是深深的扎根于陕西这片大地上，写出了浓浓的故乡情。那我想请教您，当我们在谈论故乡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呢？
1: 我想我们在谈论故乡的时候，首先谈论的亲人、熟人、同学，以及山水呀、礼仪呀。故乡呢，永远是悬在我们头上的那个月亮。
0: 那接下来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知到故乡是如何在心底生根发芽的，一起来看看。
2: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0: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2: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是在这拍的。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地方。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开好年了？
3: 48年。
2: 48年，那几月怎么庆祝呢？
3: 嘿嘿，没办法呢。
2: 那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的。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 那你就用这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通过杜庆义的故事，我们看到故乡对

0: 一个人的创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陈先生，我们也很想知道您的故乡对您的性格和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1: 故乡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再加上故乡的人情啊，就是基本生活的那些礼仪啊、规矩啊、伦理道德呀、对人的塑造是深刻的，可能一生都改变不了的。认识把握世界的这一种方式方法，很多呢都是故乡的一些记忆，故乡给你的灵感，它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创作，它就是突然一下就激活或者点燃了你的某一种想法。有时候你仔细想，那可能是我们生活和生命就是不竭的源泉。就是故乡它是辨识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精度和纬度啊。
0: 我们看到陈老师您笔下的主角庄台都充满了浓重的陕西戏剧秦腔的韵味，那么在陕西乡村戏剧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它应该是重要的文明和文化的载体。这个秦腔呢肯定给我的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并且直接影响了我的一些重要创作。它有时候是无形中就把你的笔就带到那儿去。戏曲艺术尽管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时尚的非常现代的社会里，它仍然有巨大的生存空间。
0: 在一位名叫景华的回村游子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沉寂多年的梆子戏重新在乡村回响。他要用这种古老的乡音唤醒什么？我们来看看景华的故事。
2: 作为一个游子在外面，无论干多么大的事情，不管当多么大的官，挣多么多的钱，总感觉就像浮萍一样在外面飘着，有花没有叶，有叶没有种子，它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根，故乡就是根。
3: 浮乡戏剧，你这浮乡别人不知道是个啥事儿，得写上史相，
4: 当成史家了。
3: 对。
5: 农历六月，山东省章丘市石峡村第七届过半年戏剧节即将开幕，这也是景华返乡当书记的第八个年头。
3: 当时正好我们区里啊，到北京也是招生吧，就是想让我们一些在北京或者在外面大城市的一些人，这个号召我们这个回乡创业，依靠这个契机。我是第一个回来的，你在这来了？啊，这个地方是个学校。69年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庄，但是由于我们村那个土地比较少，粮食比较少，好多人吧就是生活的就是吃不上饭，父母啊总盼着孩子有一天，那个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混一混。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应该在16岁开始走出了个大山。我回来以后啊，就把这个原来这个老学校改造成咱们章丘梆子戏剧的博物馆了，把原来这个一些东西啊都把它留下来。现在我们恢复这个戏剧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把原来那个老腔老调，包括一些动作呀，包括一些方言，甚至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和保存下来。穿个五里两回来，
6: 我就是赶上活的呢。
3: 哦，你这穿上西装了，这是呀？
6: 这不
3: 咱
6: 西
7: 装。这是那中军
3: 帽。哦，中军。那时候村里，我们不是有个戏班子吗？这个戏班子从明朝就有。
5: 村里那个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戏班子已经沉寂了多年，在村民和景华的共同努力下，他终于焕发新生。
3: 预祝咱这次晚年节这个戏剧圆满成功。
6: 好。

0: 我父亲这个人其实就是个浪漫的人，他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说从小吧，我记忆中就是，尤其是春天的时候，他就拿着笛子领着我，哎，吹笛子，哎，跟着唱歌。有时候他就把好多古诗词都教给我。
1: 看，我哥哥写这个行吗？
2: 省台的朋友，你得从这个地方就知道故乡。我还为别人写过这么一首诗，那首诗题目呢是《故乡清晨》，时光岁月经未迁，重塑神龟旧人缘，铺长追家童年梦，彩影追身四月天。
3: 9:30开幕是吧？9:30的话，你们在9:20，9:20就开始打啊。这个来回的车辆，把你们这个来回车辆，这从哪边上？天山，好。
4: 同学聚会了不得？
3: 啊，同学聚会啊。啊，
4: 这么行的走吗？啊，这么行的走
3: 啊？啊，今天走开幕式。
4: 哦，行行，
3: 好好好，
4: 行行好，
3: 好好好，
4: 你忙吧。
3: 啊，好好好，好。

0: 犹在耳，九万里乡村振兴正当时。当古稀抬着晨露遇见盛夏的骄阳，当石峡村的炊烟漫过青翠山梁，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以非遗为笔，以山水为卷，续写过半年这个穿越时光的约定。
1: 过去的这个朋友聚在一块，回家依靠我们过半年了，大家就会聚一聚，长期不走动的一些亲戚啊都开始走动了。年轻人回来，小孩也回来了。将来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对童年的记忆，他们带着的是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这种富裕起来的故乡。多少年以后，我们的故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现在我们修的每一条路，架的每一座桥，将来以后让孩子们再想起我们这代人，想起他们和我们在一块如何建设家乡、改变家乡，如何变成最美的家乡。

0: 那看完景华的故事，陈燕先生是不是也唤起了您儿时在乡村看戏的回忆啊？
1: 小时候对，也是在乡村看戏，都是一赶几十里看这个县剧团啊或者其他剧团的演出。那时候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嘛，看一场电影和看一场戏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呢，我觉得这一种记忆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有。刚才景华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也觉得很有感觉。中国戏曲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形成了这个民族特别重要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理念，就是做人的基本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仁义礼智信呀、温良恭俭让啊，是吧，这些东西它在乡村的很多老百姓看来，它是一个成型的价值观。在演唱这些剧目的时候，我觉得跟他们很共情，很受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此呢，我觉得景华的这个路子应该让我们很多的乡村向这种做法学习，它可能是振兴乡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0: 我们看到景华对家乡深挚的情感，他不仅用戏剧找回了乡村的文化记忆，还用这份乡情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家乡的发展。故乡

0: 为乡亲们共同种下明天的地方。
1: 故乡给予我们出走的勇气，也承载我们归来的期盼。稍后我们将带来一个特别的故乡故事，一位心中有三个故乡的嘉宾将带我们跨越海峡，探寻血脉与情感交织的根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 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1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再次踏上故乡之旅，我们将遇见更为丰富的故乡定义，它或许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血脉与情感的根系，是跨越海峡的牵挂，是滋养生命的精神原乡。嘉宾李佩珍女士，生命里有三个让她魂牵梦绕的故乡，她带着15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跨海而来，在厦门海沧青椒村一待就是11年，200年的龙眼树见证了她扎根异乡的足迹，闽南语的亲切让她恍若回到童年。而在整理村史时，她意外发现开台王严思齐的故乡正是青椒村。更巧合的是，严思齐与他同为山东莱阳老乡，这份跨越时空的乡土连结令人动容。从台湾到厦门，再到血脉中的山东祖籍，他的故事带我们读懂故乡的认同价值远大于空间意义。我们还将聆听他父亲时隔40年返乡探亲的往事，感受两岸同胞割不断的血脉深情，见证他在晋江金井镇用风筝节串联起两岸思念，让触角沙滩成为情感的载体。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李佩珍的脚步，探寻故乡的多元模样，感受华夏儿女同根同源的深情厚谊。

0: 我们常说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故乡，但其实故乡未必只有一个定义。接下来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更特别，他的生命里有三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让我们有请李佩珍女士。欢迎你，佩珍。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佩珍，我听说你心中有三个故乡，那你又是怎样理解故乡的呢？
1: 故乡对我而言是滋养你的地方，让你有勇气出走，所以故乡的认同价值大过于它的空间意义。故乡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是血脉与情感的根系。
0: 在今天还给我们节目组带来礼物，是吗？
1: 对，特别带来了这个龙眼。
0: 这个龙眼和你的故乡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来到厦门已经11个年头了，在8、9月的时节是家家户户采收龙眼的季节哦，所以我整整累积了10年的8月都是摘着吃着龙眼，所以我想有一天这个滋味会成为我对厦门的乡愁。
0: 那也谢谢你，也能看得出你对厦门这个故乡是非常有感情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佩珍和她的故乡的故事吧。
2: 这棵龙眼树有200年了。2014年的夏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来的第一天哦，我是这个搭着公车，然后来到这里已经是傍晚，也走到一半，我凉鞋鞋带就被泥土扯坏了。有一篇文章就把我的那当时的一句话给那个写了一个故事，就说这里的土地会黏人。
0: 厦门海沧青椒村这棵200年的龙眼树，是李佩珍扎根此地的第一个印记。2014年，他带着在台湾积累的15年社区营造经验跨海而来，原本一年期的项目结束，他就要返回台湾。但他却在福建一待就是10年。
2: 我10年来的时候修过一次，那这个是今年再修一次，重修第二次。阿嬷，你在摘菜哦？
3: 烤苦瓜的啦。
2: 哦。你在烤苦瓜哦？啊，中昼要煮哦。
3: 对啦，烤苦瓜。
2: 啊，这个不是那个番薯叶啊？
3: 番薯叶对吧？
2: 哦。啊，未食中昼。
3: 要买啦，我们去煮哦，大家煮。
2: 好，
3: 麻烦大家，麻烦大家现在今天嘛，
2: 阿姨说中午带她去她家吃这个番薯叶。
3: 好嘞。
2: 农村很像，没有任何这个适应的过程，几乎都没有，包括地方语言我都能说，然后反而我的腔调跟他们又很类似，所以就分外亲切吧。所以来到这里，既是工作，然后感觉又好像回到以前这种童年时光。多多，你来看一下，跟你的脸一样大的菠萝蜜，
3: 真的。

0: 对，这边百香菇。当初在做村庄为景观规划的时候，特别找这种闽南有共同记忆的一个场景，这个帕连镜就是打龙眼哦，然后他在这个描述打龙眼，然后边打边唱这样子的一个念词，所以我们当时在村子里面就开了一个童谣的课程。天哦哦，要落雨，阿公阿爷低头，要 good 哦 ，good 啊 good。Good 啊 good， good 就是买酸溜果，伊呀嘿都真正趣味。这就是原本的听哦哦唱的一样的，一模一样，嗯，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台湾也是70%的是来自下漳泉。
1: 就这样，带着对故乡割不断的血脉深情。李佩珍跨过海峡，在厦门海沧青椒村扎下根来，努力用专业与热忱为这座古村带来新的气象。在青椒村整理村史时，一个名字击中了他，开台王严思齐。
0: 台湾通史开篇第一个人物就是写的严思齐，上面就记载很清楚，他是海城县人，对，然后追溯到他的这个家乡就是在青椒村。我当时在村庄里面做调研的时候，因为我都用闽南语跟村民沟通嘛，然后肯定会问说你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哪里，因为我是要记录村庄的一个发展脉络，每一个人都用闽南语跟我说是山东来的哦，所以我那一刻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严思齐不仅是历史上开拓台湾的先驱，也与李佩珍同为山东老乡，这份跨越时空的乡土连结让他倍感亲切。
0: 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在这个我的这个身份证背后写的祖籍就是会山东莱阳，我跟他们用闽南语在沟通，然后居然回应我的是他老家也在山东，那真的感觉好像他们在那里等着我一样。
1: 李佩珍的父亲17岁时离开山东老家前往台湾，山东也自然就是李佩珍血脉中的祖籍，这份深植于根的牵挂也激发了他日后关于身份与乡情的追寻。
2: 我也想问问佩珍，后来父亲有没有回过山东老家呀？
0: 有的。1987年的时候，两岸开放大陆探亲，那因为我的父亲具有教职，一直到1989年的时候，台湾才开放教职员工以寒暑假的时间到大陆去探亲，一直到40年后才有这个机会回到老家。
2: 那你还记不记得父亲当年回老家时的那种情形？
0: 有一个影像非常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哦，就是我记得那一幕是父亲当时忙着打包行李回老家，然后那时候我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地问了一句：“爸，我的奶奶长什么样子啊？”他当时停顿了几秒钟，然后侧着身子，淡淡地回答我说：“不记得了。”那一刻我其实直觉他泼了我一桶冷水，当时只想着就是缓和一下他已经积压非常久的紧绷的一个情绪，那没想到他这样回答我。但是如今我想起来，我能理解父亲如果当时有一个情感的窗口宣泄了，但是如果他溃堤了呢，那样子年纪的我是不是有办法承担他那么复杂而且沉甸甸的思绪？那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个时候的回答是最好的回答。
2: 父亲讲述的他的故乡山东是什么样子的？
0: 他满口就是烟台的苹果最香，莱阳的梨最甜。父亲似乎对于家乡的记忆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场景空间，而是一种对于气息的记忆，一种氛围的萦绕。我记得是 他的这个老乡回老家之后带了一张照片给父亲，那是奶奶坐在中间，然后周围围着可能应该是亲族族人。那时候父亲把这个照片送到照相馆截取奶奶的特写，然后那一刻我们家族的祖先牌位才挂起先人的照片。我在想，可能从那一刻起我们才实质的与山东老家连接在一起，那个脉络才具体的被牵起来。
2: 嗯，那个时候看到奶奶的照片，应该说是你也是第一次知道奶奶长什么样子。
0: 是对。因为他平常喜欢写作写诗嘛，他写到双亲如哭早归真，游子返乡枯木坟，长跪难折不孝罪，今生永是父亲恩。
2: 我想这也正是父亲对故乡的眷恋，也深深地影响了您，包括对您未来的人生选择有了一定的影响。
0: 对，没错。我现在在晋江的金井镇做的乡村规划，我找到了延续我们生命共同体的文化记忆，
2: 心中有了责任。那么这份责任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动力的？我们再来看看李佩珍女士的故事。

0: 前面也一块，每一个路口都有一个碑。华侨学校，因为其实早期哦，村庄比较贫困，那几乎只要村庄有要任何的一个公共设施，都会跟华侨那边请求支援。然后也是这样子，为了纪念他们对于家乡的这些捐款啊、捐资啊，所以呢，后人就是只要那段路哦、那一座桥是他捐赠的，就会刻下他的姓名以及这个时间年份。
1: 在金井镇，每一步都踏着游子的深情。这些镌刻在桥墩校碑上的名字，记录着桥乡乡亲们的乡愁。李佩珍与团队穿行在古厝巷陌间，为五个村庄做改造计划。在村庄里，李佩珍发现有些记忆正在被时光冲淡。直到有一次，推开塘东村一座老厝的木门时，一段被海风掩埋半个世纪的往事渐渐浮现出来。
2: 这个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晋江，当时晋江县哦，县不是市哦。
0: 老伯，你是哪一个？
2: 我刚才讲的这个，
0: 这个最帅这个哈、
2: 哦，这个啊，
0: 对，你看你，所以您当年那时候是十八岁了，
2: 应该是十八周岁吧？
0: 哦，十八周岁，
2: 嗯，
0: 对，嗯，我的名就是，
2: 就应该摆的嘛，我摆在伊嘛。
3: 啊，你坐了，咱是这桌。
2: 哦，因为长哦。这是老同事了，这是老同事了。
0: 这个阿姨，你是这个哈、啊？对啊，
3: 这个呢？
0: 哦，是这个是吗？那时候几岁啊？
1: 晋江金井镇是祖国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之一。半个多世纪以前，村民曾组建风筝队，南风起时，他们在这里放飞风筝。思念也随风飘动。
4: 啊，这个正恁的机会，
2: 你连麦连麦
4: 连麦，
0: 所以就是爱安尼叫嘛，就是这样。
3: 是老表呀，你
2: 啊，这个。现在听话的，你人
0: 在，你人主动的受伤了。
3: 这个是那边，我来是再报哦，我这边报。
0: 这个是公的，公的，
3: 这个报是安尼啦。你这个你这个电话你来，这个电话你来。
0: 然后头是弯的。现在他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八十岁、九十岁了哦，这样的年纪在看那一段故事，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被我们遗忘。从我们金井镇的塘东村到金门的一个直线距离就只有15公里，这是天然的被冲击下来的，原先这个触角的这个形状没那么明显，慢慢的累积了一个触角，感觉像是一张这个一只伸出去的一个友善的手，在这个海岸上变成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载体哦，然后借由风啊、把这个

0: 文字思念书写在这个风筝上面，跟对岸有一个亲情的一个喊话。
1: 接人盼你回家，
2: 那我手中的这个风筝就是来自风筝节的礼物。佩珍，我听说你们今年又在触角沙滩举办了风筝节，是吗？嗯，
1: 是的，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的设计去传达它背后的情感哦，就是重现风筝节不仅仅是记忆那一段的一个历史，我们借由风筝节这个充满希望的方式来讲述过去，期待未来不再有阻隔，归途永远畅通。
2: 好，谢谢佩珍女士，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节目让故事传达给更多的人，谢谢。
1: 谢谢您。

0: 理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理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从个体家族最朴素的情感，到发展振兴故乡的宏愿，再到血脉相连华夏同根的呼唤，乡情是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游子与故土牢牢系在一起，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织出了家国同构的完整图景。
1: 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这片土地。
2: 作为一个游子在外面，无论干多么大的事情，总感觉就像浮萍一样在外面飘着。我忙
3: 碌的朋友，中华儿女正雄风，四海九州志大同。脚下的落叶，
4: 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白雪覆盖
5: 的大地，甚至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了现在的我。经
6: 过才懂，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不
7: 非自然。随着李佩珍女士的故事落幕，我们对故乡的认知也愈发丰满。它可以是山东莱阳血脉中的祖籍地，是台湾生长的故土，也是厦门青椒村扎下根的第二故乡。200年龙眼树的粘人泥土，闽南童谣的熟悉腔调，严思齐故里的历史连结，金井镇风筝传递的两岸思念，都在诉说故乡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孤立点，而是滋养生命、给予勇气的精神根系。从陈燕的文学原乡、陆庆义的影像故土，到景华的非遗乡村、李佩珍的跨海峡乡愁，我们看见故乡的千万种模样。它是塑造人格的土地，是漂泊游子的根，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血脉相连的羁绊。礼仪中国，礼在乡情，仪在人心。这份乡愁串联起个体与家族，连结起故土与远方，织就了家国同构的精神图景。无论我们走多远，故乡的山水、人情、文化，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底色。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9: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8: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8: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8: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ademy。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 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 Academy 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7: What China has done。
1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新时代以来，中国全面开拓妇女事业发展之路，妇女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广大中国妇女在不同岗位镌刻时代芳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亮丽篇章。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勇作追梦者，以开阔视野、卓越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并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实验室中孜孜不倦，让青蒿素惠及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和她的同事面向全球太空授课，点燃很多女孩的科学梦想。一位国外网友这样写道：看到她，我知道天空不再是界限，女孩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包括探索宇宙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以踏实作风、拼搏精神参与全球发展事业，书写合作共赢故事。她们是共建一带一路上的建设者，是中外经贸合作的参与者，是文明交流对话的沟通者。她们自信自强、乐于奉献的群像，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女性的新认知。巾帼劳模是中国妇女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历程中，她们奋发有为、拼搏贡献，为实现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引领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积极作用。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一书，选取70余位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巾帼劳模，并对其中15位进行深度专访，讲述了他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生活，为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事迹。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屠呦呦，用中医药造福世界。屠呦呦，1930年生，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带领团队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屠呦呦被评为199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毕业后，屠呦呦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年，屠呦呦积极响应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号召，参加了为期2年半的第三期西学中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理论，这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中医药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抗疟研究任务，并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水平也达不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屠呦呦敢于担当，深感国家对他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决心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他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并通过523办公室让全国523团队了解这些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对青蒿抗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嚼取之，浸服之，给了他新的灵感。他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于1971年复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随后其团队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他为了让青蒿抗疟有效组分早日用于临床，曾给组织上写报告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在他的感召下，同事们也争相参与，团结协作，完成了药物人体试服。1977年，青蒿素结构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981年10月，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青蒿素国际会议上，首次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青蒿素研究成果。屠呦呦代表课题组以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为题做首场报告。1986年，青蒿素获得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全球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屠呦呦曾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让青蒿素更好地
造福人类。无名猪，科研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吴明珠，1930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新疆西瓜、甜瓜品质改良的奠基者，1992年全国先进生产者。到了你向往的边疆广阔天地，可以尽情地展翅飞翔，飞吧，飞吧。吴明珠在乌鲁木齐地委经过软磨硬泡，终于落脚到最基层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农技站工作。从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到银丝满头的老太太，她坚韧不拔，一干就是50多年。吐鲁番是全国夏季温度最高的地区，有名的火州。吴明珠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扎根新疆，我必须要过五关：生活关、劳动关、气候关、语言关和家庭关。50多年来，吴明珠每年夏季都在吐鲁番盆地工作。1958年夏，吴明珠怀第一个孩子时，正在葡萄产区吐峪沟蹲点儿。这里处在火焰山口的峡谷地带，温度特别高。白天走廊下挂的温度计显示51摄氏度，晚上点蜡烛看书和整理材料，蜡烛热得都弯腰了。蜡烛点不成，吴明珠想办法用碗扣在一盆水里降温，在碗底上放蜡烛，蜡烛就不弯腰了，这样就能坚持学习。在夏季甜瓜成熟时，为了调查收集品种资源，他在各族瓜农的支持下，经常冒着高温进行工作，坚持不懈，用3年时间走遍了地区的300多个生产队，一块瓜地一块瓜地调查，共收集100多份资源，整理出44个品种，这些成为以后育种的基本材料。吴明珠最早开始新疆西瓜、甜瓜地方品种资源的收集和整理，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资源，并建立了西瓜、甜瓜育种和无土栽培的技术创新体系。吴明珠主持选育的西瓜和甜瓜早、中、晚、熟配套品种达30个，提高了新疆商品瓜的品质及整齐度、抗病性和耐运性。他在国内率先采用原生态、远地域、多亲复合杂交、回交和辐射育种等技术，选育出一批新的种质资源，利用生态差异，长期在海南和新疆两地进行南北选育，创造了1年4季高速育种的成功实践，培育出一批适应我国北部、南部设施栽培的改良型哈密瓜新品种，如金凤凰、绿宝石、雪里红等，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使很多瓜农致富，并涌现出一批甜瓜、西瓜致富村。同时，他将选育的甜瓜、西瓜亲本材料无偿提供给全国瓜界的同行，培育出各种类型的甜瓜、西瓜新品种。在多年的科研实践中，吴明珠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育种创新体系，从农家品种的收集整理、提纯复壮，到常规育种、多亲复合杂交育种及杂优利用、辐射育种、生物技术转基因育种及航天育种等，它总是站在科技前沿，根据市场需要不断调整育种目标，改进育种手段和方式，充实完善育种体系，之后又建立起特有的脆肉型甜瓜无土栽培体系，将大陆性气候特产哈密瓜南移至广东、海南，东移至上海、浙江等地进行商品性生产试验，获得成功并广泛推广，填补了国内外哈密瓜无土栽培的空白，使哈密瓜种植走出新疆，面向世界。
罗琳为城市铺架人间彩虹。罗琳1940年出生，被誉为北京城市立交发展的奠基者和开拓者，199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绚丽多彩。这首歌唱的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面貌。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罗琳正是桥梁设计师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北京城市立交发展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罗琳出生于土木工程世家，从小耳濡目染，严谨细致、技术创新的基因已融入他的血液。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城市立交桥设计刚刚起步，深夜的设计院经常灯火通明。罗琳站在绘图板前，聚精会神地画图，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匀速移动的鸭嘴笔下，线条流畅，没有丝毫的偏差。寂静的办公室里，手摇计算机咔啦咔啦地响着。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设计团队所有人轮流去摇杆，摇啊摇，摇出了一摞摞计算书，摇出了中国立交桥的坚实基础。后来，电子计算机开始进入我国，没有专门的程序员，罗琳就带领团队在立交桥设计中学习电算技术。那时，全北京只有一个计算中心可以使用计算机，上班时间经常被安排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争分夺秒完成工作，他经常深更半夜骑车前往，一坚持就是五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复杂结构采用计算辅助设计的大门。罗琳有一个信条，对新鲜事物要满腔热情，要解放思想，要勇于承担风险。城市立交桥受地形环境、地下管线影响，有很多异形桥，

计算模型构建，提出了适合城市环境的预应力混凝土弯梁结构，实现了我国建桥技术的新突破。2002年，罗琳退休以后，作为行业知名专家，依然活跃在全国城市桥梁安全保障的技术前沿。2015年，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北京三元桥桥梁置换工程被要求在54小时内完成施工，整体桥梁要置换的面积足足有6个篮球场大，难度可想而知。罗琳作为特邀专家，全程参与设计和施工，在桥梁置换的关键时期，更是和大家一起吃住在现场，随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项目实施仅用43小时，完成了1500吨桥梁安装置换，创造了国内桥梁建设的奇迹。罗琳说，看到一座座立交桥拔地而起，交通紧张的状态得到缓解，我感到非常欣慰。科学的道路，现代化的建设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还要继续攀登科技高峰。李桂莲，洪水河畔的女财神。李桂莲1942年生，创建现代山地高效蔬菜栽培技术，1989年全国先进工作者。1964年，李桂莲毕业于贵州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被分配到贵州省农科院工作，从此走上了蔬菜育种与栽培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之路。近60年来，他建立了具有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的蔬菜栽培理论和技术体系，带领团队累计示范推广各类错季节蔬菜8500多万亩，产量突破2.5亿吨，产值6000多亿元。为缓解蔬菜淡季供需矛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老百姓誉为洪水河畔的女财神，脱贫致富的引路人。从1979年开始，李桂莲深入罗甸县开展蔬菜栽培研究与示范，创新提出利用低海拔副热地区天然温室的气候特点，发展冬春错季节果菜理念，并将这一创新理念运用到生产中，在贵州罗甸、关岭等县进行示范推广，创建了中国南亚热带区域第一个陆地冬春果菜基地，总结出早果菜地膜加小拱棚栽培技术、改良地膜栽培技术等体系，大幅度提早果菜的上市期，大大提高早果菜的产值和市场竞争力，实现贵州早果菜栽培技术的历史性跨越。在精准扶贫和农村产业革命中，李桂莲倾注了大量心血，带领团队帮助全省60多个市县区制定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开展培训和田间技术指导，帮助建立示范性遇冷保鲜库和产地批发市场，指导做好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产品认证，引导成立蔬菜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实现蔬菜产业增质增效、农民脱贫致富做出重要贡献。李桂莲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农业科研，数十年如一日奔波在田间地头，不改初衷，把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万千菜农手里，为贵州蔬菜产业的发展，为贵州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兑换群众的幸福指数，谱写了一曲共产党员的奉献之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五金三银一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巾帼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激励一代代女性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收录的巾帼劳模中，有推动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的申纪兰，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细沙工作法创立者郝建秀，现代山地高效蔬菜栽培技术创建者李桂莲，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韩喜球，研制国内首条电能表

自动化检定流水线的黄金娟，带领团队全球首创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的何光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的张桂梅等等。书中展现了巾帼劳模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贡献，在他们的故事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代变迁中普通劳动者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他们成长成才的故事可以激励广大劳动者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每一个拼搏奉献的他都是圆梦追梦的坚实力量。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赵慧娥，荒滩树木，匠心树人。赵慧娥1962年生，带领师生在盐碱滩垦荒种树的拓荒者，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他是一个带领师生在盐碱滩垦荒种树的拓荒者，也是一个在办学投入上出手大方的赵院长。他细腻柔情，引才留才，为教职工子女入学和家属看病跑前跑后，事无巨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给更多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盐碱滩上种捕活树，问题学生不好管，经费不足，办学难。自打投身教育这行，赵慧娥遇到的事儿没有一件是好办的。1986年，大学毕业后，赵慧娥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去了原宁夏石嘴山联合职业大学代课。一年后，赵慧娥放弃了分配好的银行工作，选择留校任教。2005年，学校升为本科，并更名为宁夏理工学院。2008年，校长的接力棒递到赵慧娥手中。这一年，迁址后的新校舍要建，背的债要还，办学质量要提升，举步维艰。新校区种树就是个大难题。占地4500多亩的新校区，1500多亩都是盐碱地，还有一些是有土地癌症之称的白浆土。10年间，教职工春天种活树，来年拔死树，在不断试错中总结经验。终于，他们找到了一种用砂浆石、酒糟或醋糟回填地下土改良土壤的办法。赵慧娥发动全校教师连夜到附近的酒厂抢购酒糟，改良土质后重新栽植树木，才有了绿树成荫的校园。在学校乃至宁夏教育界，赵慧娥爱占小便宜是出了名的。这些年，只要打听有单位搬迁，她就提前联系，把这些单位退下来的办公桌椅拉回来。每逢到外面参会，会议结束，桌子上弃置的笔和纸常常被他一扫而光。如此抠门的赵慧娥，在投资办学上却一点不含糊。走进学校的新商科、新工科大楼，教学和实验设备大都国内领先。学校每年收入的70%都投到教学设备更新换代和师资队伍建设中。赵慧娥参加工作至今，一

直耕耘在教育工作第一线，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综合性和交叉融合性。为此，学校注重交叉学科的专业设置，重点打造新商科和新工科两个教学平台，涵盖30多个专业，探索创新型交叉融合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学校大部分专业都有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项目，实行学校和企业双导师制。学生不仅要拿毕业证和学位证，还必须拿到至少一个职业技术资格证才能毕业。学校坚持订单式培养，招生及招工，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增设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30多年来，学校从第一届不足200名学生，到如今9个学科门类、46个专业，每年3000余名毕业生出彩成才，正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发光发亮。刘虹，把科幻做成科学。刘虹，1964年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四生物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月宫一号”，完成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月宫365”实验。2019年获评全国5.1巾帼奖章。小时候，刘虹喜欢数星星、看月亮，经常会在夏夜昂起头看着月亮，想象这个斑点可能是一棵树，那个斑点可能是一个人。带着孩提时代探索星空的梦想，2004年，刘虹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始了漫长的追梦之旅。从一个人、一张实验台开始，从一个公式、一颗种子起步，刘虹默默地奋斗着。在他的时间概念里，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只有周一到周日。有人问他，这样日复一日的科研工作，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是不是很枯燥和寂寞？刘虹乐呵呵地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奔跑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怎么会寂寞呢？风光无限好，其乐无穷啊。10余年间，刘虹带领他的团队突破了30余项关键技术，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刘虹团队在1000多种可食用昆虫中精选出富含蛋白质的黄粉虫，在种类众多的微生物中找到生存在寒冷山洞或极热高温地带，在人体体温条件下无法生存的微生物，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在搭建月宫一号实验装置期间，室外温度38摄氏度，舱内温度40摄氏度，是成员们的常规工作环境。艰苦的工作环境丝毫没有阻止大家的工作热情。复杂的月宫一号装置仅在短短的6个月就顺利完工。在北航校园一角，有座白色的圆顶建筑。走进这座神秘的建筑，透过植物舱舷窗望去，一排排架子排列井然有序，在 LED 灯的照射下，架子上的植物绿意盎然，间或点缀着红色或黄色的果实。这就是月宫一号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一个由一个综合舱、2个植物舱组成的密闭空间，总面积160平方米，总体积500立方米。在这个系统内，刘虹带领他的团队在2018年完成了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在为期370天的实验中，100%的氧气和水在系统内循环再生，80%的食物循环再生，系统闭合度高达98%，只有2%的外部供给。
这为极端条件

0: 下人类的生命补给提供了可能，也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他说，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将我们的系统真正用到月球上，人类能够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生存下来。如今他和团队一边等待可以将生命保障系统带到地外环境测试的合适机会，一边拓展系统在地面极端条件下的应用性。为了这个伟大的人生梦想，刘红的眼里始终闪耀着光芒。他说，每天一睁开眼，发现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会精神抖擞，信心满满。每个人心底都有梦想，每天通过奋斗向着梦想的实现更进一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陈慧丽，不负历史的文物医生。陈慧丽1965年生，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工程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并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馆员。2017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23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1995年初，陈慧丽从四川老家调到爱人所在单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从此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石质文物修复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为了尽快熟悉业务，陈慧丽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历经十余年的苦练，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石质文物修复专家。2008年五月，他作为单位的现场技术负责人和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参与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800年的风雨侵蚀，使千手观音造像落下岩体风化、金箔开裂、彩绘脱落等34种疾病，1000余只手病症各不相同，残缺达440处。修复的艰巨性在世界上迄今为止尚无先例。8年间，为了对症下药，他和团队整天泡在修复现场和方案堆里，仅编制的修复实施方案就达1066个。为了找到最佳修复材料，他和团队用3年多时间实验100余次，首创加固材料，使风化石质得到有效加固。在2014年修复冲刺阶段，他被观音造像的一只手难住了，跑遍全国30多座石窟，翻阅大量佛教典籍，关于这只手都查无可查。最终，他大胆创新，依据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新手。可拆卸式修复的独特中国方案诞生了，千手观音造像金光再现，开我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文物修复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高大上，这个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身心具有极大的考验。他们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长期嗅着刺鼻的材料味儿，沾得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或躺，有时一个姿势就要待一整天。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用烤炉。不仅要克服冻疮、蚊虫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折磨，还要忍受颈椎病、腰椎病等伤痛。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常常会面临文物保护和家庭亲人之间的艰难抉择。 陈惠丽修复千手观音造像的八年，正是母亲病重期间。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长期由哥嫂照顾，而她却只有春节能抽两三天回去照顾母亲。在她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离世前，她匆匆赶回老家，却只陪伴了母亲生命的最后四天。作为女儿，对母亲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作为一名时刻面对抢救文物生命，承担着大足石刻保护重任的文物医生，他却从未后悔过。如今陈惠丽仍坚守在文物修复一线，带领团队行走在大足各个石窟，为五万余尊进入高速风化期的造像续命养身。他用实际行动道出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道出了文保人择一世终一生的情怀。陈惠丽曾说，对很多人来说，大足石刻只是冷冰冰的石头，但是在修复人员心中，他们是有生命的，可以通过内心与他们对话。谈及自己所在的行业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陈惠丽说，如今大足石刻的朋友圈越来越广，除了与意大利开展了逐年深入的联合修复工作，还与日本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开展了广泛交流合作，举办了多次包括美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参会的国际学术会议，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以中国方案和影响力凝聚了文物保护广泛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文物工作高速发展、形势大好的时期，是全国文物工作者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的时期。我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每当看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成绩，我总会感慨万千，脑海中就会不自觉浮现出大足石刻发生的变化。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洛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1952年，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前身现文物保管所成立。当时的文管所仅有两三间房、两三个人。后来，经过郭向颖、陈明光等一代又一代文物保护前辈的接续奋斗，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利用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我从事文物保护的30多年间，工作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亲历者、参与者，我感触颇深。20世纪90年代，工作条件艰苦，很多文物保护点修复的时候连吃饭喝水都是难题。2005年冬天，我们修复大足庙高山石窟时，公路还未修通，早晨7点便启程去修复地点。客货混装的车中，前面坐着我们修复人员，后面车厢里就是工具和修复材料，下车后还得走20-30分钟的泥巴路，晚上7点左右才能回到单位，真的是披星戴月。下雨天就更困难了，只有穿筒靴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如今国家给予了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文物区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水和电都安装上了，通往文物保护点的道路修好了。大足石刻1999年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颁布实施。近年来，我和同事在保护好这座丰碑的同时，还不断深度挖掘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 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Asset 资产，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十年来新高。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三号通报称，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三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三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当地时间4月26号，在英国伦敦马拉松赛上，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31岁的萨维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在正式马拉松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埃塞俄比亚选手克杰勒恰也同样跑进2小时大关。在当天的比赛中，由肯尼亚选手萨维等6人组成的第一集团在前半程领跑，行进至30到35公里处，萨维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克杰勒恰开始建立优势。比赛最后时刻，萨维逐渐甩开对手，一举夺魁，在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成功卫冕。 萨维在赛后表示
5: I'm so excited today.
6: 我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赛事。接近终点时总会伴随着很多痛苦，但这也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我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也准备好去应对这些，最终这个结果很好。
4: 此外，埃塞俄比亚选手克杰勒恰同样跑进两小时大关，以一小时五十九分四十一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以两小时零零分二十八秒获得第三名。男子马拉松原世界纪录是已故肯尼亚马拉松运动员基普图姆在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赛上跑出的两小时零零分三十五秒。他于2024年在肯尼亚因车祸去世，年仅24岁。肯尼亚名将基普乔格曾在2019年闯进两小时大关，但由于这一成绩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取得的，并未获得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4月26号当天率先开赛的女子马拉松比赛同样产生佳绩，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两小时十五分四十一秒的成绩夺冠，将自己去年创造的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提高了九秒。两位肯尼亚选手奥比里与杰普科斯盖分列第二、第三名。纯女子马拉松意味着赛道上的跑者，包括配速员在内，全部为女性。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在地缘冲突加剧、国际秩序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克罗地亚前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已清晰显现，并将持续发展。他说，中国是极为优秀的合作伙伴，希望克中、欧中不断深化合作，打造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
7: 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长期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全球社会经济问题。最近十几年，中国成为赫克曼的重要研究对象。他表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向世界展现了蓬勃生机。
8: 我对中国十分感兴趣，特别是这里蓬勃的活力。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我感受到那种蓬勃生机，遍地是创业精神，人们不断尝试新理念。中国国内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并与世界紧密交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那份乐观从每个人的身上、脸上，从他们描述项目的状态中都能感受得到，我十分喜欢那种氛围。我还感受到中国学者展现出的活力与参与热情，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开放的姿态。
7: 作为在人类发展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赫克曼多次高度评价中国在增加女性受教育机会和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做法与许多国家不同。即便是很多西方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非常低，女性能从事的职业种类受到严格限制，且多数情况下难以成为专业人士。中国加大对女性生产者的投入，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整体经济状况，也提升了女性的地位，赋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力量。当前，中国女性进入高校深造的人数已超过男性，机会的大门向女性敞开，这本质上也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拥有大量才华出众的劳动者，男性以及女性，尤其是众多极具才智的女性，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
7: 赫克曼曾多次来华访问，他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全球贸易以及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崛起令他印象深刻。
8: 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从整体来观察中国的发展， 不论是职业结构的变化还是产业升级，中国在商品生产领域的质量实现了阶梯攀升，同时物流体系也大为改善，发展分析也更全面了。大家能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整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物流系统都变得更加完善，充满活力，这带来了积极影响。此外，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说中国在几乎每个经济领域都崛起了，这一点我认为非常令人钦佩。
7: 谈及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受到的挑战，赫克曼认为，
8: 当前的局势给世界贸易蒙上了一层不稳定的阴影，现在关税时加时免，各国频繁围绕关税展开谈判，一旦局势出现这种不确定的信号，人们就会选择观望，不会轻易投资，对于建立长期贸易关系也持格外谨慎的态度。我们正在破坏的就是这种长期关系，美国正在变成风险更高的贸易伙伴，打破了原本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现在各国都在调整贸易模式，想方设法的在与美国开展贸易时绕开关税。美国的政策反复无常，很多国家已经不愿再和美国打交道，转而寻找替代供应渠道。
7: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赫克曼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乐观。他表示，
8: 我的乐观源自多方因素，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目睹的社会活力。这片土地蕴藏着内在的能量，基础要素都已具备，各项产业和大学都充满活力，中国生机勃勃，人民充满智慧，社会底蕴深厚。中国人向来注重实效，脚踏实地，而且非常勤奋，这也正是我欣赏中国学生的原因。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学生和中国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而这正是许多美国人所缺乏的。
7: 在专访当中，赫克曼教授强调，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学术层面，中国都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并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他也祝福中国再创辉煌。克罗地亚前总统约西波维奇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表示，近年来中国在文化、科技、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8: 中国值得称道的领域很多，在文化领域，我看到了许多崭新的大型音乐厅、各类展览和现代博物馆，科技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人工智能、汽车、电视、各类设备发展成效令人难以置信，城市也日新月异，许多城市现代化程度高，环境整洁，技术设施配套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点同样有目共睹。我还要说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毫无疑问，中国不仅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事务伙伴。
7: 中国是第一批同克罗地亚建交的国家，近年来双边关系活力不断显现。约西波维奇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他十分看好克中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
8: 首先我要说，克中两国的关系非常好，没有任何争端，双方合作非常顺畅，而且在不断深化。克罗地亚参与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年前，一家中国企业承建了克罗地亚最重要的一座大桥，就位于杜布罗夫尼克附近。这座大桥把我们国家两个分隔开的区域连接在一起。这一项目对克罗地亚而言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对中国企业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充分证明中国企业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我认为这为未来的合作项目树立了典范。我还要强调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样也涵盖了文化交流合作，这一点在克罗地亚同样有目共睹。
7: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约西波维奇表示，中国是极为优秀的合作伙伴。在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克中合作、欧中合作都将迎来新机遇。
9: It's a very ambitious project, definitely.
8: 十五五无疑是一项宏大的规划，彰显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这也为克罗地亚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拓展同中国各领域合作创造了更多契机。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中国开展对外项目与国际合作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这一点尤为关键。十五五规划对中国而言是重大机遇，对欧盟及欧洲各国同样如此。在我看来，中国是极为优秀的合作伙伴。中国持续扩大开放，这首先对中国意义重大，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意义深远。
7: 约西·波维奇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8: 我高度赞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中国没有卷入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十分积极的形象，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广受媒体关注、引发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为政治稳定与全球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我对中国奉行的和平政策深表赞同，也希望更多国家能够采取同样的政策，不参与战争，不在世界各地制造冲突。
7: 约西·波维奇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在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8: 在我看来，这些倡议与中国一直以来的政策主张一脉相承，同时也与联合国的定位及联合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发挥的作用紧密相关。这些倡议十分务实，旨在引领各国及各国政治领导人将行动聚焦于合作与发展，应对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和平进程等各领域的问题。这些倡议覆盖领域十分广泛，极具积极意义。我相信这些倡议将产生深远影响。只要中国持续推进落实习主席提出的这些倡议，以及秉持和平理念的其他政策，都将对全球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4: 日前，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发布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围绕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领域推出50项务实成果，搭建平台，汇聚资源，加速行动，推进项目，助力全球发展繁荣。本届会议恰逢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与会的多国嘉宾及国际组织代表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成效，充分肯定中国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开展国际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切实行动。
10: 格林纳达旅游创意经济和文化部长托马斯，
8: 与中国开展的合作缔结的友谊真挚而纯粹，这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与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中国开展合作、发起倡议，并非只为谋求自身利益，其核心在于推动普惠性共同发展，让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对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我们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誉。多年来，格林纳达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因为中方的各项支持与援助，我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针对格林纳达的发展规划，中国持续落地各类帮扶项目，全力支持我国的建设发展。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倡议将让我们获得更大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成就引领世界发展趋势，举世瞩目且意义深远。
10: 孟加拉国总理财政与规划事务顾问提图米尔，
11: 当下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尤其是受当前能源危机的冲击，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是域内国家，却不幸也因局势动荡付出代价。正因如此，我们急需全球协同行动，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助力我们缓解困境。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进展缓慢，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持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南南合作凝聚合力，也期待各方重视并深化合作，携手走出这场国际危机。
10: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伙伴关系与联络司司长格鲁特，
12: 作为联合国重要会员国，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在发展领域展开合作，同时积极助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高度肯定中国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我们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各类发展合作全面铺开，各方合作伙伴正与中国携手开展可持续发展建设，共同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联合国

0: 全球发展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改善民生，发展自身。在这一方面，中国立场鲜明，举措有效，且成果显著。从中国的战略发展规划中就能看出，中国的发展路径助力它实现了阶梯式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极具价值、值得借鉴的优秀范本，这也是我们积极参与合作、携手中国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原因。对我们而言，这一倡议将成为发展理念上的指南针，也是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我们将立足本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同时充分借鉴吸收全球发展倡议带来的经验与智慧。
1: The China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 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车展以“引领时代，智启未来”为主题，凸显了中国在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领域的强劲发展势头，吸引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日，欧洲新闻台记者打卡车展现场，试图从中找出能够借鉴的中国经验。
3: 欧洲新闻台27日的报道指出，眼下每两名欧洲消费者中就有一人愿意购买中国汽车，而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更好地诠释了这背后的原因。报道还提到，由于受欧洲消费者青睐的汽车数量众多，记者穿梭巨大的展厅需要极大的体力。报道称，在为期10天的展期中，中国本土车企与国际汽车制造商纷纷亮相，争相吸引观众目光。而中国品牌是展台上的绝对主角，多个品牌推出多款全新车型与技术系统，凸显科技对汽车设计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欧洲新闻台在报道中表示，中国的汽车产业正日益向出口导向型发展，凭借在电池、软件和车联网服务方面的优势，中国车企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定价以及快速的产品迭代周期。管理公司霍夫麦斯特的汽车与中国市场专家乔治穆鲁塞克在分析中指出，每两名欧洲消费者中就有一人表示愿意在下次购车时选择中国汽车。欧洲市场应做好准备，迎接在价格、功能配置和数字服务方面的更激烈竞争，同时还将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本地化生产以及合资合作。欧洲新闻台在报道中还指出，从今年的北京车展看，中国车企正在销售的已不仅仅是汽车，而是一整套集成化的数字平台。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业人士的观点表示，汽车制造已不再仅仅是关于车本身，汽车正逐渐成为一个连接人们生活的科技平台。传统汽车制造商必须加快步伐，跟上中国品牌在汽车中快速整合人工智能、各类服务以及更广泛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
2: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4: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5: 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6: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7: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5: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4: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3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3: 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

0: 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 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增元、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1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4月28号，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中国选手赵一诚战胜印度尼西亚选手希尔米，获得男子速度攀岩冠军。当天下午举行的预赛中，他以4秒58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原纪录是由美国选手沃森在2025年攀岩世界杯巴厘岛站创造的4秒64。赛后，赵一诚表示，举行队内选拔赛时，自己曾遭遇失利。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打击，我也在慢慢的消化和适应，但我会不断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场比赛都需要以新的状态来面对。作为一名不到17岁的运动员，赵一诚在打破世界纪录的惊喜过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说，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压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被太多外界的信息影响。决赛前，我屏蔽了一切外界的声音，尽量将专注度做到极致。他告诉记者，当晚的决赛中，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节奏。他说，我不怕任何人的挑战，相信自己能做得很好。明年赵一诚将迎来18岁成人礼，他说，未来我要继续跟着教练团队突破自己， 世界纪录不是

0: 我的终点和极限，我将为此不懈努力。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5: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球目光聚焦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技术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长期关注中国，目睹了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辛勤工作、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
6: 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长期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全球社会经济问题。最近十几年，中国成为赫克曼的重要研究对象。他表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向世界展现了蓬勃生机。
7: 我对中国十分感兴趣，特别是这里蓬勃的活力。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我感受到那种蓬勃生机，遍地是创业精神，人们不断尝试新理念。中国国内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并与世界紧密交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那份乐观从每个人的身上、脸上，从他们描述项目的状态中都能感受得到，我十分喜欢那种氛围。我还感受到中国学者展现出的活力与参与热情，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开放的姿态。
6: 作为在人类发展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赫克曼多次高度评价中国在增加女性受教育机会和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7: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做法与许多国家不同。即便是很多西方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非常低，女性能从事的职业种类受到严格限制，且多数情况下难以成为专业人士。中国加大对女性生产者的投入，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整体经济状况，也提升了女性的地位，赋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力量。当前，中国女性进入高校深造的人数已超过男性，机会的大门向女性敞开，这本质上也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拥有大量才华出众的劳动者，男性以及女性，尤其是众多极具才智的女性，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
6: 赫克曼曾多次来华访问，他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全球贸易以及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崛起令他印象深刻。
7: 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从整体来观察中国的发展，不论是职业结构的变化还是产业升级，中国在商品生产领域的质量实现了阶梯攀升，同时物流体系也大为改善，发展分析也更全面了。大家能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整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物流系统都变得更加完善，充满活力，这带来了积极影响。此外，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说，中国在几乎每个经济领域

0: 域都崛起了。这一点我认为非常令人钦佩。
1: 谈及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受到的挑战，赫克曼认为，
0: 当前的局势给世界贸易蒙上了一层不稳定的阴影。现在关税时加时免，各国频繁围绕关税展开谈判。一旦局势出现这种不确定的信号，人们就会选择观望，不会轻易投资，对于建立长期贸易关系也持格外谨慎的态度。我们正在破坏的就是这种长期关系。美国正在变成风险更高的贸易伙伴，打破了原本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现在各国都在调整贸易模式，想方设法的在与美国开展贸易时绕开关税。美国的政策反复无常，很多国家已经不愿再和美国打交道，转而寻找替代供应渠道。
1: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赫克曼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乐观。他表示，
0: 我的乐观源自多方因素，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目睹的社会活力。这片土地蕴藏着内在的能量，基础要素都已具备，各项产业和大学都充满活力。中国生机勃勃，人民充满智慧，社会底蕴深厚。中国人向来注重实效，脚踏实地，而且非常勤奋。这也正是我欣赏中国学生的原因。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学生和中国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而这正是许多美国人所缺乏的。
1: 在专访当中，赫克曼教授强调，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学术层面，中国都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并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他也祝福中国再创辉煌。
2: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3: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4: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5: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3: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2: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6: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巴基斯坦青年郭瑞杰目前就读于吉林大学。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热情温暖的中国朋友，让郭瑞杰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时常与家人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叹中国的发展变化，并希望成为巴中两国友谊的桥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金佑珍的报道。
7: 我叫 Rajesh Kumar， 中文名字郭瑞杰，来自巴基斯坦。2018年我就来吉林大学了，算下来这已经是我在长春的第八年。我先在这学了一年汉语，后来读了硕士，现在是地球物理专业的博士学生。平时我也在留学生会帮忙，担任副主席。
8: 郭瑞杰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还在巴基斯坦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将来要去一个既有活力又具有扎实学术底蕴的地方继续深造。
7: 在巴基斯坦，大家都知道中国语特别好，而且中国的科技发展特别快，教育水平也很高。我当时就想，既然要深造，肯定要找个有活力、学术底蕴厚实的地方。中国不仅能提供很好的学习平台，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包容，这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8: 带着

0: 这份向往与清晰的目标，郭瑞杰如愿来到了中国长春，进入吉林大学深造。从憧憬到亲身融入，这里的学术氛围和生活体验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1: 吉林大学的地球物理专业在村里挺有名的，老师们也都很厉害。在拜山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以书本教育为主，但在吉大，我可以亲身实现，做任何我想做的实验。我对长春的印象特别好，虽然冬天冷点儿，但是长春人特别爽快，热心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长春的冰雪，第一次见冰雕的时候，真把我惊艳到了。现在我最爱去南湖公园遛弯，看那里的四季变化，感觉特别放松。
0: 在大学的课堂与长春的街头巷尾，郭瑞杰逐渐融入了这座北国春城的生活节奏。而当他走出校园，更深入地接触这座城市的日常时，一些远超预期的发现让他更加感慨不已。
1: 我以为中国主要是工厂多、工业强，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数字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我可以半夜放心地在外面散步，也可以只拿个手机就走遍中国。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除了日常的学习与科研，郭瑞杰也在积极融入校园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热爱摄影的他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吉林大学留学生学生会，开启了他作为摄影师的全新身份。
1: 我来中国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拍摄，我平时都会拍一些留学生的视频给老师们串串用。印象最深刻的是2021年的时候，沈阳师范大学来我们学校办了一场戏曲脸谱的串串活动，我当时随时拍的一个视频被沈阳师范大学的老师看到了，要去做他们的活动串串视频。除此之外，我也一直在给留学生的足球队拍视频，同学们还是说习惯我给他们拍视频拍照，所以我坚持这份工作。
0: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在这份历久弥新的情谊中，像郭瑞杰这样的留学生就像友谊的纽带，用青春书写着新时代的中巴友好故事。谈及未来，郭瑞杰希望能为这份情谊注入更多年轻的力量。
1: 我希望两国以后能在学术和年轻人交流上多合作。作为一名在这儿待了很久的留学生，我挺想当个桥梁，用我自己的经历和以后的工作向家乡人介绍真实的中国，也让中国朋友们看到拜山的活力，让大家的心变得更近。
0: 怀着成为巴基斯坦和中国友谊桥梁的心愿，郭瑞杰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1: 在这儿住了半年，我已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节奏和环境了。我希望毕业以后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在实际工作中。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总台记者赵文斌、金佑珍，吉林长春报道。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风向标，本届北京车展在吸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多家外国媒体的持续关注。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在北京车展现场，中国各大主流车企纷纷推出搭载辅助驾驶技术的新车，产品覆盖经济型家用车至豪华车型全区间。中国已有50余座城市允许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开展上路测试，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运营数量也在持续增加，发展态势与美国相仿。中国车企表示，有信心让自家智能汽车在国内外市场全面参与竞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刊文报道，北京车展的参展商们有一个共识，汽车的未来属于电气化，认同这一趋势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美伊冲突冲击能源市场，推高油价，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对纯电汽车的关注，而中国正主导全球电动汽车产业，在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销量已占到新车总销量的半数。文章还称，中国本土车企的竞争力早已不止于价格，更在创新理念上展开角逐，纷纷勾勒无人驾驶的未来出行图景。 这场车展有时更像一场科技博览会，展车普遍搭载超大中控屏与人工智能助手，可根据用户偏好自动调节车内温度、座椅位置，甚至推荐周边餐厅并代为预定。德国电视二台评论认为，中国电动汽车越来越好，性能更强，设计愈发大胆，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重塑全球汽车市场。众多中国品牌如今大举进军欧洲市场，这也是2026北京车展对德国民众而言极具看点的原因。顺带一提，德系电动汽车的设计风格也越来越有中国范儿。评论还指出，德国车企必须拿出硬实力。德国车企已投入数十亿欧元，用于研发和生产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款电动汽车。这番投入是否值得，要由中国消费者来决定。对德国厂商而言，2026年或将成为命运之年，角逐全球竞争最激烈的，也是最有看点的中国市场。

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ademy， Academy 学院书院。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书院。文章写道，中国的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承载着一支最古老的正式知识传承形式之一，远早于欧洲的大学。Academy， 书院最初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中心，而是指古典文献的编纂、校订和保存相关的场所。同时，书院里也会举办文学宴会，吟诵诗歌，交流思想。文章认为，中国书院的历史延续性体现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深度和稳定性。这种模式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和传统的传承之上。Academy。书院的创建和维护成为学者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体现，巩固了书院作为学习中心的模式。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7: 三年生在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4: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5月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外，普京还将向总统警卫团成立90周年表示祝贺。以色列国防军方面3号通报称，

0: 当天早些时候，其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向边境城镇阿维维姆发射火箭弹的消息不属实。以军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实施的射击行动被误判为来袭威胁，随后启动拦截系统并发射拦截导弹，从而触发了当地的防空警报。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内塔尼亚胡还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据法国方面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希腊气象学家3号说，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之初的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此轮寒潮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措手不及。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据警方消息，当地时间3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当局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尽管英国近期威胁等级有所上调，但目前不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再将视线转向国内，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计划深感焦虑。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
2: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 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及战略建议是，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略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略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造舰一事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造舰计划不力。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 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遭解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是突然遭到了解职，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的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也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执掌惶恐不安的五角大楼爆出的又一起最新的解雇事件。董旭，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到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5: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啊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啊，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啊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有这个分歧啊。当然了，赫克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克塞斯。因为赫克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啊，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克塞斯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克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啊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啊，那么不可能是赫克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可能和赫克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克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啊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特朗普和赫克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 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其次呢，即使向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啊，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啊省钱省力啊，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啊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黄金舰队当中啊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啊，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啊，最终啊他只能是走人了。
3: 我们还关注到了国际海运新闻网站就报道称，白宫认识到了美国的造船业和海事产业正在迫切的需要重振。事实上，美国的造船能力近年来也是一直饱受质疑的。那么，美国造船体系面临哪些问题？对海军发展有什么负面影响？
5: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20-30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他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吃苦耐劳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啊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啊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 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利润啊还是比较多的啊。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啊也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啊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呢是美国工业处于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有海军的订单进行维持和维系，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造船业已经是比较衰败了。所以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可以进行全球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舰队，以目前比较衰败的造船业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保障，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啊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啊，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以前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和船只的维护和维修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韩国，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可能还是要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去完成，而且呢由这个盟友去进行分包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可能也会涉及到基础设施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啊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3: 其实在2025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将建成美国海军跑得最快、个头最大的战舰，而且还把它当成未来所谓的黄金战舰的主力。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发展前景究竟怎样？当前又处于何种发展态势之中？
5: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成为了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 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啊，它可以在两三千公里或者是三千多

0: 内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它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三四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丰盈，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啊造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海军要搞这个无人舰队，说什么要构建起地域景观。那么这和发展战列舰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由于这个战列舰是特朗普提出的，所以赫格塞斯不可能反对，所以既要搞大型战列舰，也要搞小型低成本的无人艇。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很纠结啊，甚至有的一些项目它是相互矛盾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军事决策还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特朗普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军事决策值得关注。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是组建了太空军，这个对于美国他的战略发展和整体的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因为以前呢，太空作战这部分呢是属于美国空军，那么他也搞空天一体，现在呢这个太空军独立出来之后，他会有更多的资源，而且呢在太空作战和太空资产的规划和这个运用方面，太空军他的话语权就是有主导性了。所以呢以后这个美国太空军会消耗大量的经费，那么构建起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和轨道的作战能力，那么这对于其他国家正在打造的卫星通信网络，无论是军用卫星还是民用卫星，可能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金穹项目，非常复杂而且很昂贵的一个具有战略属性的反导项目。那么这个反导项目的核心就是美国认为它四面八方都有危险，所以反导系统的覆盖的范围要针对各个方向，而且呢要全面的升级，要有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要建设更多的大型的预警雷达，而且呢还要打造太空的反导作战能力。金穹项目的构建和太空军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密切关联性。还有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的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F-47 啊，直接没有经过什么竞标就把这个项目给了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正在研制 F-47， 那么在三四年的范围内能不能研制出来呢，其实外界是有质疑的。不过呢为了满足现在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可能2027年2028年可能你要拿出来一个技术样机。美国它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多技术储备的，所以 F-47 呢它大概率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平台，但是呢能不能达到美国空军的作战设想和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控制方面究竟能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来看呢很多的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1: 有关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我们就关注到这儿，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关注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继续为您分析。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三号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四号和五号，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的新高。四号，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四号到六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

0: 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与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表示，其第36师下属多维作战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以南地区开展行动。以军称，近日行动当中，部队通过无人机打击发现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相关部队还在持续发现并拆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由乌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严重破坏。泽连斯基说，他已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

0: 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美军非洲司令部5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英国首都伦敦街头发生一起飞车枪击事件，有人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向外开枪射击，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情危重。截至5月3号，嫌疑人仍在逃。韩国空军5月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3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5金3银1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2: 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地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

0: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H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H，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H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H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他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他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

0: 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攻击机退役？
1: 我们看A-10呢， 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 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A-10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 强，因为流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 对他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A-10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 比如说驻防啊，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 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A-10攻击机， 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 所以这款A-10攻击机 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 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A-10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A-10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 甚至是轻型战斗机，A-10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 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A-10现在太危险了， 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A-10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 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A-10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F-35隐身战斗机， 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A-10攻击机， 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A-10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0: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A-10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1: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A-10攻击机呢 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 因为A-10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 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 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

0: 易控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 式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 式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它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 式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 十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 十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 式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 式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机枪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控制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德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信贷战机的项目合作。董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 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 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 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 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房屋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它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 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信贷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1: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 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2: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sset， Asset 资产， 中国资产不可缺失。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被国际资本重估，预计 The Chinese Assets 中国资产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系统性提升。统计数据显示， 2025年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明显提升， 中国境内由外资参与的并购交易年度总额已攀升至600亿元人民币， 创下10年来新高。 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凸显，科技创新展现出强大发展潜力；另外一方面，国际资金对分散配置需求上升，共同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加码。 the Chinese assets.

0: 中国资产。众多外资展望，2026年预计将会有多路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当地时间3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另外，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 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同时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四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十人受伤。当地时间三号晚，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决赛较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 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到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英、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申冤、为历史证明。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规则的法理革命。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
18: 使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庭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的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中国在国际法庭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2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
2: 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

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如果说梅汝敖是法庭上的正义掌舵人，那么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俊就是冲锋在举证一线的尖刀斗士。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2名被告病死，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

0: 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阔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方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方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今天至6号，西藏大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晴，25到15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阴，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

0: 式。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十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九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特朗普称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议美方就新提议的回应。
12: 美国伊朗均表示已做好两手准备，谁会迈出第一步。
11: 建筑材料长期被封锁，加沙民众在废墟上拼凑临时住所。
12: 来自冰川深处的绝唱，瑞士音乐家奏响气候预警警报。
11: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拆除导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以军在前沿防线地区展开行动，以消除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民众的威胁。声明还说，以军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发表视频声明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他并未透露该项目的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
1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及士兵集结点。
12: 德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同时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
1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布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
1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11: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该专机型号为空客 A310。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四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12: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三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是全国多地18人死亡。肯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
11: 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二号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这两名美国军人很可能落入海中，未发现谋杀迹象。截至记者发稿时，搜寻行动仍在进行。
12: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三号报道，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郡二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目前尚未有人被捕。另据报道，该枪击事件发生约一小时后，警方又接到报警称，附近街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报道援引警方说法表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对于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美方对14点新提议的回应。 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晚，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3号，特朗普还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 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 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巴加埃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2: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这14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就在上个月，伊朗曾经公布过10项停战条款。 那么这次的14点提议和一个月前的10项停战条款相比，伊方有了哪些措辞上的变化，又为接下来的每一谈判画出了哪些红线。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从变化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伊朗根据局势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那么4月13号， 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 那么伊朗显然在新的方案中针对这种海上封锁提出了相关要求。 一个是美国要解除封锁， 另外伊朗在海峡问题上， 它要出台新的这种管理的机制。 第二个的话，这一次新的方案中， 除了赔偿战损之外， 伊朗点到了这个取消制裁的问题， 点到了解冻资金的问题。 可以说伊朗在维护自身的这个利益上， 有了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要求。 在不变的方面，其实伊朗这次谈判中的一个红线，我觉得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伊朗是要求美方永久停战，而不是一个临时的停火，要求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的地区，要求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核问题上，虽然最新的方案中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及， 但我不认为这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让步。其实伊朗之前已经表示了，就是核问题可以以后再谈，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任何大的这种退让。最后我觉得需要注意到，就这次伊朗方面所公布的这个14点的提议仍然只是一些粗疏的要点，可能也是要向美国进行公开的要价，这些要点背后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
2: 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相关的变数还是比较多的。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也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眼下美伊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若想实现终结战争，美伊谁会迈出第一步？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应该说美伊双方都希望终结这场战争，但问题在于这次的战争中，美伊应该说是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目标，双方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要在谈判桌上再去实现就变得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的艰难，谁都不愿意先让步。在近期而言，如果要看最终谁让步的话，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这种经济博弈，经济斗争的结果。 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是进行了这种海上的封锁的博弈，这种封锁其实对美国对伊朗各自的经济啊， 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未来就看谁在内政上，尤其是在经济上更能够熬下去，更能够承受这种封锁所带来的，比如说油价上涨，比如说物资的供应的不足的这种痛苦，谁熬不下去，谁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谁就有可能先做出让步。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就是双方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够承受相当程度的这种痛苦和压力，所以仍然不去做出这种让步。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只有双方做出同时的对等的让步，实现这种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中战协议的达成。
0: 自从4月8号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谈判方案迟迟未能敲定，美伊陷入不战不和的对峙僵局。对此，路透社刊文称，伊朗僵局可能是美国陷入比发动战争前更糟的处境。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称，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冲突至今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无论是军事层面还是外交层面，美国正面临与伊朗无限期对峙的风险。这种局面可能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比战争爆发前更大的问题。文章说，未解决的冲突很可能意味

0: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受到冲击，包括美国高企的汽油价格问题将难以缓解，给现任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美国总统民调支持率持续走低，同时这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 随着美国方面取消其谈判代表赴伊斯兰堡的行程，并拒绝伊朗的停战提议，外界对僵局长期化的忧虑与日俱增。文章援引一名匿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方尚未明确下一步行动计划及最终目标，但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长期海上封锁，时间可能持续数月之久，以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并迫使其接受无核化协议。 报道同时指出，美方并未排除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欧洲外交官就表示，这场战争已导致欧洲各国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紧张，他们预计当前与伊朗的僵局将持续。由于谈判陷入僵局，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可能演变为冻结冲突，导致难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文章强调，美国已经开始付出新的战略代价。 这些代价包括与传统欧洲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白宫在发动战争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协商，如今又严厉批评北约伙伴未派海军协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国可能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的议题也浮上水面。 与此同时，在国内层面，美国正面临结束战争的压力。适逢中期选举前夕，汽油价格飙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这可能影响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导致其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持续的冲突导致绝大多数人口流离失所。 由于以色列的严密封锁，建筑材料无法进入，许多民众被迫在靠近黄线军事区的废墟中居住。他们利用从建筑物残骸中翻出的石块和泥土，尝试在被毁家园的旧址上搭建能够遮风挡雨的居所。请听详细报道。
2: 加沙城东部的图法社区距离被称为黄线的军事隔离区不到1公里，这里随处可见被炸毁的房屋瓦砾。
3: 43岁的穆罕默德·贾斯巴每天都会回到这里，在自家房屋的残骸上施工。由于水泥石膏等建材已被禁止进入加沙2年半之久，他只能在瓦砾堆里寻找替代品。贾斯巴利用以前经营养鸡场剩下的铁皮作为屋顶，并从废墟中刨出石块。为了增加建筑的稳定性，他在泥土中掺入杂草，甚至去理发店收集碎发， 混合成一种简易的建筑涂料。这里没有水泥和石膏，我不得不去理发店收集碎发混在泥土里，再加上石块来盖房。这些石头至少能提供一点点最低限度的保护，总比布料做的帐篷要强，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隐私。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抢救那些还可以重复利用的石头和大理石碎片。
2: 尽管这一地区依然面临交火风险，但贾斯巴表示，这些由泥土石块拼凑而成的房间已经是目前他能为家人提供的最稳定的避难所。目前，成千上万的加沙家庭正处于类似的困境中。联合国机构指出，对基本物资进入加沙的持续限制以及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使得当地的人道主义恢复
4: 工作进展缓慢。德国英萨舆情研究所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最新周日趋势民调显示， 在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德国联邦政府执政近一年之际，德国国内对该执政联盟前景的信心总体偏低。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民调结果显示，
5: 58%的受访者认为该执政联盟难以维持至2029年本届议会任期结束， 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其能够持续执政至任期届满。
1: 另有 10%

0: 18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或未作答。在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方面，大约 76% 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仅有 16%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反映出当前民众对政府施政表现的认可度较低。从政党支持率来看，德国选择党当前的支持率为 28% 位居首位，联盟党为 24%， 较此前选举结果有所下降。社民党支持率为 14%， 较上次联邦议院选举进一步下滑。其他在野党中，绿党支持率为 13%， 左翼党为 11%， 自民党和沙拉瓦根科内希特联盟的支持率均为 3%。 这意味着如果现在进行选举，两党仍未达到进入联邦议院的 5% 门槛。此外，根据近日发布的另一项民调，德国总理默茨的个人支持度持续下滑。在最新政治人物排名中，默茨得分为 28.9 分，排名由此前的第18位下降至第20位，首次位列榜单末位，显示其个人政治声望面临明显压力。与此同时，其在自己阵营选民中的认可度也有所走低。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退缩。最近，在瑞士东南部格劳宾登州的莫特拉奇冰川腹地，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在深邃的冰洞中举行。音乐家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些天然景观彻底消失前发出最后的警报。请听报道。
4: 清晨时分，在瑞士度假胜地彭特雷西纳附近，歌手图雅典娜和他的乐队成员背着乐器，在厚厚的积雪中向莫特拉奇冰川进发。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川内部的一处天然冰洞。当早晨的阳光透进剔透的蓝色冰壁，钢琴与大提琴的旋律在洞穴中回荡，和融水滴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如梦似幻的美景让图雅典娜深受震撼。
5: When we arrived here, we were out of words.
6: 当我们到达这里时，美得让我们无言以对。尽管我们在瑞士生活，离这些地方如此之近，但亲眼看到大自然能如此美丽时，我们依然被深深折服。我们非常感激能来到这里，在这片神奇之地消失之前看到它，我们至今仍沉浸其中，心存感激。
5: Still overwhelmed and so thankful.
4: 这种壮丽的冰洞景观实际上是冰川消融水冲刷出的隧道。莫特拉奇冰川目前正以每年约50米的速度退缩。冰川学家乔瓦尼·卡彭伯格指出，冰洞的出现本身就是冰川加速解体的信号。
7: 对我来说，这个洞穴代表了冰川剧烈的消亡。事实的确如此，融水越多，形成的洞穴就越多，冰川消失的速度也就越快。
4: 在录制现场，洞穴顶部不时有融化的冰水滴落。卡彭伯格表示，由于夏季暖气流的侵蚀，冰川正面临上下双重夹击的消融压力。今年人们还能在洞穴中演奏，但到了明年，这里可能已不复存在。
7: 这个洞穴明年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每年夏天这里的南坡边缘退缩得最快，从上方看至少有10米的消融厚度，这意味着冰川不仅从下方融化，也在从上方融化。因为夏天会有暖空气流过，所以它注定会消失。
4: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攀升，环境组织警告称，阿尔卑斯山的大部分冰川可能在数十年内彻底消失。对于雅典娜和她的伙伴们来说，这首名为《碰撞》的乐曲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人类文明与自然边界日益消亡的深切忧思。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 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3号在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落下帷幕。 继2025年后， 中国队再次包揽该项赛事全部9枚金牌， 以9金2银1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首位。 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在当天的最后一项比赛，男子10米台的较量里， 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通过最后一跳的稳定发挥， 获得总分542.95分， 力压墨西哥名将巴尔德斯以及中国的奥运冠军练俊杰，职业生涯首次参加总决赛就摘下了个人项目的金牌。赛后白玉明说，今天一天的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收获吧，然后也是第一次比这样的赛事， 而且还是单项单人，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给我的分力量和信心，让我可以很自信的去站在那儿，然后去跳每一个动作。本场比赛白玉明展现了不俗的抗压能力，一对一的预赛阶段他仅以1/3的优势惊险晋级。决赛阶段他的前三跳并不完美，仅仅排在第三位，不过在后三跳的较量里，白玉明克服了大赛中的心理波动，在第五跳时反超到第一位。 最后一跳，巴尔德斯和练俊杰都发挥出色，前者甚至创造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个人总成绩，而白玉明在巨大的压力下依旧稳定而高质量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动作，最终成功夺冠。此前在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白玉明就战胜练俊杰，夺得了个人的世界杯首金。来到北京，除了摘取个人的冠军，他还和队友合作夺取了混合团体的金牌。在女子3米板的比赛里，中国队的陈佳和陈亦文包揽了冠亚军。 1对1较量的预赛阶段，两位中国选手轻松晋级，分组进行的半决赛，陈亦文获得小组第一，陈佳则是以另一个小组的第二名跻身决赛。决赛中，陈佳在前三跳保持领先，陈亦文第四跳反超队友 0.15分， 最后一跳两人完成了相同的动作，最终陈佳以1.35分的微弱优势成功卫冕。陈佳赛后感叹，这种赛制还是比较刺激的。
2: 其实去年也比过一场这种模式吧，但是都没有今年这个刺激吧，结果一直是不停的转换，不停的转换。至此，
1: 中国队就实现了连续2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冠军的成就。本届比赛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第2年的主旋律之一。 除了白玉明夺取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的赵仁杰、杨志豪也是小将，也扛住了压力。 而月底才满16岁的蒋灵静 同样表现亮眼。蒙特利尔战以后，他在总决赛再次摘得女子10米台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队友崔嘉熙赛前因伤退赛，蒋灵静是在孤军作战的压力下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而且整体表现接近完美。在赛后总结时，蒋灵静说，
3: 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没有发挥出完全自己的水平来，但是我觉得吧，今天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有不足。最后一跳吧，就想法思想可能有点松了，然后又比较兴奋，所以还是要沉稳一点才好。心情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足，还是要继续加油。
1: 此外， 王宗源、蒋灵静还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的荣誉。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 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称，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21: 数万日本民众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已对伊方提出的14点建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1: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0: 黎巴嫩南部战火持续，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21: 美国学者警告，美国政治暴力日趋常态化，伤害不会止步于国境线。
0: 总台记者专访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他表示机车性能优异，双方合作顺畅，未来可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3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稍早时表示，伊朗新的谈判方案已于近日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他强调，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的同时，仍然坚定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方希望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停止其过激和具有侵略性的做法。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表示，美方代表们目前正与伊朗方面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对话，这些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极其积极的成果。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默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2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表示，伊朗应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瓦德富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0: 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
21: 南非卫生部3号晚证实，大西洋上一艘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2人死亡。据媒体此前报道，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福德角的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一对年迈夫妻死亡，另有一人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有消息称，这名患者也已经死亡。据了解，南非卫生部将于当地时间4号上午就此事发表声明。
0: 另据外媒报道，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一名确诊病例和两名疑似病例已经死亡，另有3名疑似病例，其中一人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80年前的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请听详细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城市为患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在军事化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和回顾东京审判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对于维护人类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啊，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 动，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推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部署进攻性导弹，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第九条。这种种行为会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哪些威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啊，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战后国际协议，架空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是对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日本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啊，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卫的范畴，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那么这一系列动作啊，会直接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那么日本在西南诸岛啊部署进攻性的导弹，强化军事同盟，刻意的制造地缘紧张，挑动军事对立，也在大幅的推升区域冲突的风险。而且日本最近解禁武器出口，打造军工复合体，这些啊可能让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流向冲突地区，会严重危害国全球安全。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历史修正主义啊相互裹挟，如果任其发展，不排除日本会重蹈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覆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啊会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0: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4: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1: 围绕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非常危险，而且令人担忧。
4: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0: 5月3号，数万名日本民众自发地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请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5: 集会参加者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修宪。
6: 现在完全没有修改宪法的必要，尤其是我认为高市政权所瞄准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如果那样做，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我们市民必须加以制止并进行反对。
7: かつての日本のアジア侵略であるし、
8: 过去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侵华战争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再次发生的。而高氏政权当前对宪法第九条往坏的方面修改，军事扩张以及部署长射程导弹，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7: 活動しています。
5: 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有两项规定：第一，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也是现行日本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依据。然而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包括政治人物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在采访中表示，
9: 我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日本战后八十年来作为和平国家所走道路的行为，而且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就无核三原则而言，在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首的群体强烈主张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方针绝对不能动摇的背景下，现在却在轻易地动摇这一原则，同时制造拥有核武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舆论，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在加紧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所谓重新审视，这种国内外说法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三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说，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已经研究过它，我已经研究过所有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
0: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及士兵集结点。
1: 自三月初黎以冲突再次爆发以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受了剧烈的空袭与地面交火，持续的战火让当地医院承受着救治伤员与安置灾民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来听详细报道。
10: 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是当地为数不多在恶劣局势下仍坚持运转的医疗机构，在这里持续的冲突留下的创伤触目惊心。医院院长瓦埃勒姆鲁埃说，此次黎以冲突的烈度远远超过了两年前的上一次黎以冲突。
11: 附近村庄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很大一部分人在第一周就离开了，但由于找不到安置地点，又有很多人折返。不幸的是，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打击非常严重，比2024年的那场战争还要激烈。我们能听到周围的爆炸声，那些声音要响得多。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很难用言语形容，很多人已是肢体残缺，伤势惨烈。
10: 除了大量的伤员，医院还面临着庞大的难民负担。据提尔市市政府统计，目前该地区至少有数万名流离失所者无法离开。为了确保医院在极端环境下持续运转，院方甚至将医护人员的家属安置在院内生活。
11: 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流离失所者人数规模庞大，至少已有7.5万名流离失所者滞留本地。我们医院各个科室全员超负荷运转，除了开展各类手术外，住院病患中70%患有各类基础疾病。我们全力救治病患，坚守岗位，确保这个地区能够继续支撑下去。
10: 躺在病床上的萨纳哈利勒就是这场冲突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果园劳作时遭到以军袭击，失去了双腿。
12: 那天早上，我和丈夫、女儿还有女婿一起去香蕉种植园干活，大约10点钟 我们被无人机击中了，他把我们炸翻在地，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10: 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此次黎以冲突已导致2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更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4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但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仍在持续。贾巴尔阿麦勒医院的医疗和食品供应仅够维持一个月。在断壁残垣与不断涌入的伤患面前，黎南部的医疗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3: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3号播出的一档节目。

0: 安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1: 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3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四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4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3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

0: 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空谈是买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90.5，天津
9: 105.4，
10: 重庆91.7，深圳
9: 珠海
10: 107.1，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2: 早上好，朝玉。
11: 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天雷雨时不时的现身，那这是又到强对流天气高发期了吗？
12: 是的。那一般来说呢，从每年的5月开始，我们国家各地会进入到一个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那强对流天气常常发生在局部，破坏力较强，并且呢来去匆匆，所以大家要提高意识，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段外出。那好在今天开始，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都会基本结束。今明两天，除了在华南沿海还有一些较强的降雨之外，再加上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山区有一些较强的降雪，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天居多，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但是要注意的是，假期结束之后6号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又会从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端，6号夜间显著加强，7号是下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了。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北部、福建西北部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那到8号的时候，强降雨带将会南压到浙江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北部一带。9号，华南多地的雨势将会明显减弱。潮雨，
11: 雨水反复，那气温变化大吗？
12: 也不小。今天开始呢，气温将会迎来一轮持续的回升。5号前后呢，将会升到近期的高点。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还有江淮、江汉这一带，气温呢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的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将会达到30度上下，黄淮呢则会来到3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5到6号的时候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热意冒头。不过6号开始，随着冷空气来袭，东北还有西北多地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7号开始，北方大部都会受到影响，南方呢受到降雨的影响，那南北方30度以上的炎热都会迅速的消退，从黄淮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落到25度上下。好，这算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朝雨，
11: 好，非常感谢。

0: 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称，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0: 数万日本民众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已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2: 黎巴嫩南部战火持续，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国学者警告美国政治暴力日趋常态化，伤害不会止步于国境线。
2: 总台记者专访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他表示机车性能优异，双方合作顺畅，未来可期。近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再次将美国政治暴力问题推至舆论焦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并非孤立案件，而是美国进入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又一警示信号。他指出，当前美国政治暴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边缘，而是正呈现出主流化的危险趋势。
3: 很遗憾，已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走向更多暴力。我把这个时代称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是有原因的。关于今天美国政治暴力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都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政治暴力的风险，也改变了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和制止政治暴力。事实是，今天美国右翼和左翼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正是我所说的，美国进入了暴力民粹主义时代。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当我说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时，我并不是说他们都会拿起枪。我的意思是，政治暴力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被相当程度的正常化，它不再只是边缘群体的事情。
0: 佩普还将这种政治暴力常态化与美国对外政策联系起来。他表示，当一个社会在国内逐渐接受政治暴力，公众对海外暴力的容忍度也可能随之上升，甚至将加沙等地平民遭受的人道创伤解释为所谓必要代价。
3: 国际政治暴力正与美国国内发生的政治暴力并行。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暴力正常化并不会止步于国境线，它会向外延伸，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现象。我把这一点延伸到加沙问题上，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关于那里正在发生的暴行。我估计加沙现在已有近10万人死亡，我写了详尽的文章来对此阐述，这可能是历史上由一个民主国家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按人均计算，这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一下，是按人均比例计算，这确实是非常极端的事情，这也是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明白，当你使美国国内暴力正常化时，你也在让同样的公众接受国外的暴力。当你宣称为了政治目标，宣称暴力是必要之恶且可以接受时，这就是在支持政治暴力。
2: 恰逢五一劳动节，在致敬每一位劳动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个职场的热门话题。过去一年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持续升温， 相关的研究报告、行业预判和真实案例不断刷屏，让职场

0: 场人士心生忧虑。但其实 AI 可能会抢走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同时也催生了全新的职业。请听总台新闻频道《世界周刊》节目的综合报道。
1: 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每天早上8点，埃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2: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1: 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栋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2: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1: 埃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尽管工作强度大，在岗期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这份不薄的收入依旧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为 MicroOne 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 30%， 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美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 1.7 亿个全新就业岗位。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赋能还是替代， 在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看来，答案应该是前者。2022年，布林约尔松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在线旅游平台 eDreams 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3: It started, as an idea.
4: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1: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卡罗琳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5: I will be looking at your heart. You won't feel a thing.
6: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1: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查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5: Used to take me, a trained cardiologist,
6: 换成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解读一份影像也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1: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机遇与成长。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世界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开赛不久后选择退赛。赛后，瓦伦丁·德比斯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张雪机车性能优异，双方合作顺畅，未来可期。请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10: 德比斯对记者表示，3号的比赛开始后，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只能无奈选择退赛。
11: 开局其实还不错，但在车群缠斗时，我有个小失误，排名因此往后掉了一些。之后我感到骑行感受与上一圈比起来有些不一样。紧接着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我只能被迫进站停车退赛。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练习赛后，甚至练习过程中，都会不断调整调教赛车，包括电子系统悬挂设置、系统参数各项配置。昨天车感非常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想再优化。经过车队和技师团队的连夜调试，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今早的热身中效果很好，当时成绩差不多全场第一。所以我本来期待今天能跑出一场漂亮的比赛，因为赛车调教和我的车感都提升不少。
10: 在此前一天举行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俄比斯在最后一圈上演精彩逆转好戏，一举超越前两位车手，以冠军身份冲线。俄比斯表示，他对张雪机车非常有信心，凭借这款机车，他已取得不少优异成绩。他相信，随着车手与机车之间的磨合越来越顺畅，未来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这款赛车非常优秀，我给它的表现打满分十分。因为哪怕你拥有一台顶级赛车，车手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车辆、适应赛道，还要懂赛车知识，能针对不同赛道调教悬挂和电子系统。但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调教和车身平衡，上手就能跑出速度，所以未来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进，车队、技师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熟悉这款赛车。在往后的比赛里，我们会更有实力去冲击前排领奖台。
10: 在采访中，德比斯对中国观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没有想到，他如今在中国变得如此受欢迎，期待未来能去中国。
11: 我最近开通了在中国的社交平台账号，没想到粉丝关注度暴涨，特别惊喜，也特别开心。大家给我的留言都特别暖心，特别友好。很多中国粉丝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平安比赛，我真的特别感动，也非常珍惜大家的善意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注支持我的粉丝，我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来到中国。
10: 张雪机车合作车队埃文兄弟负责人法比奥·艾万·杰利斯塔告诉记者，他非常欣赏张雪为人以及张雪机车性能。去年，他和张雪共同擘画了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12: 去年八月，我受张雪邀请在重庆待了一周，参观了他的工厂，看了他的赛车，也游览了城市。那段经历特别难忘，特别棒。我和我的工程师第一眼就看好这款车，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张雪机车合作的原因。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认真且专业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对合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三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10: 接下来，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采用分站形式，2026年赛季共有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售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产品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被称为赛道上的车展。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3: 体坛观察。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对于很多的体育迷来说，这一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众多赛事的举行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先来说说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这样的话国羽男团成功卫冕，中国队也是夺得了第12个汤姆斯杯的冠军。首场比赛呢，施玉琦击败了小波波夫，中国队1-0领先对手。那么这个比赛对于施玉琦来说呢，还是在第一局当中爆发出了他强大的战斗力。而第二场比赛呢，拉伊尔则是这个直落两盘，轻松击败了国羽的李世峰，法国队扳回一分。第三场比赛，我认为是本届比赛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翁虹洋跟大波波夫的这场比赛。最终呢，翁虹洋3局比分，跟大家说一下，22-20、20-22以及21-19，大比分2-1战胜了大波波夫，能感觉得到这个分差都是在2分以内。 比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真的是完全是靠意志品质拼下来的比赛，打了将近100分钟，对于之前没有这种出场时间保证的情况下能够赢下比赛，这是国羽能够卫冕的重要的因素。而第四场比赛呢，何其婷搭档任翔宇的双打组合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快打旋风，第二个就是往前抓住机会，就是要强势拿分，最终呢是击败了对手。这样的话大比分3-1，我们是夺得了汤姆斯威的冠军，真的是不负熬夜。而在昨天稍早些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韩国队。而经过三轮循环赛的对决过后呢，国乒女团展示出了强大的实力，连轰三个3-0，横扫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以及韩国队，保持全胜，而且没有人输掉任何一局比赛。那么在小组赛落幕以后呢，淘汰赛的抽签仪式迅速进行，那么中国女团呢是顺利的落在了这个非常好的区。而通过这个抽签表呢，我们能够看到中韩两队呢会再次狭路相逢，成绩和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从今天晚上的7:30开始，中国女团将会对阵波兰女团，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一起为中国女团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拼，最终两个阶段结束以后，中国选手吴亦泽10-7领先墨菲。看得出来呢，第二阶段的吴亦泽在比赛当中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放开手脚越打越好。而这个墨菲呢，则是希望说通过自己重回巅峰啊，找到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冠军的状态，给自己上了这个压力，反而打得不如意，此消彼长。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说，吴亦泽夺冠这种概率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下，您看在比赛当中，这个吴亦泽察觉到了墨菲开球的这种破绽，左侧会出现一个反脚的远台，中低杆呢打进的同时可以同时 K 出黑球。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远台的这个细节把握非常好，所以说呢，对于吴亦泽来说，坚持这样的一个比拼，今天晚上8点开始的这个第三阶段，那么吴亦泽夺冠的这个希望应该就在眼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5-26赛季意甲联赛第35轮，国米在主场梅阿查球场呢迎战帕尔马，最终全场比赛战罢，国米2-0击败对手，积分来到了82分，提前3轮获得了意甲联赛的冠军。那么比赛的下半场，老塔罗呢是替补登场，伤愈复出并送出了助攻，可以说老塔罗的上场呢提升了国米的前场的压迫性，而他的存在呢也让帕尔马完全没有了这个防守反击的机会。而对于国米的主教练齐沃来说呢，首个赛季执教蓝黑军团便拿到了这个冠军，率队登顶亚平宁。
9: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lar panel，solar 太阳的。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10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1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7: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国际方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称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2: 特朗普称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议美方就新提议的回应。
3: 美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议员表示美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将被视为违反停火。
2: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3: 全球洞察系列报道，中欧数字协会创始主席表示，中国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
2: 五一假期热度攀升，外籍游客畅游中国。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